1: 这宝贝是属于我的，你耍赖！不行，我演不下去了，我喘不过来气了。欧阳哥，我们需要心理医生。
2: 不愧是强强，

0: 脾气大王不见了。上。
1: 接下来我们，去这里找找。咦？
2: 哎，等我一下，
1: 皮皮鲁。
3: 不行哦，都不许动，把所有的东西交出来，乖乖的就不会受伤。
4: 滋水枪。别开枪。
1: 就算是用滋水枪，抢劫也是不对的。
4: 露西西。又变了。
2: 皮皮鲁，不要啊！你还没告诉我巧克力藏在哪儿了呢。
3: 还把指纹擦了。
1: 都别装了，这一点都不好玩，多可惜。
2: 你看他们玩的多认真。
3: 别开枪，我们是便宜货，碰到谁会生锈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老板弄丢了小黄鸭，已经离家出走。

0: 只能到处。
1: 那也不能用抢啊。
0: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2: 我们得帮他们找到大坏熊，不然他们就会一直闯祸。
3: 啊，去哪儿找啊？
4: 你给我下来！
5: 这是我们的
4: 压压船，
5: 是我们的。
6: 什么你们的、我们的，都是我的。你们都给我过来！我要去那儿。
7: 这么快？
6: 你们把我推上去。快点！把我推下去！

0: 见过一个，一个大熊。
1: 嘴咋这样？
0: 没有完没完。
2: 谢谢你们，也不大声招呼，祝大家好运。
3: 好奇怪，哪儿看着不对劲？
0: 是男生眼泪池的水，多的都快溢出来了。
3: 这是谁哭
4: 的？这好吧，看我的。
5: 小黄，小黄，小黄。小黄。
6: 小黄呀，现在肯定又冷又孤独，就跟你一样。
7: 好孤独，
8: 好难过，
6: 从来没有人等你，
7: 只有小鸭鸭等你。
8: 可小黄鸭已经不在了。
5: 小黄，你在哪儿啊？
0: 冰冰龙，你怎么了？
4: 就是喝了点这湖里的泪水，亲身经历了泪水主人的痛苦回忆。这到底是谁哭的呀？
0: 大浣熊，
4: 我怎么看他挺开心的？
2: 虽然他在笑，但其实那是在掩饰内心的同时，只有欺负人能缓解这种症状。
9: 不管什么原因，欺负人就是坏。
2: 那你们有什么？

0: 奇趣大王不见了。下。
1: 我一点都不累。
2: 让你抢别人的东西。
3: 谁在放屁？
1: 我的丫丫，丫丫死了，你们赔。
4: 原来大坏熊真的会哭啊。
3: 谁还没有点伤心事儿
5: 啊？我哭，别忍着。
2: 快看，
4: 不要怕，我们马上就把大坏熊赶走。
3: 没看到他在哭吗？
4: 他刚刚还在欺负你们。
2: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3: 当然知道，没有了丫丫，只剩下孤独。
1: 我好孤独啊！
5: 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3: 那要是到伤心处了呢？
5: 奔流到海不复回。
2: 行了，别说了。
4: 大坏熊再这么哭下去，不用一个小时，湖水就会淹没魔方室。不，只剩下15分钟了，
3: 那怎么办呀？
4: 想办法哄他开心。别哭，其实你也是有很多优点的。
1: 真的？
2: 就算你没优点，也总有朋友吧。
1: 谁呀？你们只是工具人。
2: 看来我只能使用我的必杀技。那，这是我最喜欢的传家宝机器人。你要是不哭，我就让你玩一会儿。
1: 我不喜欢机器人。
2: 怎么会有男生不喜欢机器人？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要？
4: 你少说两句。这上面说，小朋友哭闹时，先要尊重他的情绪，鼓励他说出自己最真实的需求。
1: 就要小丫丫，只有小丫丫理解我、懂我、爱我。你们不是怕我，就是讨厌我，还总让我肚子疼。我就要。

0: 行吗？
1: 真的吗？顶上要加上我的大宝座。还有立体音响、电视机、电风扇，怎么能没有电风扇？我还要小冰箱。
2: 可是这样子太沉了。
3: 快加，快加，快加！
1: 我的宝贝！
3: 让我游！
1: 救命！救命！我不会游泳啊！
0: 果然是便宜的三无产品。
4: 你能有什么办法吗？
3: 那是什么？
5: 我说是三只，
6: 擦掉水就会弄光，
4: 和浴缸里的一样。
3: 不行，拉不动，
4: 是水压的问题。
6: 大怪兽已经冒泡了，
3: 快点，快点！
4: 只要再加上一点浮力，说不定就能成功。
3: 幻影号，增幅压压船，
7: 收到，启动合体增强模式，目标压压船。
6: 哇，又要哭！
1: 我的小丫丫，我好想你。
3: 这下就好了。
1: 傻愣着干嘛？还不快把我拽出去！等一下，有什么东西在下面？你们别哭啊！

0: 全场拯救叽叽叽大学生上。
1: 经过我的研究，根据法律、民俗、人情往来等等方面，尤其是皮皮鲁弄坏了地球之钟，就有责任把它修好。综上所述，嘟嘟嘟校长必须把分针还给我们。
0: 他们才不会遵守任何规则。
2: 陆西西，你就非得提到是我弄坏的地球之钟啊？啊？你应该做什么呀？
3: 社会实践课都不懂，他们是小学生，这是大学生才有的活动。
0: 哼，我看他们三分钟都挺不住，
1: 多长长见识，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妒忌。
3: 这不公平，凭什么你骑摩托车？我好嫉妒。
1: 巧克力碎啊！给我给你加。
3: 不公平！他的冰淇淋球
2: 再来一条就完事了。
3: 不公平！他凭什么要糖浆？
0: 糖浆让你吃个够。
3: 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不公平啊！这不公平！我的冰淇淋化了！
4: 不公平！
3: 我的冰淇淋球化的比你的多。我的冰淇淋化得更多。
0: 现在公平了吧？
5: 是，是啊。大灰熊。快看，这是什么？
3: 这不公平！凭什么你有爆米花？我好嫉妒！
2: 快住手！
1: 就算他们很讨厌，也不能欺负他们。
2: 就凭你们！
5: 这下可以放开玩了。
3: 不公平，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5: 啊！太好玩了。
3: 这不公平。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下他们完全一模一样了。
1: 希望他们醒了，不要再晕过去了。
0: 这样就公平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gal！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我本来想来水上游击队当队长的事儿，一开始我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水平有限，又不会水。可是许司令非得逼着我来，他还答应我，只要我把游击队训练好了，就把我调回军分区。所以这段时间，我有些操之过急。 态度不太好，希望你原谅。
1: 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其实你除了不会水，其他方面还行。

0: 至少枪法不错。你知道我为什么怕水吗？
1: 为什么？
0: 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村头的水塘，被一个地主家的小兔崽子冷不丁的一把推进水里。他看着我在水里扑腾，还。

0: 就剩下半条命了。连续发高烧，昏迷了3天3夜，算是鬼门关走了一趟。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运水了。
1: 我明白了，按照老人的话说，你这一下吓掉了魂儿。
0: 见过鬼的怕黑，牵过水的怕淹啊。不过没关系，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还希望你多帮助我。
1: 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教我打枪。
0: 好啊，要不咱俩打个赌吧。
1: 赌什么？
0: 我教你打枪，你教我游泳，看谁最后能把徒弟教得超过师傅。
1: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0: 打个比方，我教你打枪，最后你超过我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成功了。你教我游泳，最后我把你超过了，那就是你成功了。
1: 啊，这毫无悬念，肯定你赢啊。
0: 我就知道你不敢打这个赌。
1: 谁不敢啊？赌就赌，赌什么？
0: 你说吧。
1: 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这样吧，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个条件。
0: 行，期限就为2个月。
1: 2个月？你当我神仙？你能超过我？
0: 彼此彼此，我的任务也很艰巨，

0: 小鬼子还是想杀你，没关系，咱们抄近路走。太好了，我回来了。
1: 队长，队长，是咱们自己人。
0: 三儿，从哪儿摸来的歪把子？
2: 班长从哪儿弄来啊？当然是小鬼子那儿了。怎么样，不错吧？几天不见，长出息了呀。
0: 哪儿啊？是队长打死的小鬼子，我只是把他从水里捞上来。<笑>
2: 不可能，他这几天在县城呢。
3: 行了，闲话回去再说。三儿，把这顶机枪回头上交给军分区吧。啊，
0: 队长，凭啥呀？
2: 这家伙太费子弹，咱根本养不起。
0: 那子弹咱以后再弄呗。
2: 你呀，咱拿这机枪到他军分区换几支步枪，那不更好吗？ 你放心，吃亏的事儿啊，我不会干。这个事儿，三儿，交了吧。这刚输出点感情。行了，大伙儿归队部。
4: 来吧，
5: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
6: 队长回来了，
7: 指导员，这怎么回事？好大的动作呀！我正好有情况向你们汇报，要不咱们屋里说吧？哎，
6: 来喝水。哎，
7: 我先给二位队长啊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军分区啊，知道我们获得稳定的根据地。 所以，让我们尽快的扩展队伍，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而且上面给我们派了一支宣传队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两天正在电信庄闹腾着呢。那墙上的标语是他们贴的吧？
8: 是啊，
7: 他们还给村民演戏，教大家唱歌，宣传革命的道理。哦，这些天啊，电信庄所有的人全被动员起来了。我们还把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妇救会。 给儿童呢建立一个儿童团。总之啊，最近的情况是非常好。对了，刚才我说那个医疗小分队，我把它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专门上门给那些村民免费治疗，另外一个组呢就在咱们根据地设了点。反正目前看起来吧。

0: 情况都挺好的，来这儿看病的也不光是咱们村的人，还有其他周边村的，包括你刚看外边那些参军的人，全都是隔壁村的人跑过来了。
1: 啊，指导员，谢谢你所做的这些工作。
0: 谢什么呀，这都我分内的工作。对了，这些天啊咱们的训练一点都没落下，四喜的功劳非常大，非常积极，跟以前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行啊，这小子。丁水妹，来，丁水妹，你听听，你不觉得惭愧吗？啊，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你都耽误了。
2: 行了行了，这次啊算我错了，你对了，行了吧。不过我们收获也是很大的。
0: 是吗？什么收获说说听听。
2: 我们这次在新安城啊发现咱们的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了，后来听李木三说是日本人从东北调来了一个日本特务叫石大富。你知道石大富是谁吗？
0: 我认识吗？
2: 就是上次把你从西安城接回来跟踪我们一路的那个狗特务，后来他还跟马有德一起追到了电信庄打探消息。这个人啊非常狡猾，坏得流油，我们地下党组织就是被他一手给搞垮的，如果这个人不出，咱们大家都不得安生啊。所以我就派老魏把他给解决了。
0: 真的？嗯，
2: 太好了。哎，对了，还有我还让李木三在新安城建立了一个交通站。
0: 好啊，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想想啊，没了。
1: 那我补充一下，
2: 嗯，
1: 我们这次出去啊起到了侦察敌情的作用，但是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不乐观。
0: 为什么？
1: 哎，你看这个，
2: 哎，这是你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不知道？
1: 从新安城到电新庄一线，鬼子已经实施了分割包围的策略，每隔两三个村庄就会有一个鬼子的据点，这上面还记录了据点的大致规模和兵力。我相信没有走过的地方情况也是类似，尤其是从电新庄到赵北口这一趟主要航线，鬼子据点的密度会更大，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会缩小。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找一个人把整个白洋淀再跑一遍，把地图补全。
1: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另外西安城的联络网被破坏，我们等于是在闭着眼睛跟鬼子打仗，所以要建立一套新的系统。李木三应该是个底儿，信义堂也可以设一个底儿。我希望你把洛鑫争取过来。
0: 洛鑫？
1: 对，这次我们是跟洛鑫一起回去的，我见到了信义堂的洛明义，我们还攀上了一点交情，我想未来对我们发动交通战会有好处。
2: 有些人这几天可没闲着，还叫洛鑫打枪了呢。
1: 丁水妹，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有意思吗？
2: 得，不让我说，我就不说。
1: 指导员，
0: 嗯，
1: 我写一份报告，你回头看一下，
0: 嗯，
1: 然后交给军分区。
0: 行。
1: 丁水妹，鉴于你屡次犯错误，我认为你应该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丁水妹。我让你写检讨，你听见没有？
2: 写检讨？我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的空着我教你。哎，
2: 你们还是惯用禁闭吧。
1: 丁水妹，你回来。
0: 谁呀？
1: 我。
0: 老魏呀，进来。
1: 还没睡呢。
0: 啊，来坐。
1: 对，刚才忘了件事儿
0: 啊，
1: 这把枪送给你的。
0: 我有枪了。
1: 你那把枪太旧了，不能使了，那膛线都快磨光了。
0: 哎，你这把枪哪来的？
1: 我这把枪是从骆明义那打的秋风，也算是借花献佛了。
0: 你看啊，我这把枪啊好好的，你还是把这把枪送给有需要的同志吧。
1: 你就听我的。
0: 嗯。

0: 这把枪给我，你就用这个，而且这把枪有特殊的意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这把枪消灭的十大富。是吗？哎呀，
1: 看来呀，我还非得收下不可了。
0: 对，你就收下。
1: 谢了。
0: 别这么说，你为游击队做了那么多事儿，应该谢谢你才对呀。
1: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说咱俩这谢来谢去的，那么见歪。是是是。哎，对了，若欣跟我说了一些你们以前的事儿。
1: 是吗？说什么了？
0: 他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厉害，领着大伙上街游行，当着好几百人的面发表演说，大家都特佩服你。
1: 有什么好佩服的？那都是年少轻狂。
0: 别这么谦虚啊。
1: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还什么都不懂呢。革命是不分先后的，况且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吗？在军分区的时候，你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呢。
0: 嗨，那都是他们瞎吹，纯属浪得虚名。这
1: 虚名也不是随便能来的。 还有啥事儿？
0: 哦，没事了，你早点休息，我走了。
1: 哎。

0: 你呀、啊，就别在这儿给大家卖关子了，是不是？赶紧继续往下说，要不然明白明白。
1: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魏在房顶上啪啪啪几步紧走，开枪咔咔咔就是几枪。你们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那几个狗腿子直接见阎王爷去了。
3: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队长的真不是盖的，尤其那个闭着眼的瞎开枪，神了！
1: 依我说，他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4: 沈妹，你什么时候也给咱碰个死耗子？
5: 对啊，哎，这什么都碰一个，碰一个，
6: 咱们也碰个死耗子呗！啊，
1: 你们都别急，给我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呀、啊，我一定超过老魏，直追神龙。哎，
3: 我可相信沈妹啊！
6: 哎哎，对，学妹，你不找神龙去吗？找着了吗？哎
1: 呀，差一点就找着了。我们在殿上啊，被鬼子的气艇追，这眼看就要追到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神龙突然出现，哎，他一枪就崩了领头的那个小鬼子。我说你，我说你，哎，你们都笑什么呀？你们这都笑什么？你笑什么？笑什么？
3: 水妹，水妹，那是队长，他不是神龙。
0: 对，
1: 对，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
3: 哎呀，水妹呀，我还能动你是咋的？那个时候我就在队长身边呢，我都看得真真的。咱们那歪把子，那就那死了的鬼子的。那个鬼子的气艇一开走啊，队长说了：“三儿，你回去，我一个人去。”这不就一个人追进去了吗？
7: 哎呀，水妹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队长啊就是神龙。
0: 对了，
1: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他要是神龙，早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怎么会让我啊天天挤兑他呀？
7: 他哪让着你呢？
6: 什么呀？那个没事啊，这神龙早晚都能找着，没事吧？
0: 能有有能找着，
3: 对对对，能找到，能找到，能找到，
0: 没问题，没问题，
5: 一定能找到。
1: 你们哄我干嘛？以为我生气了呀？杀猪的鱼烤好了吗？
8: 烤好了，你尝尝。哎，你烫尝。哎
1: 呀，这不生的吗？这杀猪的就是不会烤鱼。
8: 这样是啥？

0: 你干什么呀你？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1: 我就问你个问题，问完就走。
0: 说。
1: 你是不是神龙？

0: 我倒希望我是神龙，我连水都下不了，我怎么跟人家比啊？
1: 嗯，那倒也是。哦，没事了，你继续练吧。及格线2分钟。
0: 2分钟。

0: 慢点啊，
1: 走，
2: 搬到那边。
0: 浩哲哥，谢谢你送来的粮食。这段时间呀，日军封锁太严，我们已经断粮好多天了，都是靠乡亲们的救济。这下呀，你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只不过是加速了一点心意，不用客气。
2: 浩哲哥，你看他们朝气蓬勃，士气高昂。看到，恕我直言。
0: 就凭你们现在这些装备，要想打赢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浩哲哥，你太悲观了。我们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就是凭着这些装备击灭了一个日军的辎重大队。只不过是一个辎重大队，根本不是野战部队。小诺，在正面战场上，还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2: 我知道，但是武器不是万能的，还是要靠战略和战术。浩哲哥。
0: 我知道你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我特别希望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做军事顾问。
2: 没用的，何必要多此一举呢？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这样吧，浩哲哥，咱们打个赌，如果我们的游击队获得一场大的胜仗，你就过来帮我们当军事顾问。
0: 小诺，你可别忘了，我是国军，你们共军能欢迎我吗？
2: 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咱们现在不是友军吗？
3: 而且我们冀中军区的总司令吕正操将军也是原来东北军的将领啊。好吧，那就一言为定。谢谢浩哲哥。
4: 嘿，练着呢。
5: 老魏差不多了吧？这都站了半个钟头了。
4: 还凑合吧。哎，那是不是可以进行，实弹练习了？来，行了。你这不是整人吗？你
5: 叫唤什么呀？我练枪的时候也这么练。
4: 举起来。哎呀，老魏同志，你这是打击报复，你知不知道？小肚鸡肠的。我知道，你不就是嫌我扎破了你的气囊吗？可要学会游泳，不学会喝水怎么行啊？
5: 行啊，丁水妹。

0: 你不是说想超过我吗？不下点功夫怎么行啊？啊，拿着。
1: 那你说，到底几个阶段，让我心里有点准备？
0: 掉三块砖就差不多了。
1: 三块砖？
0: 不多。

0: 见，
1: 吓我一跳。
2: 哎，你爹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四喜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以后别再给我送鱼了。
2: 那可不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就一定要做到。
0: 可是你明明知道咱俩不可能在一起。
2: 不管在不在一起，你爹的病总是要瞧的吧。
0: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太过意不去了。
2: 贤玲，你不是参加那个扶救会了吗？指导员有没有跟你说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事儿？
0: 说了，可是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
2: 先别管你爹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那我是怎么想的？那我是怎么想的有用吗？
2: 当然有用了，现在妇女也要争取解放，自己给自己当家做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遥远，那根本不是咱这儿的事儿。
2: 怎么就不是了？远了咱就不说了，就前村那个招弟儿，差点让人抓去当了小老婆，他自己奋起反抗，在扶救会的帮助下成功的逃离了魔爪。
0: 可是我倒是听说他的腿都叫人给打残了。
2: 对了，刘寡妇，刘寡妇冲破了封建的束缚，成功的改嫁了。
0: 你这是在说什么？这都什么例子啊？
2: 香菱，别管什么例子了，
3: 只要咱俩能够情投意合，我相信我会一直努力。你爹这块坚固的堡垒，我一定会攻下来的。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心里很乱。对不起。
2: 香菱，

0: 咱们什么时候再去练枪啊？
1: 练什么枪啊？指导员不是让你好好练字吗？照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写检查呀？
0: 这学写字儿跟会打鬼子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瞎耽误这功夫干什么？
1: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没有前途的军队。
0: 嗯，我看那些汉奸啊，倒竟是有文化的。
1: 有文化跟当汉奸没有必然联系，
0: 但有文化跟会打仗也没有必然联系。
1: 你要是一个普通的队员也就罢了，你现在是副队长，你得会战略战术。人家给你送来一份情报，你总得知道怎么看吧。
0: 要知道当副队长这么难，我就不当了。现在辞职行不行？
1: 你什么态度啊？你当游击队是过家家玩呢？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到底让我怎么样嘛？
1: 我是想帮助你进步，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呀？
0: 我看你是想看我出丑了。
1: 你这个人呢，真是油盐不进。
0: 你们俩聊什么呢？这么激烈？
1: 指导员来了。
2: 魏大队长正在给我上课呢。
0: 刚才呀，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替你们接待了。
1: 哎，有什么指示啊？

0: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司令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而且这战斗啊是越打越大，持续到现在啊，参战的八路军已经有几十个团的兵力了。党中央称这次战斗啊为百团大战。刚才啊，军区来了指示，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
1: 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2: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0: 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身。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北口的港口。赵北口啊，是华北通往天津的重要口道。敌人在这儿封锁水道，修建港口。如果据点一旦形成，咱们非常不利。之前的时候，独立团已经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几次作战，都没有成功。所以这次呀，上面对咱们已经抱有很大的希望。
2: 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0: 那我们可以混进去，里应外合。
2: 说的简单，据我所知，赵北口是鬼子的治安模范区，那个伪保长李怀仁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我们的人很难在里面立足。而且这里是仅次于新安城的防御重点，驻扎的鬼子有一个中队，200来号人呢。
0: 怎么吓着你了？
2: 人多不是问题，我们可以调虎离山，最重要的是怎么对付鬼子的港头。
0: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2: 是啊，咱们军分区一共没几门大炮，炮弹又奇缺，大家都跟宝贝一样的护着。
1: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2: 什么大台杆？
1: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这一炮轰出去，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0: 是吗？
2: 有这么厉害？
1: 啊，
2: 我怎么没见过？
1: 以前村里挺多的，但日本人搞什么线铜线铁，收缴了大部分的猎枪和大台杆，所以就不常见了。
2: 那从哪能找到？
1: 我在村里应该能找出2根，还可以让崔铁匠做，这东西挺简单的，有铁就能做。
2: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1: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2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
2: 好啊。哎，怎么没打着啊？老郑，你们再好好调一调。
3: 两个小子，来，再来再。

哎呀，有了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啊！

0: 同志们，咱们的大台杆啊，威力是够大的，但是还存在很多缺陷。铁匠哥，你好好研究一下，把它进行改良，主要是提高精度、射程，还有移动起来的灵活性，这些都要考虑进去。说到底，咱们的大台杠啊，不是打鸟的，是要打小鬼子的岗楼的。
1: 好，没问题。嗯，
2: 我也帮铁匠哥研究研究。
0: 你还会研究这个？
2: 你别小瞧人，我从小就喜欢铁匠和木匠，我们家的桌椅板凳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哎，行了行了，你们家那桌椅板凳跟这个是两回事儿。
2: 姐妹好不容易有积极性，干嘛打击他呀？
0: 我不是打击他。哎呀，你说咱们要是有个炮兵就好了。
3: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0: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二十。

0: 1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0: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二

0: 1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梦。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我都不要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要炮兵干什么？
4: 炮兵对这个了解呀，咱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
5: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3: 谁啊？
5: 宋家大少爷宋浩哲。这个人啊，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打过四年仗，我想他应该对枪炮有点研究。
3: 我看他不行，他呀就是个花架子，我觉得他上了战场绝对先趴下。
4: 我看行，咱们用的是他的脑子，又不是让他真的去开炮。
5: 你们还别这么说，人家来不来啊我都不知道呢，回头呀我跟他做一下思想工作。来喝水吧。
6: 坐坐，
7: 来吃块西瓜吧。
6: 谢谢。
7: 小诺呀，你在电心庄住的习不习惯呀？
6: 挺习惯的。
7: 小诺，你有没有中意的男人呀？
6: 还没有。
7: 那太好了。啊、嗯、哦，我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你要是没有的话。浩哲啊，快来。
8: 妈，我说你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
7: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那我为你的事儿操心错了吗？
8: 可没错没错。妈，我跟小诺有要紧事儿商量，先回避一下。
7: 好啊好啊，那你们好好谈，我去准备饭啊。
6: 东木，不用客气了。
7: 啊，不客气
6: 不客气啊。谢谢伯母。
7: 不用谢。
8: 不好意思，我妈的确有点啰嗦，坐。
6: 其实啊，天下父母亲都一样，要是我的父母亲还在的话，肯定比你妈还着急。
9: 对了，浩哲哥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心仪的女人吗？
8: 我就是个半废之人，就不好意思耽误别人。
9: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看来，你一直是个大能人。
8: 我算什么大能人呀？说吧，小诺，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9: 是这样的，我军的武器装备太差了，火力也不够，所以有人提出大量的装备打台杆。
8: 大台杆？哦，就是我们小时候打鸟用的大台杆。
9: 是啊，它工艺简单，制造也容易，而且近距离的话它的威力会更大。
8: 恕我直言，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像过家家呢？
9: 怎么会呢？
8: 你不知道这大台杆制造水平还停留在明清时代，范围小，火力弱，连个基本的准头都没有。敌人手里啊，只要有一门迫击炮、掷弹筒，乃至于一门轻机枪，就能对你们造成压制性的火力。
9: 你可能误会了，我们不是要拿着大台杆去正面战场跟鬼子的飞机大炮对攻，而是要充分利用游击战的特点，采取偷袭和伏击，运动到敌人的面前，趁其不备发起攻势。
8: 知易行难呐、啊。这日本鬼子可不都是傻子呀。
9: 你放心好了，这战术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今天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借助你的经验帮助我们改造大台杆，加大它的威力。
8: 小诺，对于你们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非常敬佩，但是打仗毕竟不是儿戏啊。
9: 那你这是帮还是不帮啊？
8: 我不是不帮，实在是爱莫能助。我有言在先，只要你们能打赢一仗，我就给你们做军事顾问。
9: 如此说来，我就不好再强求了。
8: 很抱歉。
9: 没关系，我们会再想办法的。
8: 小诺，出于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0: 我劝你们还是别弄这些了，我会全家福匀出几条枪给你们。
1: 谢谢，枪我们要，大台杆我们也要。
2: 同志们，你们都是本地人。

0: 小事一个，
1: 一眨不眼的事儿了。
2: 好，同志们，工作一定要做的细致一点，战前的侦查越细致，对我们后面的战斗就越有利。
0: 嗯，对。
3: 这样吧，我补充一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你们加入游击队的事很有可能被传出去，所以尽量做得隐秘点。
2: 对，
4: 还是知道也想得清楚。
5: 还是知道也想。
0: 队长，队长。
5: 指导员出事了，
2: 怎么
5: 了？快看看，那雪妹把铁箱库给炸了！
1: 啊！
2: 别管大台杆了，快跟我走！
3: 啊，这，
1: 哎，
3: 这边，
1: 哥，
3: 这，你小心点儿，这，
1: 你别管，快！
3: 老魏，
1: 没事吧？
3: 没事，你呢？
1: 没事。哎，我忽然发现，我不怕水了。
3: 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恐水症治好了。
3: 啊，太好了。
1: 走吧，回家。
3: 好。
1: 我是一条鱼，我喜欢水。
3: 脑子烧坏了吧。
5: 指导员。
2: 指导员，怎么样？我游的，
3: 你现在游得太好了，比以前厉害多了。
2: 那是啊，
3: 也不看看是谁教的，能差吗？
5: 对，关键是师傅教得好。
3: 不过老魏，你别骄傲，这离我要求的还差得太远了。你瞧你这跳水姿势跟下饺子似的。
2: 哎，
3: 我先给你示范示范。来，我帮你。来，指导员。看好了，
2: 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大头朝下吗？我来一个。

0: 你这哪叫跳水啊，分明是炸弹掉水里了嘛。
1: 哎，
0: 你找什么呢？不是洪水症又犯了吧？
1: 不是不是，我出现点状况。
0: 状况？哎，来，我先拉你过去。
1: 哎，别过来，我能上去，你别过来。

0: 别乐了。
1: 你以后多一名叫魏大裤衩吧。
2: 知道没？慢点。
3: 四季哥，不好了，出事了！
4: 怎么了，香菱？
3: 我爹让李坏人给抓走了。啊！
2: 香菱，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3: 我跟爹去小田庄送菜，谁知道遇见鬼子在那修炮楼，然后李坏人跟二狗子到处去抓民夫，就把爹给抓去了。爹跟他们顶撞了几句，他们就叫人打爹。我爹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他腿还那样，求求你们快救救他吧！
5: 妈，打是这样，别冲动，先把小田庄的情况了解清楚再说。
4: 那就来不及了，队长。
2: 香菱，你放心，我们不会不管你爹的。这样，我跟四喜先去趟小田庄打探情况。
5: 好，您去吧。香
1: 菱，快走。
0: 路上小心。
5: 哎。哎，郑队员，咱们派去的人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咱们去问问情况。
5: 走。
6: 快点！
7: 干嘛？快点！
6: 快点！快点！
7: 走！快点！
6: 快点！
7: 哎呦！快点！快点！

0: 又是你啊，磨洋工啊，怎么的？
1: 我脚崴了。
0: 咦，你少跟我废话，你
2: 只要有空气的，全力给我干活去！快点，快点，快快快！
1: 好，来，你看糟老爹都变成这样，
2: 快快快快！
3: 可咱们人伤了，过去了也没用，说不定还会害了老爹。
2: 快点啊！干嘛呢？
4: 那怎么办？
3: 有了，子欣，
2: 快快快快快！
3: 帮老爹干活。
1: 啊！
5: 这个小田中据点是刚刚修的，炮楼才修了个底儿。二狗子每天到那个葛村去抓人，年轻力壮都跑了，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个再加上大伙儿这磨洋工啊，我看这炮楼啊，一会儿半会儿修不起来。
6: 小田庄的鬼子有多少人？
5: 有两个鬼子和两个班的伪军，还有两挺轻机枪。另外还有个情况，赵北口的伪保长叫李怀仁，专门负责抓民工。大伙儿都叫李坏人，这个老东西是个铁杆汉奸。去年他把姑娘嫁给这个保安团团长贾顺，就更加横行霸道。大伙儿都说比二狗子还要坏。
6: 小诺，你看，这里是距电心庄最近的鬼子据点。如果他们把据点建成，咱们就不利了。
7: 你的意思是先拿小田庄开刀？
6: 没错，赵北口不好打。咱们就先拿小田庄来试试，这样也好在实战中测试一下大抬杠的威力。
7: 我同意你的方案。
5: 什么哥回来了？队长，周队员，我先走了。嗯。
6: 四姐呢？
7: 我把她留在小田庄修炮楼了。
6: 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让你轻举妄动吗？这倒好，人没救出来，反倒贴进去一个。
7: 你听我解释呀！
6: 我不听你解释，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相信你。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命令，我要处分你。
7: 老魏，你别急呀，听水妹把话说完。
6: 我不听，我告诉你，四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走走走，
10: 快点，快点。
11: 四喜，
12: 你也被抓来了？
11: 我是故意让他们抓来的。
12: 啊，那你们来了多少人啊？
11: 就我一个，我是来为我照顾您的。您放心，等会儿我就带您逃。啊！
12: 哎呀，这，我脚崴了，跑不动，再把你耽误了。
11: 没事儿，都不在我身上。
13: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啊？人家嘀嘀咕咕的，商量什么呢？
14: 长官，您看这位大叔脚崴了，您能不能让他歇一歇呀？
13: 脚崴了，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10: 这边这边，
13: 都想歇着，谁给你干活呀？
10: 快点！
14: 长官，您看我年轻力壮的，他的活我都能替他干啊。
13: 哎呀，你替他干了？
14: 哎，
13: 好好好，我今儿啊，就给你小子个面子啊，老头。去帮着那伙夫干点活去，给你个轻生的。
14: 啊，好，哎，谢长官，谢长官，
13: 快快快快快去！
10: 快点！
7: 就说你嘛，错怪人家水妹了。
6: 主要是因为他捅的娄子太多，所以我就习惯性的认为。
7: 那个什么？
6: 好，这次是我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我向你道歉。
7: 什么主观臆断？我听不懂。
6: 就是经验主义，以老眼光看人。
7: 是不是狗眼看人低的意思啊？
6: 你见着怂人还搂不住火了，没完没了了还。
7: 行了行了，你们一人少说一句。既然四喜已经混入了据点，我想，咱们是不是把这件事儿搞大一点？怎么搞的？
6: 咱们里应外合。把他的据点端掉。
7: 好啊，这样太好了。
6: 你们大台杆有多少？
7: 加上以前能用的，一共有20多根吧。
6: 今天晚上把他全带上。

0: 你准备，等会儿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等我跟四喜接上头，你当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1: 明白。
0: 第一组，下水。

0: 在这儿了。
1: 好，带着乡亲们往岸边撤。另外，别惊动小鬼子。

0: 就怕他们不出来。同志们，掩护！
1: 掩护！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2: 是。
3: 哎，进来呀！
4: 慢点。
3: 好，指导员。
4: 哎，
3: 指导员。
4: 好一个雁翎英雄队呀、啊！
5: 指导员啊，什么叫雁翎英雄？
4: 你看，这儿这儿这儿，每根大台杆上都插着一个雁翎，这就是咱们的标志。啊、哦，那不如咱们把游击队改为雁翎队吧。
0: 雁翎队。好啊，这个名字够劲儿。同志们，以后啊，咱们就叫雁翎队了。

0: 不信。这什么东西？
1: 太君呐，这个小人倒知道，
2: 知道您倒是说呀，岳父大人，别藏着掖着的了。
0: 你说吧。
1: 太君呐，
3: 据小人所知，这个叫大台杆儿，
1: 就是白洋淀的猎户打水鸟用的。
0: 大台杆儿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一个空心的大铁杆，有这么粗，这么长，里边呢先放上火药，再填上铁砂，然后有黄泥那么一封，蹲实了。后边呢，它是一个有个小眼儿，放上碾信，用火这么一点，轰！这铁砂就全都喷出去了。
0: 这不就是最原始的火把吗？
1: 对对对，最原始的。
0: トゥーパールーのやつらね、原始的な武器を使って我々を破

0: 哎，你来了啊！来了啊！谢谢你救了我爹。不客气，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
1: 一家人。哦哦，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军民一家亲，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嗯，
0: 我爹请你进去呢。啊？
1: 你进不进啊？
0: 进，今天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你家伙也进定了。
2: 那我家有那么可怕吗？没有没有没有，走吧。啊，大叔，哎，四喜啊，
3: 哎，
2: 过来，咱哥俩喝两杯，哎。哎呦，
3: 大叔，不是哥俩，是爷俩。
2: 哦，啊行，爷俩就爷俩。 祥玲，嗯，把那黑鱼拿去烧了。
0: 哎，
2: 来，坐。
0: 哎。

0: 四喜啊，哎，第一杯酒，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大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了，主要功劳是大家的呀。不管那些了，先干为敬。
0: 第二杯酒是赔罪。哎，大叔，您这么说，我就有点听不懂了。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
3: 早上练不着老伴儿，晚上练不着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5: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7: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7: 对，
6: 出门啊走几步它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 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

0: 就能登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可
0: 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着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

0: 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哦、还能用手摇、哦、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嗯、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嗯、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嗯、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
0: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6: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5: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7: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8: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5: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9: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5: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7: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6: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2: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你对香菱的心意啊，我明镜似的。老实说，你这孩子我挺喜欢，机灵、能干、心善。谁家的闺女要是跟了你呀、啊，肯定吃不了亏。
1: 大叔，您太夸奖我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对香菱好的。
0: 你听我说完啊。做人呐，得讲信义。香菱打小啊，就跟人家定了娃娃亲。年前都跟人家说好了，入了秋就办喜事儿。所以，我对不住你，向你赔罪。
1: 大叔，这碗酒我不能喝。我觉得为了香菱一辈子的幸福，你也不能这么草率的就把她嫁给一个她完全都不认识的人。
0: 谁说不认识啊？小时候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只是后来小伙子家进了新安城，这才没见面的。
1: 可是他们根本都没有感情基础啊。
0: 什么感情基础啊？处处就有感情了。我和香菱他妈结婚以前，那从来没见过面呢。
1: 大叔，您看，咱们现在不都在反对这个封建的包办婚姻吗？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
0: 这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了，都不活得好好的吗？
1: 大叔，
0: 你坐坐坐。别指着香菱一棵树上吊死，十里八乡的好姑娘多的是，改天我亲自给你学么一个，肯定比香菱强。
1: 大叔，您既然已经这么说了，我会跟您说句实话吧，我谁也不稀罕，我就稀罕香菱，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她的。我走了。
2: 哎，别走啊，还没吃饭呢。

0: 你爹这老脸就不能退婚吗？开什么玩笑！说话不算数啊！那你爹这老脸不都丢尽了？
1: 我不想嫁给那谁。

0: 指导员，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有点自我夸奖过头了。哎，这也是为了壮壮士气嘛。哎，指导员，你给我也没用，他认识我呀，我不认识他。都表扬谁了？主要是表扬你，我，说你提出用大台杆打鬼子的想法，而且还深入研究改造大台杆。
1: 还说你安排四喜混入据点里应外合，是越来越成熟。真的假的呀？他不是一向看不惯我吗？
2: 我这个人带队伍，奖罚分明，是吧，指导员？
1: 是，水妹是值得夸的。不过啊，咱们还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问题。
2: 没错，应该总结。咱们有两根大台杆都炸了膛，伤了两个兄弟，还有一根没固定好，自己飞了起来，砸坏了一条船。
1: 还有啊，弟兄们都杀得心切，使劲的加火药，根本不管大台杆受不受得了啊！
2: 这个很正常啊，到底是第一次嘛，总得有个过程。
1: 这还正常？我看他们该长点记性了。
2: 丁水妹，
1: 你怎么回事啊？我这一直给你往上顶，你自己倒往下出溜。
2: 我觉得这只是一次小偷袭，根本打得不过瘾。
1: 这是打仗，不是让你来过瘾了。
2: 你急什么急？吃枪药了。

0: 老魏，水妹说得很在理，我觉得你有点夸大了这次战斗的效果。说到底，咱们这次啊，只是一次小的偷袭，不能说明咱们的队伍很过硬。
1: 对对对，指导员说得在理，要不你再帮我改改。
0: 行。
1: 丁水妹，你学着点，你看人指导员这思路多清楚啊。
2: 他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
1: 什么一个意思？
3: 罗密先生，你终于你刚来了。
4: 渡边先生，我不来不行啊，我要是不来，您这副官还不得一枪崩了我。
5: 佐々木、あれだけ無礼のないようにと言っといたはずだぞ。
6: すみません、隊長の任務を完了しておらず、それでこのようにしたんです。
3: 既然你来了，坐下吧，咱们一起吃饭。
4: 那就谢谢渡边先生赏饭了啊。嗯，
3: 请坐。敬你一杯。
4: 渡边先生，咱们还是有事先说事吧，说完了事儿咱再喝好吧。
3: 那好，那我继续说好吗？

0: 哎呦，渡边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皇军请新一段运货，这是您请。
0: 您可是太抬举我了，皇军是要船有船，要枪有枪，怎么能用我们这些小帮派来运货呢？是吧？
1: 白洋淀上不安全，我不想每次运货打得头破血流，对皇军或者中国人没有好处。
0: 是啊，您的盛情我心领了，渡边先生，您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这上千的兄弟吧，好吧？您这活我实在是不能接，我要是接了您这活，那其他客户可就跑了，弟兄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得养活。
1: 那好吧，新一单可以改变成何方队，反正每月给你发上。
0: 那就更不好了，我们可都是靠卖力气的苦命人呐，保条小命比啥都重要吧，您说
1: 什么意思？
0: 如果当汉奸的话，就会被人砍死。不说了，渡边太君，您的盛情我真的是心领了，这事我实在是不能答应你。这样吧，我自罚三杯，就当是对我的惩罚，好不好？好了，渡边太君，再见了，在下可以走了吧？
1: 三明，你可是能的。
2: 隊長、あの品人はせっかくの恋を受け付けない。
1: 贼贼贼贼贼贼贼！
3: 老魏，两块砖没问题了，
4: 什么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

0: 不用了，就这样吧。哟，
1: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其实我该教的都教了，你只要多练习就行了。
1: 这就教完了，也太快了吧。

0: 我看是脑子里有弹片吧。
1: 丁水妹，打仗是一门学问，尤其是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有学问，知道吗？
0: 有学问他还被鬼子给吓破胆了，那我宁愿没学问。
1: 行行行，我不跟你矫情啊。哎，谁让你把枪放下的？举起来举起来，再加块砖。
0: 加就加，

0: 宋教官，
1: 来，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宋教官的到来。
2: 欢迎，
3: 一二三，宋教官，说说吧。

0: 你们在干什么？
1: 队长，这些枪的膛线都磨没了，还怎么打？是，我也知道，可没有膛线的枪，总比那长矛大刀强吧？各位。
2: 射击练习，你们一共打了多少实弹？
3: 实弹，
4: 我们打仗的时候才用实弹。
2: 啊，对，
5: 对呀，
2: 真的。开什么玩笑？射击练习不打实弹，等于白练。
6: 是这样的，我们紧缺弹药，所以只能以仗代练了。
2: 对，你们这么做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7: 宋教官，我们跟国民党的军队比不了，人家财大气粗，我们确实是困难。
0: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方面来加强训练。
7: 两位，恕我直言，贵军的情况实在令人堪忧，所以指导员才把你请来给我们当顾问。日军来华作战，主要依靠者有三：第一，飞机、坦克、大炮等重火力；第二，超强的单兵作战能力；第三，组织严密的战略战术。 第一条和第三条我就不说了，今天着重和大家谈一下第二条。日本人上战场打仗，枪法奇准，而且拼刺刀的技术又是世界一流的。他们打仗不要命，又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就算当官的全都死了，也不会有一个当兵的后腿。所以，自中日开战以来，我军就很少能在战场上生擒日寇。弟兄们。
2: 虽然我说的是敌军，但是他们身上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6: 宋大少，你说了这么多，把日本人都快夸到天上去了，我怎么没觉得他们那么多优点？
3: 那是你根本就没有去过真正的大战场。
6: 我觉得宋教官说的没错，小鬼子确实挺厉害的，否则咱们也不会被人家占领大半个江山嘛。
2: 我跟小鬼子打过很多仗，其实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3: 那愿闻其详。
2: 从战略上，日军侵华就等于是蛇吞象，早晚会被撑死。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在日军后方，鬼子的兵力已经稀薄到处出漏洞。
6: 好，
2: 那日军入华以来一直是以华制华，而且扶植了大量的汉奸走狗势力。汉奸势力呢，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呢，都不堪一击，在很多时候。 正是他们拖了小鬼子的后腿。
7: 好，算你这条说对了。那么请问，在战术上，我们怎么对付小鬼子？
2: 那就是咱们的法宝。

0: 游击战啊！
1: 又是这些不上台面的游击战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像这样的小打小闹能够对日军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0: 看来浩哲兄对游击战术有偏见啊！
1: 我不是对游击战术有偏见，只不过古今中外任何的军事教条上面都没有游击战术这一项。
0: 从前没有，并不代表不好啊。游击战术正是我军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贵军曾多次围剿我井冈山根据地，我军就是灵活地运用了游击战术，才多次以弱胜强的。
1: 那么我请问，中日开战以来，我军在正面战场上歼灭日军多少，而贵军又歼灭了多少？
0: 浩哲兄，游击战术的精髓不在于歼敌多少，而在于能够牵制住鬼子的兵力，用小刀拉肉的方式，一刀一刀地给他放血。
2: 好了，你们不用再争了，现在根本就不分贵军和我军，咱们都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再说宋教官，其实不是我们不想正面作战，你看看咱们士兵拿的什么枪，我们的装备实在太弱了，况且你也知道，我们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打过实弹。
1: 好吧，我不想做这些无谓的争执，我会劝家父捐出10条汉阳造和100发子弹。
2: 太好了，
1: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个要求，这100发子弹必须用作实弹射击训练。
2: 行，没问题，我们谢谢宋教官。
1: 还有，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教大家拼刺刀的技术，不仅仅是单兵刺杀，更重要的是大家协同刺杀技术。

0: 老魏啊，是不是对宋教官有意见啊？
1: 没有。
0: 那我怎么看你和他针锋相对的呢？
1: 我们那属于正常的战术讨论，原来在部队时就这样，只有在讨论中才能碰撞出火花。
2: 我倒是对他挺有意见的，我就烦他总是端着那劲儿。
0: 那是军容军纪，当兵的总要有当兵的样子吧？
2: 总摆架子有什么用？会打仗才是好兵。再说了，咱们水上游击队不就是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吗？这如果一眼能看出来是个当兵的，那鬼子抓人不是很省事儿吗？
1: 哎，你还别说，这丁水妹这句话说的还有点道理。
2: 我也觉得你今天下午反驳宋大少那话挺有道理的。
1: 哼，难得啊受到你丁副队长的表扬。
2: 我看着他那一脸自命不凡的样子，我就觉得你没那么讨厌。
1: 你少扯上我。
0: 水妹，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宋教官是我费了很大劲儿请来的，你以后真的要注意点。
2: 小诺姐，你是不是喜欢宋大少那种类型？
1: 丁水妹，你怎么越说越没边儿啊？这讨论严肃问题呢，这
2: 你吼什么吼呀？我开个玩笑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进来。
3: 报告领导，许司令来了。
1: 许司令，快点儿。
4: 哎呀，我来了。
5: 许司令，许司令。
4: 好，你们三位不错了啊。我看到你的战斗总结，立刻就赶过来了啊！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
1: 里边请。
4: 哎呀，你们吃饭呢啊？管不管饭呢？我可是饿一天了。
1: 管，四姐，添俩菜。好。
4: 啊，哎，不用了，不用了啊，这就不错。咱们边吃边聊啊。
1: 啊，徐司令，您怎么来了？
4: 我这次来啊，首先是慰问，其次是表扬啊。你们这一仗打得好啊，打得机智勇敢，特别是丁水妹同志进步得非常快，对你我要提出嘉奖啊。
2: 嘉奖
4: 啊？
2: 那嘉奖能提检查吗？这样咱俩就扯平了。
1: 你少来这套，一码是一码，写个检查你能死啊？
2: 你不知道写字很难吗？
1: 难也得写。
4: 你们怎么还是这么针尖对麦芒呢？
0: 许司令，他们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4: 是吗？好了，不说这些。哎，你们跟我讲一讲，这一仗你们是怎么打的？

0: 慢点。
1: 好。国明啊，你现在还想回军分区吗？
0: 想啊，不过这队伍刚打开点局面，离这个钢铁实施啊还差得远。
1: 这么说你是不想回去了呗？
0: 谁说的？那就是回去我也得把队伍带出个样来再说。
1: 好，哼，这才是我带的兵呢。我给你派的指导员怎么样啊？
0: 很好，政策水平、业务水平都没得说。哎呀，您说这也怪了，这丁水妹谁都不服，她就服她一个人。哎，徐司令，您再跟我说说她的个人情况。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们在一起搭档，当然越熟悉越好啊。
1: 你别看她年轻啊，她可是个老革命了。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入了党，还参加过地下工作，听说他在好几个部队里都当过指导员呢。
0: 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他主动要求上第一线，而且还说你魏光明在哪儿他就去哪儿。
0: 我
1: 啊？
0: 可我不认识他呀。
1: 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呀。你是咱们军分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嘛。我再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情况，他现在还是单身。
0: 许司令，您都想哪儿去了？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小子，哎，哎，国明，跟指导员在一起那人是谁呀？
0: 啊。他是我们请来的军事顾问，前29军上尉营长苏浩哲。哦，他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听说和西安城的渡边小鬼子还是同学呢。
1: 你小子可以呀！啊，这统战工作做得不错嘛。
0: 哪是我做的，都是指导员做的。啊，他还是指导员同学的表哥。哎，
2: 这不许司令吗？
0: 指导员。
2: 许司令，
0: 许司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军事顾问宋浩哲先生。
1: 欢迎欢迎。
3: 许司令幸会。
0: 啊，宋教官啊，对战略战术啊那是相当有一套，对咱游击队的帮助啊非常大。
1: 我们的战士啊都是苦出身没文化，请宋先生多多指教啊。
3: 两位过谦了，贵军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抗日，令宋某万分惭愧。
0: 宋教官，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老贵军你军的，是不是指导员？
2: 是。
1: 宋先生，我听说你和渡边浩曾经是同学，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3: 司令，渡边是个人才，不但在军事上有他独到的一面，而且做事情谨慎。他不是一个猛打猛冲的悍将，但绝对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将。
2: 难道他就没有致命的缺点吗？
3: 缺点。
4: 報告です。小天井の拠点が強奪され、周辺でも強奪事件が起こっています。
5: 前回のやつらと同じか。
4: いいえ、地元の大砲が見つかってません。公共軍がひどすぎて一撃に耐えない。
6: 对不起大军，我回去一定加强训练。
5: 训练能练好吗？他们是在战斗，已经太弱了。
6: 如果有皇军督促的话，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
4: 隊長，我々は多くの皇軍を派遣して監督させましょう。
5: 我が方の兵力はもともと不足してるんだ。そこで分隊などしたらますます弱体化するだろう。
7: 渡辺隊長、考えすぎです。我が軍の拠点は密集してます。さらに良好な運行も保証されており、もし攻められても守備すればいい。1時間もせずに応援を出せます。

隊長、もし1時間も検事できなければ、愚か者は自首しますよ。

0: よし。本体をジャオベイコ、そしてシンアンちゃんに分隊する。パールーどもの勢いを止めてやる。わかったか？
1: はい。
2: 一、二、一、二、
3: 幺幺幺。
4: 上次我跟他拼那会儿，他是不按套路，他老给你出阴招。
5: 就是，上了战场哪能想那么多呀？怎么先弄死小鬼子就弄死他？
6: 原地休息。
5: 阴不阴呢？我看都行。
7: 依我看，他就是个花架子，肯定不经打。
5: 哎，这也来了啊。嗯。
6: 有什么问题吗？
7: 报告教官。我们刚才啊在讨论，如果你和魏队长拼刺刀的话，谁会赢？
6: 结果怎么样？
7: 我们都觉得还是队长的赢面大。
6: 说说你的理由。
7: 因为他不按套路，怎么阴怎么来。
6: 俗话说，兵无常势。嗯，在战场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确谈不上什么套路。不过你们要记住，我今天教你们的这些刺杀技术。都是在实战中不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只要你们能掌握了，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7: 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能打过老魏了。
6: 弟兄们，打仗啊，不是斗殴，不是仅仅凭个人力量就能取胜，更重要的是团队之间的配合。比如说，你的动作规范了，那别人就能更好地配合你刺杀敌人。打个比方，比如说李逵吧，他手持两柄大斧，刷刷刷刷，从城东一路砍到城西，到了城门口回头一看，结果老百姓、自己人、敌军各死一半，你们说谁赢谁输啊？如果说一个宋浩哲和一个老魏，我不能说谁输谁赢，但我敢说，十个宋浩哲对十个老魏，那赢的一定是我。为什么？这就是团队之间的配合，只要配合得当，就能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在拼刺刀的时候一定要把子弹退膛吗？
8: 啊啊，对，就是那个什么狗屁武士道精神，
6: 那是糊弄人的。告诉你，三八式步枪的子弹穿透力非常强，如果在两军混战的时候不幸走火了，那伤到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可能伤及自己的人，明白了吗？好了，就说这些，继续练吧。

0: 队长，想啥呢？
1: 没想啥。
0: 想指导员的吧？
1: 去去，瞎说什么呀？
0: 哎，队长，这光棍眼睛里不揉沙子，我这心里明镜似的。那孙教官有问题。
1: 有啥问题啊？
0: 你看，他呀是为了追咱们指导员才来的。

0: 你这又听谁嚼舌头了？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他天天跟咱们指导员在一块腻歪。还有，今天在训练场上他还吹牛，说什么啊那个，论拼刺刀的话，十个老魏捆在一块都不是我对手。
1: 是吗？
0: 我能骗您吗？哎，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您得上点心了，要不然啊，到手的鸭子都飞了，我都替您不值。
2: 这谁是到手的鸭子啊？队长，这种事儿不用我说的那么明白吧？
1: 哎，别，你还是说明白了吧。
3: 子补堂，交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百二十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
4: 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
7: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8: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0: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小魏，你的茶叶还有吗？
2: 桌上呢，自己拿。
1: 哦。
3: 哎，水妹，你什么时候还喝上茶了？
1: 不是我喝，是那个宋大少喝。你看我什么时候成丫鬟命了？
3: 哎，那屋还聊着呢，
1: 热乎着呢，这一时半会儿啊完不了。
2: 是吗？都聊什么呢？
1: 我也听不太懂，他们俩说话文绉绉的，一会儿掉书袋，一会儿又拽几句诗。

0: 哎，还是人家有共同语言呢。江玲，你爹又有鱼吃了？说什么呢？有什么抹不开的？要我说呀，这么实诚的小伙上哪儿找去呀？就是。
1: 哎，香玲，你要是看不上他，我有个堂妹，跟他倒是挺合适的。好了，你们就别气我了。你呀，
0: 就是矫情，净跟自个儿过不去。咱白洋淀的姑娘，得有点气性，敢爱敢恨。
1: 其实不是我这儿过不去。
0: 哟，这么说，你没问题了，就差你爹了。
1: 实在不行，你们就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看你爹能咋样。
0: 你也不教人点好，这是香菱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1: 嗨，对曹老汉这种老封建，咱们复旧会得管呢。
0: 这倒也是，嗯。

0: 队长，
1: 有事儿啊。
2: 郑远呢？
1: 有事说事儿。你挺闲啊，你还有时间整这些花花草草呢？
2: 哎，这不是给我自己弄的。
1: 我知道，给祥玲的。
2: 祥玲才不稀罕这个呢，太不实惠。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是我给您摘的。
1: 你给我摘的，我又不是祥玲，你没事吧？
2: 队长，你这脑袋怎么这么不转弯呢？我是让您拿着这个花送给咱们指导员。
1: 你拉倒吧，我不干这个。
2: 不懂了吧？像咱指导员这种知识分子，就喜欢这种虚头巴脑的，比送的是一大海鱼他还高兴呢。
1: 哎，有点道理啊。不过这一上来就送花，会不会有点太唐突了？
2: 队长，不是我说你，对姑娘啊，你比我还腼腆呢。你想想，你如果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是就得有所表示啊？要不然人家一辈子都不知道你喜欢他，对不对？
1: 嗯。哎，我发现你小子正经本事没长，这嘴皮子功夫见长。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2: 行，那送我兜嘴了。

0: 老魏，哎，你去采花了？不是，宋浩哲送的。
1: 哦，挺好看的。哎，有事吗？哦，没事，路过这儿正好进来看看。
0: 老魏，送花呢？
1: 去，哎，你给我看看。去，别闹。可惜送晚了呀。对了，水妹，这花送给你的，感谢你对游击队做出的贡献。拿着。
0: 贡献？
1: 对。
0: 什么贡献？
1: 总之贡献很大就对了。
0: 那也别送这个东西啊，不顶吃不顶喝的。花二斤饺子行吗？
1: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2: 我先走了啊！那个训练场见。哎，是魏大裤衩今天又抽风了。哎，铁建哥，
3: 是啊，
2: 你回来了，
3: 有情况，
2: 跟我说吧。
3: 啊，这次我去西安城碰见李木三，李木三说。 自从咱们端掉了小田庄据点以后，白洋淀周边发生了几起大据点的战斗，小鬼子很紧张，把集中在几个大据点的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撒了出去。
1: 好，这里现在有。

0: 多少人？现在连新安城里啊，也就两个小队的鬼子。哎，队长，你要打上胃口。
1: 对，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趁他们分散兵力，咱们搞他一票大的。
0: 可是赵北口是个大据点啊，碉堡很坚固啊。
1: 咱们现在能用的大台杆有多少？
0: 刨去上次炸膛的那些，还有一些不合用的，那还有个十五六根吧。
1: 不行，太少了，你们抓紧时间再赶造一批出来，多多益善。
0: 好，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1: 辛苦了，你把四婶叫来。
0: 好。队长，你找我？
2: 嗯，
0: 哎，花送我。
1: 你以后啊，少给我出这种馊主意。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马上去赵北口侦查一下敌情。
2: 是。哎，咱们要打赵北口吗？
1: 还没确定，你先摸摸情况再说吧。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注意安全。
2: 是。

0: 站住！干什么去？哎，四喜哥，你去哪？
1: 我去执行任务。
0: 带上我呗。
1: 去去，我这正经事儿啊。
0: 带着我也不耽误你的正经事儿啊。
1: 那我还怕你妈找我麻烦呢。
0: 你一个人多闷得慌，我跟你说会话呗。
1: 我跟你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可说的啊？走。
0: 我跟你说说夏玲姐的事儿。
1: 香菱，
0: 嗯，
1: 什么事儿？
0: 反正就是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事儿。
1: 你认识他那天起？
0: 就是我生出来没多久，他就来抱我，然后我就毫不客气的尿了他一身。哎哎哎，还有别的呀，很多很重要的事儿。
1: 什么情况？
0: 香菱姐她爹给她许了一人嫁。
1: 你小子可别蒙我啊，要不然我给你扔店里去，你信吗？
0: 你放心吧，保你满意。
1: 我带你去，你必须得听我的话，不许乱来，知道吗？
0: 我发誓。
1: 走。你说说那个人叫什么？
0: 那个人叫狗剩，他们家是打鱼的，后来狗剩的姐姐嫁给了西安城的一个有钱人，就把他们一家给接走了，再后来就没有回来过。
1: 那那个狗剩什么样？
0: 哎，跟你比差远了，看名字就比出来了，一个狗剩，一个四喜丸子，多喜庆啊！
1: 谁是四喜丸子？
0: 啊，不是，反正你们一个天上一个地。
1: 这么说，那个狗剩应该很有钱了。
0: 有钱人都一肚子坏水，香菱姐铁定不会喜欢他的。
1: 那倒是。
0: 四喜哥，
1: 嗯，
0: 你的枪带了吗？
1: 我出去执行侦查任务，没带枪。
0: 那要是碰见鬼怎么办？
1: 逃啊！
0: 那多丢人啊！我可是儿童团的团长。
1: 你小子可以啊啊，还是个团级干部呢，比魏队长还大两级呢。
0: 是吗？那我找魏队长要把枪，他会不会给啊？
1: 给。
0: 真的？
1: 真的。给你小子两脚。
0: 看来指望别人是指望不上了，我得自己想办法弄把枪啊。
2: 立定，向右转，坐下。弟兄们，今天我们要进行武装球度3000米的训练，作为水上游击队，要求我们在水里的功夫要强于一般的部队，所以像今天的科目每天必须训练。
3: 好，这个训练嘛就是。
2: 哎哎哎，等等，你这是干什么？
4: 脱衣服。
5: 脱衣服。
2: 谁让你们脱衣服的？
3: 啊，脱衣服怎么游泳啊？
6: 这下水吗？
2: 武装球度，武装球度，顾名思义，不但要穿着衣服，还必须全副武装。赶紧把衣服穿上。
3: 那多别扭啊，太沉了吧这个。
2: 哎，弟兄们，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千辛万苦的游到对岸啊，上了岸之后赤手空拳的拿什么打鬼子呀？赶紧穿上。
3: 穿上，穿的

0: 穿贴身的多难受啊！
1: 不是，
2: 哎，行了，干嘛呢？宋教官说的对，都把武器装备捆结实了啊，穿上，
0: 穿上，
2: 赶紧穿上衣服，
3: 穿上，
2: 来，跳船，
3: 好，
2: 来，快，哎，宋师妹，你为什么不上船啊？
4: 我今天不想下水。
2: 你对待训练怎么这么不严肃啊？想不下水就不下水。
4: 我今天不方便。
2: 你哪儿不方便啊？
4: 我不方便跟你说。
1: 哎，老魏，水妹说她不方便，算了吧。
2: 不行，这关系到部队的纪律问题。啊，你作为副队长怎么能这样？
4: 我懒得理你，你什么都不懂。
2: 你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啊，你不给宋教官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指导员面子。
4: 我不是不给你们面子，我是真的不方便。不跟你说了。
2: 哎，你给我回来！
1: 哎，老魏，算了，
2: 他哪儿不方便啊？
1: 我也不知道。
2: 这个顶水梅就是麻烦。
5: 来，喝点红糖水。谢谢指导员，小心烫。你说你也是的，这身子不舒服就不要去训练了吗？
4: 没事的，扛一扛就过去了。
5: 你以前每个月都这样吗？
4: 也不是，可能这几个月太逞强了，没当回事儿。
5: 你也别忘了，自个儿还是个女人呢。
2: 正好你们都在，丁水妹，跟指导员说说为什么要逃避训练。
5: 老魏，你什么不舒服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4: 我都跟你说了不方便了，谁想到你那么傻呀？
2: 哎呀，对对对，这事儿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啊。不过也怪你自己，你平时老冒充水妹哥，这大家都忘了她是个女的了。
4: 你啊，
2: 哎，都这样了还不消停？
5: 行了，你别说她了，走吧走吧走吧你。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1: 行。那
0: 差去看人找路，别乱跑啊，一会儿就回来。
2: 快点快点快点，
3: 过哎，干什么的？
0: 我这是打鱼的。
3: 啊，打打多少？
0: 我今天运气不大好。哎，你看，就这么一条鱼，
4: 交税。
0: 啊，君爷，这一条鱼怎么交税啊？
4: 一条鱼也得交税，上头规定啊。
0: 君爷，您看这鱼啊，是我给朋友带的，要不然下次我给您多带几条鱼。君爷，

0: 你醒醒啊！
1: 吓死个屁！走，跟我送营房，走，看
2: 看好了，
1: 晚上有口福。

0: 哟，会长您来了。
1: 哎，你呀，您来了。
2: 怎么摆在这儿来了？
3: 啊？这？来，过来，给弟兄们带回去点儿。啊，带来。
1: 哎，老总，您还没付钱。
3: 哎，这拿一个破玩意儿，你这真是。来，给先回炮楼去啊！我到那个前面歇会儿啊。
2: 是。
0: 会长您坐，
1: 您慢走啊，李爷。
3: 过来。
1: 走了。

老爷，老爷，老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老爷，这边是我，这边坐这边。你这歇着，我给你沏茶去。嗯。

0: 自己个。
1: 你小子跑哪儿去了？这阵地都丢了，你知道这问题有多严重吗？
0: 知道知道，我错了。
1: 哪儿？
0: 这儿。
1: 看着。不好了啊！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怎么回事？
4: 老爷，怎么回事啊？
3: 神龙爷呢？
4: 什么神龙爷啊？
3: 我刚才碰见神龙爷了。
5: 对对，刚才神龙爷来了，一阵风刮过去，老爷就躺在这儿了。
4: 老爷，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不是在做梦吧？
3: 对。哎呀，是在做梦。哎呀，在做梦啊！这他大爷的，不是在做梦啊，是真神龙啊！这，快，全部封锁，抓神龙呀！
6: 以前是不是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做女人？
7: 这做女人还有人教啊？

0: 女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些话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我爹娘死得早，我是我哥一手把我拉扯大的，要说和我最亲近的女人就是我嫂子了。可谁知道她才刚过门就被鬼子给杀害了。以后呀，我就是你姐姐。小诺姐，
1: 队长，新安城鬼子的兵力特别少，大概只有两个班，二十几个人。白博呢有一个排，因为兵力特别少，所以他们在外边根本没有设点，全都归宿在这一块。
2: 好，就是他了。
3: 哎呀，去，岳父大人，真的是神龙出现了？
4: 哎呀，顺子，哎呦，你可回来了！哎呦，他娘的，快把我吓半身不遂了！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今个下午啊，我带人到这码头上巡视，走到有点累了，就找个阴凉，休息这么一会儿。突然呢，我就感到这个阴风阵阵，寒气逼人。我心想啊，要坏事儿，这说是迟那是快，一个身高丈二、膀阔腰圆的大汉出现在我的背后，他手里拎着一挺轻机枪啊，突一下就顶在我的脖子梗啊！
3: 等，就你一个人，李富李贵呢？
4: 我让那两个小子回岗楼送东西去了。我是那个顺便了，给弟兄们告了点福利。
3: 你也忒不小心了吧！
4: 哎呀，我哪想得到啊，是吧？那离岗楼啊就半里地，这放个屁的功夫他就到了呀。
3: 等，那以后小心点吧。然后呢？
4: 然后，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吧，这举手投降啊，也就是半盏茶的功夫，那李富李贵啊他就回来了。
3: 和神龙打起来了？
4: 哎呀，打个屁呀！那神龙啊，是见首不见尾，抽一下飞了，
3: 飞走了。
4: 是啊，因为我马上让人把这码头啊全封了，挨个盘查呀，根本就没抓住神龙。
3: 真他妈邪了门了！这神龙跑到我赵北口来干什么呀？
4: 准备好事儿。顺子，你赶快给渡边太爷打个电话，让他派点人来呀。
3: 好。
2: 左总部先生，有何贵干啊？
5: 陆将军，特意登门来请新一堂运货。
2: 我都跟渡边先生说过了，皇军的东西咱不敢运呐。
5: 他是他，我是我。你开门做生意，凭什么不用货？
2: 对不起啊，在下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5: 刘明，不是来跟你商量，这是命令。你要说一个不用，我就打死一个；你再说，我就再打死一个。
3: 哎，太君，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5: 我们已经给足你们面子了，可惜你们不给皇军面子。
2: 大家的，好吧，我答应你。
5: 哼，这就对了，何必搞得大家那么不愉快呢？
2: 不过我有个条件，我们信义堂有四种东西不运。
5: 哪四种？
2: 不运兵，不运粮，不运军火，不运药。
5: 报告。那我们还运什么？
2: 哼。能运的东西挺多的，烟草啊，芦苇呀，鸭蛋呀，

0: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既然是谈生意，当然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了。凡事都有个商量嘛，啊。
1: よし，那就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

0: 这个佐佐木跟渡边可不一样啊，他这个人凶残得很呢、啊。你下回跟他讲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讲啊。
1: 先扛着吧，等扛不住了再说。
2: 哎呀，
3: 算了算了，
2: 你放开我！你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
4: 我是受人之托，办人之事。今天我在这儿就不允许你们乱来。
2: 谁乱来了？我看你才是乱来吧。
4: 丁顺妹，像你们这样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哎，不是乱来是什么呀？
2: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做大太杆的，你一个大少爷，你懂什么呀？
4: 是，其他事儿我不懂，但是我会带兵打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指导员要请我来的理由。
2: 还指导员？他越说越来劲了，你。你就你，你个大少爷，你凭什么？你跑到这儿来了啊？你什么呀？你我们
3: 算了，
2: 你我凭什么？
3: 丁主任，
4: 干什么呀？
5: 水妹，宋教官是我们请来的顾问，你这什么态度？
2: 你们俩不分青红皂白，全怪到我头上了。
3: 还用问啊？肯定是你挑的事儿。
5: 宋教官，怎么回事？
4: 我今天说这些，
3: 回头我再说，
4: 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如果像你们这样一批一批的赶造次品，回头上战场出了问题，算谁的？
3: 次品，铁匠，怎么回事？
6: 你不是说要打赵北口吗？这都我们连夜赶工赶出来的，哪有次品啊？
4: 等等，打赵北口？
3: 是，
4: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
4: 这不很明显吗？人家守的那是碉堡，我们只有最原始的大台杆，这和拿鸡蛋碰石头有分别吗？
3: 宋教官，你可能还不了解目前的形势。小鬼子现在的兵力只剩下两个班了，我们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4: 这不是兵力多少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家躲在坚固的碉堡里面，手上有轻重机枪、掷弹筒，如果还有一两门迫击炮的话，别说就我们这些人了，就算再给你两个连的兵力，你也拿不下的。赵北口那个地方我去过，根本不适合大部队展开。
2: 那就打不了了。
4: 除非有重武器。
2: 我们有大台杆啊。
7: 就是啊，我们还有大台杆呢。
4: 我的丁副队长，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这大台杆是最原始的火力了，如果在近距离野外作战，可能还行得通。如果想用它打碉堡的话，根本不可能。
5: 宋教官讲的挺有道理的，我赞同。
3: 我不同意。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战场上瞬息万变。那照你这么说，上次的小田庄战役也有困难啊，咱们也不是照样拿下来了吗？
8: 是啊，
7: 这不也拿下来了吗？
4: 我早就说了，小田庄那一战你们赢的有一定的偶然性。
7: 宋教官，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爱听了。照你这么说，我们小田庄战役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你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9: 是是是这意思，
10: 是这意思吧？
5: 宋教官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认为小田庄和赵北口有很大的差异，不具备可比性。
8: 宋教官，我觉得您啊，现在还是按国民党军的那种打法。我们现在打的是游击战术。
11: 对呀，游击远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4: 我不管什么战术，反正今天就一句话，这大台杆要是不改造的话，就不能投入生产。
7: 为什么呀？
3: 行，那你说说有什么高见。
4: 最近我和小诺查了一些兵书，发现明朝时候他们造的火炮和我们现在的大台杆有相似的地方，而且永乐年间的神机营啊，其实就是最早的炮兵部队。
2: 你说那么多我们都听不懂，我们只想知道怎么才能发明出威力更大的大台杆。
11: 哎，对，
4: 这些不是短时间里面能够解决的，我必须要反复研究和做实验。
2: 等你研究出来，鬼子都回老家了。
8: 您啊，也别研究啊、推理啊什么的，您就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我们都等你下锅呢，对不对？
11: 就是啊。
4: 这个再容我琢磨琢磨。
5: 我觉得吧，这件事情急不得，还是给宋教官一段时间，让他再考虑考虑。
3: 行了，大家先干活吧。
12: 啊，干活吧。
13: 接着说了半天还是没结果呀。
12: 啊，先干活。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

0: 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

0: 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败高大上。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会啊，
9: 一键开机。

0: 小魏，想什么呢？
1: 琢磨事儿呢。
0: 是不是在想打赵北口的事儿？
1: 嗯，
0: 这个我无条件支持。
1: 为什么？
0: 没为什么，只要是打鬼子，我就无条件支持你。
1: 我就不明白了，这指导员为什么总向着宋浩哲说话？
0: 这不明摆着吗？指导员被宋大少给弄昏了头。老魏，这宋大少被小鬼子给吓昏了，咱们别理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先派个人摸进去，然后来个里应外合。
1: 这恐怕很难。那个伪报章李怀仁现在把赵北口变成了治安模范区，咱们在那没有群众基础。
0: 要不咱们把他们引到店上，在水里收拾他们。
1: 怎么演？
0: 我也没想好，就随便一说吧。
1: 嗨，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招呢。

这么牛，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明摆着吗？男才女貌又门当户对，没什么意思才不正常。你别瞎说。我可没瞎说，小诺姐亲口告诉过我，这宋大少以前在学校特别受女生欢迎。

0: 我先走了。
1: 哎，那咱们的作战计划呢？站住！嘣！嘣！嘣嘣嘣嘣！啊，嘎巴，嘎巴，我看你像。嘣！咚咚。好了好了，嘎巴，别闹了，你就玩呗。我把灯送给你。
2: 想什么呢？我都有路子了，还有你那弹弓做什么？
1: 那就玩半天。我送给你一个大西瓜。
3: 是啊，
1: 是啊，就玩吧，就玩吧。
2: 不行，我怕你们玩坏了。
4: 小鸡滚，小鸡滚，小鸡滚，小鸡滚，小鸡滚。
2: 去去去，
1: 真没劲。你这枪是假的吧？
3: 假的，假的，假的。
2: 这你们说什么呢？是真的，
1: 真的。你给我们打一枪。
4: 对，打一枪，
3: 打一枪，
2: 打一枪就打一枪，都闪开了。子弹很珍贵的，一颗子弹够我们家吃好几顿饭了。
3: 拿着，
1: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0: 假的也能吓唬人呢。
1: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咱们太冒进了，而且之前宋教官也跟我说过，这件事儿太冒险了。
2: 又是宋教官，说到底他是个外人，他对游击战术并不了解。
1: 老魏啊，咱们正面进攻的成功率是为零，就算咱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咱们的成功性可能也只有一半，你不觉得这个几率太低了吗？
2: 可打仗就是要冒险啊，你想想，赵北口一向重兵把守，是吧？只有这次人手，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恐怕下次就没机会了。
1: 你说的这点我完全同意，打仗确实是需要冒险的。可是对于咱们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来说，你觉得冒这个险值不值得？
3: 只要是打鬼子就值。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宋豪哲没来的时候咱们照样打鬼子，他这一来就这不是那不是的。
1: 老魏，咱们是在讨论工作，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义气呢？
2: 我义气？我看你也很义气，你就像被宋浩哲洗了脑一样，我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你为什么只相信他的判断不相信我的呢？
1: 老魏，你好像扯得太远了。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对事不对人。
2: 我看你是帮亲不帮理。
3: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2: 你闭嘴。这样吧，既然咱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建议进行民主表决，把所有队员都召集起来，大家投票。
3: 四喜，
4: 啊，
5: 你说这老魏怎么了？吃枪药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他跟小诺姐发这么大脾气。
4: 春梅，你不会连这种事儿都看不出来吧？
5: 怎么了？
4: 咱们队长啊，心里有根刺儿。
5: 什么刺儿啊？
4: 宋教官。
5: 这宋教官碍着他什么事儿啊？
4: 我的副队长，你不会对这种事儿一点感觉都没有吧？
5: 哎呀，什么事儿？直说。
4: 跟你说话真累。简单的说啊，咱们队长对指导员啊有点意思，可是自从这个宋教官来了之后，

0: 天天跟男指导员腻在一块儿，咱们队长心里不舒服。
1: 哦，老魏吃醋了。
0: 嘘，小点声行不行？
1: 怪不得呢，上一次啊，他莫名其妙的送我了一捧花，原来是送给小诺家的。哎呀，这下我全明白了，真是太有意思了。
0: 师妹，你别没心没肺的啊。你说说，如果给咱指导员选择一个男人的话，你是选男队长，还是选宋教官？
1: 哎，这两个男人都不怎么样，都配不上小诺家。
0: 我是说，如果。
1: 要是矬子里拔将军的话，还是咱们队长略胜那么一点点。
0: 哎，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跟说水妹，你可是跟咱们指导员最亲近的人。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

0: 之前的。
1: 哎呀，回来了。
2: 你们在研究什么呢？这熬夜点灯又费油又费神的，明天研究不行吗？
3: 你以为我们愿意呢？
4: 这不是急着要大台杆的改造方案吗？
2: 那行，你们继续研究，我眯等一会儿，不影响你们吧？
0: 不影响，先睡吧。
5: 前面那种。

0: 哎，我说这水妹的呼噜声够强悍的。
1: 她可能是太累了，平常不打呼的。
2: 哎呀，这灯太亮了，我睡不着。
1: 你还睡不着呢？你都鼾声如雷了。
2: 啊，是吗？那肯定啊，是有生人在这儿，我紧张，睡不踏实。
0: 小诺，这样吧，这个方案你先看着，其余的明天再说。
1: 行。
2: 哎，就这么走了？这搞得好像跟我撵你似的。哎，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研究，我睡我的，不碍事儿。
0: 啊，不用了，你接着睡吧，我先告辞了。
1: 我送你。
0: 好。
1: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0: 好。
1: 再见。
2: 哎，你们这研究的是什么呀？
3: 乱七八糟的，根本就看不懂。
1: 哎，不睡觉了？突然之间又不困了？你搞什么鬼呢？小诺姐，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3: 你问这个干嘛？
1: 你是喜欢强壮一点的，还是喜欢温柔一点的？
3: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别绕弯了。
1: 我觉得这个宋大少肯定不安好心，你可得小心点儿。
3: 他怎么会不安好心呢？
1: 他呀，肯定看上你了。
3: 这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啊？
1: 肯定得考虑考虑了。甭管小鬼子怎么祸害，咱们该吃吃，该喝喝，照样结婚生娃。咱们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的，气死小鬼子。
3: 你这话说的还挺有水平的啊。
1: 有水平？
3: 嗯。你的意思是说，鬼子希望我们国破家亡，而我们呢非要活得更精彩，再苦我们也要去享受人生和爱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最有效的打击鬼子。
1: 这是我说的吗？

0: 市长。
1: 大家都忙着呢。
2: 怎么样？
1: 一切按计划进行。哎，宋教官，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些铁钩和铁锚
3: 是用来固定大台杆用的。
1: 像这个小铜槽呢，是装填弹药用的。
3: 我会在每一台的大台杆上
1: 都标上适用的火药和点燃剂，这样就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3: 让每一个大台杆发挥出最佳的威力。
1: 好，这是我想改进弹药方案，你看。经济系统。好啊，太好了，宋教官，辛苦你了。
4: 不，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这一次我们拿下赵北口，就更有信心了。
5: 对，
1: 你还想打赵北口？
4: 是啊，这是我们经过全体表决啊。
1: 什么全体表决？
4: 就是听取我们全队人的意见。
6: 对，没错，
7: 还有意见都同意
6: 的。
1: 老魏，他们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如果你也那么想的话，你就是对他们生命不负责任。
2: 什么叫冲昏头脑啊？我看你是不是被鬼子给吓傻了？
8: 一听到枪响，你手都能哆嗦，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吧？啊！
5: 你们别说的这么难听嘛！
9: 宋教官，大家有积极性，好事。
8: 宋教官，告诉你，赵北口，我们是打定了。
6: 对，打定了。
10: 这种占便宜的事儿，咱不能落下呀！
6: 现在
10: 就是，
8: 是啊，你肯定的，
6: 傻子这是。
8: 对，一定要拿下赵北口。
11: 太君，太君，太君，哎，太君，杜边太君，嗯，您可算是来了呀！哦，
12: 贾氏，哎，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11: 神龙出现了，但我估计是八路要对赵北口下手。嗯，
12: 神龙果然出现了。
11: 是的，太君，我可是啊亲眼看得真真的。
12: 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子？
11: 我不知道啊，这个。
13: 啊，不是说你看得真真的吗？啊，
11: 我不，太君，你听我说，这
4: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息怒。三爷，我岳父大人岁数大了，有点糊涂。不过他确实看见神龙了，可是很这蒙着脸，这不知道长什么样啊？
11: 对，
12: 好吧，那这样吧，赵北国全面封锁，你需进不许去，尤其是不那么严明的消息传出去，明白吗？
11: 明白，明白。你放心吧，哎，就是一只小鸟。

0: 也别想从这飞出去。嗯，慎农啊，希望你能来。我等你好久了。
1: 哎，这刘半仙行不行啊？村里人有事都问他，特别准。
2: 可打仗是正经事儿，哪有问神仙的？
3: 哎，你来都来了，就问问呗。不是你想知道这几天的天气吗？快走！
2: 来了，刘半仙儿，刘半仙儿，嗯，
3: 我们想问你点事。
2: 不用问，山人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二人有夫妻相。
3: 啊？
2: 山人阅人无数。
3: 不会看错的。哎呀，刘半仙儿，你睁开眼睛看看是我，丁水妹。
2: 我睁着眼呢。
0: 水妹，算了，别问了，还是走吧。哎呀，
1: 来都来了，你就问问呗。
3: 刘半仙儿，你别瞎扯了，我们不是来问姻缘的，我们是想问问这几天的天气。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问也罢。
0: 你别管我们有没有用，你就跟我们说说这几天到底是什么天气。
2: 那山人给你算算。
0: 刘半仙儿，我问您一句不该问的，您这算天气是掐算出来的呀，还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
2: 哼，这个有区别吗？
0: 您要是掐指一算算出来的呢，我就当您是开玩笑。
4: 你别看现在享晴博日，但是今天晚上是个云蛰夜，肯定是个阴天。阴天？今天晚上是阴天，能见度很低，正好适合我们偷袭。作战计划呢和上次一样，我带突击队员先摸进去，解决岗哨和重火力，然后你听我的枪声为号，你带另一组发动总攻。
5: 如果不行，就马上撤出来，由突击队断后。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我想去趟军分区汇报下作战计划。你想去就去吧，我不拦你。
6: 小心点啊！
5: 哎，咱们三人动作快点。
7: 一条船装一条大台杆啊！快点啊！孙教官，辛苦你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我是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虽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会尽力做好我的工作。
8: 老宋啊，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啊！报告队长。 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
7: 好，哎，最后说一句，能不能取消这次行动？算了，还是我替你说一句吧，祝我们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出发！
9: 好。

同志们，加快速度，前进啊！快，加快速度！快，咱们加快速度！

かせろ。生け捕りにしようが、奴の死体だろうが、一度奴の顔を拝んでみたい。

0: 抄老魏的后路！小魏，甩臂！小魔君许思令，你们怎么来了？
1: 这边情况怎么样？老魏带人先摸了过去，刚才我看到小鬼子的一队船队过去，怕是要抄老魏的后路啊！糟了，鬼子要大埋伏！
2: 咱们一定要把老魏救出来。
1: 许司令，咱们就打小鬼子船队吧。
3: 好，同志们，冲！
4: 走！

0: 喂，你们干什么？神龙呢？
1: 太君，是神龙用枪在后面逼着我们。
0: 我问你，神龙呢？
1: 神龙，他从后面窗户逃跑了。
0: 什么？你们把神龙放跑了？
1: 太君，饶命啊，饶命啊！
0: 喂，すぐに分かれて捜索するんだ。神龙絶対逃がすな。
2: はい。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

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

0: 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0: 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

0: 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 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0: 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7: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6: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8: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9: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6: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0: 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1: 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它。既然选择了死亡，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人文交流，
1: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这
4: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别人嘛，就有点面生了。
1: 天小四儿，哎，
2: 太君，我现在就带人上他们家去，把他们家连邻居一块抓来。
1: 不，把大面的家先监控起来。佐々木，松井に伝えろ。特攻官にこの任務に当たらせるんだ。
2: はい。
3: 杜备太君，剩下这四具尸体，咱们可以把它挂到城门楼上示众，让认识他们都看看，当八路的下场。这样可以杀一儆百呀。
1: 你够狠啊！我很欣赏你。就这么做吧。
2: 啊是，啊是。
1: 等一下，马队，这就是大台岗吗？
2: 没错，这就是大台岗。
1: 土八路，用这么原始的武器打败了我们。佐々木，
4: これをすぐに持ち帰って将兵たちに見せるんだ。今度騙されるようなことだけはするなよ。わかったか？
2: わかりました。
4: 行け。
5: 说话呀！啊，都哑巴了！李光明，你说说，你上次因为什么从营长撸到连长的？
6: 因为冒进。
5: 冒进？你还记得上次牺牲了多少同志吗？
6: 56个。
5: 你还记不记得谁救了你？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啊？
6: 还是因为冒进。
5: 冒进冒进，你为什么总冒进？你为什么不能听听指导员呢？啊，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冒进又牺牲了5名同志啊，5条人命啊。

0: 要好好的反省，吸取教训，做好牺牲同志的后事工作啊。振作起来，把队伍带好。好了，我回去吧，我走了。魏国明，你给我振作起来，怎么像霜打的似的？
1: 是。
0: 指导员呢？你要多帮帮他呀。
2: 您放心，我会的。
0: 好，我走了。回去吧，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老魏，我想去牺牲的同事家里去慰问一下。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们去会方便一点。我叫上丁水妹，再叫几个傅旧会的同事就行了。
1: 好吧，
0: 那我先去了。

0: 队长，
1: 坐这想什么呢？
0: 我就是在琢磨，怎么我刚一走，这小鬼子就来了，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
1: 来，您坐下。你从头到尾再仔细想想，会不会是你侦查的过程中露出了什么马脚？
0: 您是说，我让敌人识破了，然后敌人故意设了一个套让我们往里钻？
1: 这只是一种猜测。
0: 应该不会啊，我一向侦查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哎，队长，您说会不会是咱们这儿有了内奸啊？
1: 内奸？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那小鬼子为什么不直接来电信庄扫荡？
0: 要像您这么说的话，要不然就是让小鬼子给撞上了，要不然就是我侦查的时候露馅了。
1: 你从出发开始想，在路上到了赵北口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疏漏？
0: 队长，我忘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嘎子。
1: 嘎子。
2: 棒棒棒！我是神龙，不是小神龙。你们这些鬼子汉奸都给我听好了，要是再敢杀人放火抢鸡抢牛，老子就通通毙了你们。
0: 来，
2: 哎，把枪给我，给我
0: 去。你小子怎么和我撸的？从哪儿来的？
2: 假的，打不响。
0: 假的？
2: 嗯。我怎么打不响？四喜哥，你教教我。
0: 去去去，说，枪从哪儿来的？
2: 嗯，这个，那个是我捡的。
0: 捡的？
2: 嗯。
0: 你小子怎么不给我捡门迫击炮回来啊？
2: 那玩意儿太沉，扛不动。
0: 别嬉皮笑脸的。队长，
1: 嘎子，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别那么沮丧了，打仗嘛，难免会有些牺牲的。我就是觉得太憋屈，从来没见过老魏成那个熊样，希望他能吸取这次的教训。不过我觉得小诺姐，这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说说看有什么问题？你跟宋大少走得太近了，这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你没发现老魏的醋坛子打翻了？你越是说宋教官对，他就越是跟你较劲。小诺姐，你到底是喜欢宋教官还是老魏？把事儿挑明了，要不然以后准出问题。
3: 你误会了，水妹。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4: 哎，水妹，前几天听一个打鱼的说赵北口出神龙了。
5: 神龙？
4: 啊，那个打鱼的有个远方亲戚是李坏人的家丁，所以啊他经常给李坏人去送鱼。那几天收成不错，打了好几条大黑鱼，就听说李坏人给下病了，感情是李坏人在码头上碰见神龙了。
5: 那然后呢？
4: 当时啊，上百个鬼子和白伯包围了神龙，就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眨眼神龙就不见了。
3: 有那么神吗？
4: 那不神能叫神龙啊？
2: 小诺姐，咱们回去的路上去趟赵北口吧。
3: 去赵北口干嘛？
2: 去打听打听神龙的事儿。

0: 你别去，认识你人太多了，还是让水生嫂和向林去。
1: 行，没问题，我在镇上认识好几个人呢，我找他们打听打听去啊。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咱们在船上等你。
0: 小心点。
1: 放心吧，向林拿着，
2: 走了
1: 走了啊。

0: 小四杀鬼子了吗？
1: 杀了。
0: 几个？
1: 好几个了。
0: 够本了。
1: 他很勇敢。
0: 等小五和小六长到16岁，我就给你们送过去。只要小鬼子还在，我们就跟他们斗到底。
2: 首长，想算是尸体能拉回来，入土为安吗？
0: 想什么呢？把鬼子勾过来，咱们一家可就没命了。
1: 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的。

0: 后面有一条船跟着我们。刘鹤东，假装什么都没发现。你也发现不对了吗？这些人啊，行动一直鬼鬼祟祟，我们快他就快，我们慢他就慢。
1: 别是做生意的吧？
0: 从小田庄出来，他们就跟着我。哎
1: 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不是怕你们害怕吗？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不用怕，要动手他们早就动手了。我猜呀，他们是想跟踪咱们。这样，还是我下水，把他们的船掀翻。不行，太危险了，他们有三个人呢。
1: 是啊，
0: 咱不还有四个吗？我有一个办法，一会儿咱们的船开到电信庄的时候，你悄悄潜下去，回去报信儿。咱们呢，带着他们兜圈，半个时辰以后，咱们呀把他们引到龟仙冲，到时候你带着队伍在那埋伏起来，把他们诱了大进。这样不行，你们太危险了。还是我下水扔颗手榴弹，干净利索。不行，咱们要抓活的，抓活的有用。哎，好吧。
3: 向后转，小心，站，加油，看齐。向前干，下去。
4: 老魏，老魏，快带大伙到鬼见愁设埋伏，要不然指导员就有危险了。
5: 怎么回事？
4: 哎呀，没时间了，边走边说。
5: 同志们，抄家伙，跟我走。
6: 是，快。

0: 啊，饶命啊，
1: 好汉饶命啊！
2: 别害怕，我们现在暂时还不想杀你们。
0: 暂时啊，到头来不还是得杀呀？
2: 少废话，
3: 这主要要看你们俩的态度怎么样，看你们交代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价值，我们再考虑。
0: 好汉爷爷，好汉奶奶，我交代，我什么都说，我
1: 也交代，我也交代，我知道他比他多，你们一定会满意的。
4: 巴卡，新大会他们，克隆西亚里，
2: 秋，不错呀，咱们捡到宝了，这还一小鬼子。
3: 你们俩不用怕。这鬼子在这儿翻不了天，有什么事儿你们尽管说。
0: 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说。
3: 你们今天出来的任务是什么？
0: 昨天晚上有一群好汉攻打赵北口，后来死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田小四儿的，被李坏人认出来了，所以这个太君不是小鬼的三岛野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田小四儿家盯梢。
1: 对。
2: 然后呢？
1: 后来。来了四个大姑娘，我们说没事儿，这四个大姑娘不可能是八路，可是个王八蛋，他是个大色狼，他假公济私，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们抢了。没想到啊，人算不如天算，三刀野夫这个大畜生大色狼居然落到了各位好汉的手里。没错，你们赶快把他杀了，留下他也是个祸害。
0: 对，杀了他，杀了他。
2: 哼，你们俩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杀了他是不是就没人知道你们俩投降了？
0: 不是投降，这是弃暗投明。
1: 对对对，是弃暗投明，我们早就盼到这一天了。
3: 我问你们，赵北口之前只有两个班的鬼子，为什么突然增兵？
0: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一个兄弟，当时就住在赵北口。
0: 嗨，这事儿就怨那个李怀真闹的。
1: 这不，前几天他在码头上闲逛，没想到碰见了神龙，把这老小子吓了个半死，还要找他的女婿来帮忙。这贾顺又把他渡边给招来了，说神龙现身，可能要对赵北口下手。
2: 哦，果然如此。
3: 你知道
2: 这件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我已经对四喜和嘎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3: 真是没有想到，毛病竟然出在嘎子身上。
2: 看来啊，这思想工作一刻都不能马虎。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神龙在群众中的威信非常高，就比如现在只要打了鬼子的人都有可能当成神龙。
2: 什么意思啊？
3: 其实咱们可以利用神龙的威慑力和号召力啊。
2: 这个不行不行，咱们共产党人怎么能搞那套封建迷信？
3: 嘿，你太敏感了。什么叫封建迷信啊？这叫寄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而且咱们上次不是已经用神龙赶走了鬼子吗？
2: 我说不过你，那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3: 其实啊，咱们可以把神龙这块牌子擦得再亮一点，让鬼子一听到这两个字就哆嗦。
2: 你是说扛着神龙的名义去打鬼子？
3: 你爱上边了。不过我现在想的还不太严密。
2: 可是搞个人英雄主义不太好吧？那还不如宣传咱们雁翎队呢。
3: 哎，不一样的，这神龙是孤胆英雄，雁翎队是战斗集体，我觉得这两个都少不了。
2: 对，有道理。我觉得造一个神龙不够，要造就造他一堆神龙。
3: 一堆？
2: 没错，咱们先找几个神枪手，不够的话到军分区再借几个，然后分成几个组，大家都扛着神龙的名义，哎，鬼子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从气势上压倒对方，让小鬼子听见神龙这两个字就尿裤子。

0: 这就叫攻心战，对不对？说得好！太好了，没想到神龙还有这个作用。我今天啊去审问了俘虏，他们说是神龙带人打的赵北口，
1: 那都是老百姓说的。
0: 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不过他们说是渡边那老鬼子说老魏啊和神龙的枪法一样。渡边啊，这渡边可是神枪手啊！我亲眼看见他两手持枪，百发百中。
1: 是吗？
0: 哎，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这神龙就是老魏。
1: 想不出就别想了，非那个叫干嘛呀？
2: 睡吧，嗯，睡，明天早点睡。嗯，哎，老魏，哟，朱大爷，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事儿？说吧。
2: 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枪法都不一样啊？
3: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
2: 随便问问。
3: 从理论上来说，确实不一样，尤其是经常用枪的人。
2: 时间久了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习惯。那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枪法去辨别一个人呢？一般来说很难，除非你对他特别熟悉，或者仔细研究过他。
3: 那这么说，你可以通过枪法去辨别出水妹、严三儿还有唐胜，对吗？那当然了，他们的枪法都是我教的，我自然知道了。
2: 那我就明白了。
3: 老魏，你就是神龙。这话从何说起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你的老对手渡边说的。
2: 渡边？
3: 对，我想他应该是对你仔细研究过，否则的话不会通过枪法来辨别出你。
2: 没想到啊，最熟悉我的人居然是我的对手。
3: 你承认你是神龙了？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伊藤那个老鬼子确实是我杀的，不过所谓的神龙都是老百姓瞎传的，不能当真。哎，
2: 嗯，
3: 丁水妹还不知道吧？
2: 她知道了，不过她不相信。
3: 那就好，那就不用告诉她了。
2: 为什么？
3: 也许你说了以后就能解开他心中的疙瘩呢。说了他也未必会相信，而且我不想破坏神龙在他心目中的印象。可他现在对神龙已经是一往情深了。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假如他要知道我是神龙，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对我彻底失望。
2: 第二种，就是完全接受我，而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其实水妹挺好的，
3: 不是她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吗？只是我觉得她离我太遥远。 我还没有勇气对他说出口，我先走了。神龙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丁水妹。

0: 那鬼子使诈怎么办？宋教官，以你对渡边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老老实实交换人质的。这个人擅长使用阴谋诡计，不会没有作为。
1: 你把话说的明白点，他到底会怎么办？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计较任何牺牲，所以我们必须假设。
0: 他们根本不顾及这三个人的死活。确
2: 切的说，应该是一个人，另外两个伪军，暂不计算在内。日本人擅长长途奔袭包抄。如果我是渡边的话，我会把这几具尸体作为诱饵，把你们全都引出来，然后合力包围。可是以渡边的兵力。
3: 不过才一个中队，1000来人，就算加上伪军，算他2000人。可这2000人撒到白洋淀里边，什么也见不着啊！再说了，他不可能倾巢出动吧？
0: 不，你算漏了一点。
4: 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

0: 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两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在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本档栏目呢，整套
4: 98枚，
1: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每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4: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

0: 2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他前

0: 祖、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13年精心收集整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1: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明显北移，在江淮、江汉、黄淮等地将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而在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啊，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而在气温方面呢，同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在长江以南地区、大部地区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多地的气温或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东北部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遵义市的东部、铜仁市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3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阴，30到23度。六盘水多云，30到19度。安顺多云，28到21度。七星关多云，30到20度。

0: 同仁小雨转阴，29到23度。凯里多云转晴，32到25度。都匀多云转阴，31到23度。兴义晴转多云，32到21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凉整天。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世界大观，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既然他们讲究协同作战，那么一支部队如果有困难的话，周边的部队都会倾力帮助。
1: 那这不是很难搞吗？
0: 是，如果他们不顾及人质的死活，对我们的确很不利。如果我们要硬拼，没有胜算。
2: 那现在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
3: 我刚想了一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中立第三方出面。
0: 第三方？
3: 你们知不知道新安城有一个红十字会组织？
2: 哎，对呀，这种国际组织，就算日本人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3: 嗯，
1: 红十字会是什么？他这么大势力啊？
3: 就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他们不参与政治，只实行人道主义救援。
1: 这人道主义又是什么？
3: 回头我再跟你单独聊。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不过必须防着渡边顺藤摸瓜。
4: 什么意思？
2: 他不是把人都带出来了吗？这说明据点里已经空虚了，咱们通知分区，让大家一起去捣乱。有便宜咱们就打一打，没便宜咱们就吓唬吓唬他们。
3: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也可以让咱们的神龙出来溜溜。
1: 那那个什么红十字，他肯帮忙吗？
3: 放心好了，我认识里边一位神父，小的时候我跟他学过英文。
5: 沙希，この時点で炎陵類と捕虜の交換を行うんだ。我が軍の主力大隊はここにある。三浦大隊はここ。佐藤大隊はここ。捕虜の交換が終了次第、貴様は敵の船を追尾しろ。敵の主力を発見次第、三個大隊が一気に出撃、敵を殲滅する。何か問題はあるか？よし、早速戻って準備にかかれ。
6: はい。
2: 丁水妹和吴老娘带十五人、五条船到这个位置进行埋伏。我和宋教官带五个人到小王庄，崔铁匠带九个人到大张庄，严三带九个人到电头庄，
7: 好，
2: 唐胜带九个人到王家寨。记住，这次行动主要是骚扰，千万不要和敌人进行僵持。

0: 行。郝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请一下大小姐。
1: 嗯。
0: 哎。
2: 真的是你啊，你来看我啦。我到西安城来办事啊，顺便来看你。
1: 你就不能说是专程来看我呀，让我高兴高兴。
2: 行行行，我专程来看你，顺便来办事儿，
1: 这就对了。
2: 走去我房间聊聊。
1: 哎哎，你吃饭了吗？
2: 我吃过了。
1: 真的，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3: 小诺，过来喝点茶吧。
1: 嗯。
3: 陆欣啊，你最近是不是过得不太好？
1: 你怎么知道？
3: 看你的话就知道了。你看你的话都刮相了，哪像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啊。
1: 我的人生啊，就像一滩死水，不是比死水更可怕，更像是黑洞里的泥潭，我在里面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3: 有这么可怕吗？
1: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从电信庄里面逃出来。
3: 你就不怕你舅舅逼你相亲了？
1: 相亲不成，大不了耍赖啊。
3: 陆欣啊，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咱俩就像亲姐妹一样，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
1: 你知道西安城里面的渡边浩南吗？
3: 知道啊，他不就是安心县的最高指挥官吗？这和你有关系吗？
1: 他最近老来缠着我，一会儿跟我说谈什么画艺，一会儿又请我看戏，还风言风语地说我长得跟他前妻很像。
3: 他是不是看上你了？
1: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要他真是思念他的前妻，他就应该剖腹自杀，跟他前妻团聚去。
3: 其实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绝他。
1: 现在新义堂和日本的关系很微妙，我哥让我尽量不要得罪他，而且他对我还算彬彬有礼的，说话也不出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
3: 这渡边是不是想收买新义堂？
1: 可不是吗？
3: 更要劝劝你哥了，他就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只要迈错一步就粉身碎骨，千万不要和日本人搅在一起。
1: 人在屋檐下，又能怎么办呢？我哥也挺不容易的，手底下有好几千人要养活，现在兵荒马乱的，水上的生意也不好做。
3: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容易，可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1: 好了，男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对了，老魏呢？
3: 来了又走了。
1: 他怎么这样，也不打个招呼？
3: 时间太紧急。
1: 他好吗？
3: 你问的是老魏吗？挺好的。
1: 我真想跟你们回电信庄。
3: 你真的不怕你舅舅逼你相亲了？
1: 我不怕，他要逼我，我就告诉他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3: 他能相信吗？
1: 我没骗你，我真的有心上人了，就是老魏。
3: 老魏？他知道吗？
1: 他要不是傻子就应该知道。
3: 他当然不是傻子，不过男女之间的事儿，他却很笨。
1: 是吗？若是这样，他下次来我就直接告诉他。
3: 哎，陆欣啊，你到底看上老魏什么了？
1: 我父母死得早，从小就跟我哥一起长大。

我哥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直到老魏出现。他有我哥的侠义之心，而且内心比我哥更强大。每次在他身边，我都感觉特别踏实。他说话很朴实，但是一语中总能激起我内心的激情。他比我还更了解我自己。面对他，我像一座没有防守的城池，

0: です。渡辺隊長から急ぎの通達ですぐに撤退しようと。
1: 早く撤退だ。

0: 今天，我当着全体雁翎队的面，向五位烈士和所有队员说一声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失职，才导致作战失败，白白的牺牲了五位战友。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志们，俗话说得好，“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我作为队长，应该为此承担全部责任。我的很多好兄弟和好战友都牺牲了。 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教会了我。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每一个战士的牺牲，一定要让小鬼子加倍偿还。
1: 对，加倍偿还，
2: 加倍偿还。
3: 同志们，你们怕不怕死？
4: 不怕！
3: 我怕，我怕死，因为我热爱生活，我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可是和死相比，我更怕苟且的活着，眼睁睁的看着我热爱的一切被摧残、被蹂躏。 敌人的铁蹄已经踏过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打向了华北、华中、华南。

0: 他们烧伤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在南京屠杀了我们30万手无寸铁的兄弟姐妹们。怕有用吗？怕就不会死吗？不会。因为敌人已经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的国家，去保护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绝不再害怕。我们要让鬼子们害怕，我们要让他们每一天都睡不了一个安稳的觉。
1: 把鬼子赶出白洋淀！
2: 把鬼子赶出白洋淀！

0: 輪を描く作戦を立てよう。我々の戦術と戦略をもう一度練り直すんだ。負け知らずの作戦を立てる。
1: はい。
0: 諸君、戻った後に早速拠点の守りにつけ。もし予想外のことが起きなければ、シェンロンは数日以内にまた攻撃を仕掛けてくる。
2: 老魏啊，这次全线作战，咱们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许司令带着军分区的两个部队，端掉了两个据点，缴获了很多的武器和物资。
3: 可惜啊，我们力量太弱，只能对敌人进行骚扰袭击。
4: 是啊，也缴不着什么武器物资。咱们能不能跟许司令说说，让他们分咱们一点？
3: 你别说的，咱跟水泊梁山似的。
4: 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啊？
3: 我是这个意思，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对吧？
2: 对，我就说我军的消耗太大，希望军分区给予补给，否则的话不利于再战。
3: 你看看啊，指导员连要东西都要得这么从容大气。
4: 我可不会拽什么词儿。
3: 所以啊，你得学着点儿。
2: 行了，老魏。对了，许司令啊，希望我们把这次作战做一个总结。
3: 我的总结啊，很简单。就是知己知彼，趁虚而入。以后咱们面临对的目标啊，就是对他们进行骚扰。哎，在不得已情况下，不再跟他们硬碰硬，对他们实行小规模的袭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

0: 端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

0: 软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
8: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gal！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你也真是的，他就是个闯祸的小祖宗，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带他去呢？
14: 我也不想带他去啊，可是这小子发誓会听我的话，还说那个什么。
13: 他还说什么？
14: 没说什么。
13: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4: 真的没说什么。
13: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说，那我走了。
14: 哎，向亮，你别走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关于你的那门亲事儿，还有你的那未婚夫。
13: 原来是因为我。
14: 向亮，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都是因为我不好，我嘴太欠，没个把门的。
13: 四喜哥，你别怨你自己，要怨就怨我，都是我不好。
14: 小玲，你别这么说。
13: 你为我受的委屈已经够多的了。
14: 你说再多委屈我都不怕。
13: 那他们会处罚你吗？
14: 这次我把队长都牵连进来了，受处分我也认了。
13: 走，我去找指导员，我给你求情去。
14: 哎，香玲，你可千万别去，这要是让人知道了，还不得把大牙都笑掉了。
13: 我都不怕人笑话，你还怕人笑话？
14: 香玲，其实有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死而无憾。
13: 说什么死要活呀的。
14: 香玲，其实你是不知道，这次在赵北口被包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了，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就去找阎王走个后门，希望下辈子投胎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认识的你。
13: 四喜哥，我不许你乱说，我不要下辈子，就要这辈子。
14: 小玲，
15: 同志们，在座的除了我和指导员，大家都是雁翎队最早的队员，也是雁翎队的核心。所以啊，我请大家来是有件事儿跟大家商量一下。
16: 哎呦，队长，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客气了？你想用谁直接点名啊？
15: 哎，这次不一样啊，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难。目前雁翎队呢有50多个人，我准备按10人一组，分成5。

0: 我们有5个战斗小组，5个战斗小组，组长呢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大家一定要带领队员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小鬼子实行骚扰战。嗯，我们还可以把这5个小组啊进行一个军事竞赛。
1: 看看谁杀的鬼子多，谁缴获的武器物资多。哎，这个想法不错。这关于成绩的评估啊，我们有更详细的规则。咱们这竞赛啊，目的是为什么？首先，就是为了发动大家的积极性；第二个是调动起大家的主观能动性。
2: 对，
1: 指导员说的很对，不但要比战果，还要比协同配合，看看谁能在这次任务中做出的贡献最大。
2: 我就知道你又要比什么战军资、叠被子。哎，
1: 你说错了，叠被子战军资没有通过的战士不参加本次战斗。哎，凭什么呀？那咱们怎么分组？除了指导员，还有6个人。我建议让吴老蔫做丁水妹的副组长，因为丁水妹啊太粗心大意。
3: 吴老蔫呢比较稳重，他们俩在一起配合还能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
4: 哎，这个很合适，你们
5: 什么队呀？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慢慢建立起来的，你们只要领着大伙打个漂亮仗，这威信自然不就出来了吗？
0: 那我把话说在前边，咱们既然是比赛，就要有奖有罚。嘿，带队太差的还有成绩落后的，这个组长就别当了。
2: 哎，我说呀，他肯定行，谁要是不行啊，他也不会站着茅坑不拉屎，对不对？
3: 对，学校说的对，我们啊可都是有脸面的。对，
4: 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五个战斗小组，每次派出去四个，剩下那个在家调整，顺便呀保护一下咱们的工作组下乡说动群众。工作组，我也不能闲着呀，我会从妇救会和安新县县委找一批人，形成一个工作组，下到各个村去搞宣传，搞减息减租，搞民主政权。
1: 哎，指导员，我让四喜儿给你工作组当警卫，他打了几年仗还是很机灵的。
4: 行，没问题。
1: 好，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5: 咱们把那个白洋淀呢弄得乱七八糟的，
6: 水落石出。
5: 不是你，哎，
7: 啊，那叫天翻地覆
5: 啊。对，
1: 天翻地覆。
5: 对，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7: 那人怎么分呢？
0: 哎呀，这个让他们先挑，别总说我水妹哥占他们便宜。
8: 水妹
6: 挑人了。
8: 没事，那个我们不会这样的，就是好好的啊，咱们让着他啊，让着他，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1: 大家说归说，闹归闹啊，每个人回去之后写一份作战报告，根据你们的需要再配备适合的人选。
0: 作战报告不会写啊？没写过，
1: 学着写嘛。哎，同志们，你们以后都是雁翎队的干部，要想做好工作，就要从头开始，写作战报告是第一步。
0: 老魏，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所有的人会写的字加在一起还不到100，
5: 不是吗？一百个字都不到。
4: 没关系，我会建议咱们的宋教官给大家做一个培训，咱们呀边学边练边打仗。
5: 对，好。

0: 哟，开会呢。
1: 啊，小妹。
0: 老魏，我的计划书写完了，给你。
2: 刘主任，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进来之前怎么不敲门呢？
0: 又开始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呢？还不能让人知道呀。
3: 我们在过组织生活。
0: 什么生活？

0: 就是大家一起学习，相互交流思想。
1: 哦，
2: 那我刚好也没事儿，我也参加一个。
3: 哎，别胡闹，你又不是党员。
1: 这我是副队长，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那唐胜跟四喜怎么可以参加？
3: 他们都是党员。
1: 唐胜不是。
3: 虽然他不是正式党员，但是他是预备党员。
1: 那我也要当党员。
3: 这党员啊，不是说当就当的，那是要经过组织长期考验，根据你的表现才能决定你能不能入党。
1: 这么复杂呀？唐胜，
4: 嗯，
1: 这种好事儿你怎么不带上我？
4: 这入党啊是靠自觉的，水妹，你看我老娘把入党申请书都交了，这事儿不能死拉硬拽吧，对吧？
0: 水妹啊，自打英灵队成立以来，咱们就一直坚持在搞思想教育工作。可是之前啊，你思想有些懈怠，知道吗？咱们队啊，已经有12名同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 这么多啊！
3: 丁水妹，你作为副队长，你的思想觉悟已经大大的落后了。
1: 哼，那我后来赶上不就行了？不是我吹牛，我丁水妹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
3: 我看啊，你写入党申请书这一关，你就过不了。
1: 谁说的？他们能写，我照样能写。
3: 这入党申请书得自己写。这份计划书就不是你写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认识那几个字儿，我还不知道。
1: 魏大裤衩，你看不起人是不是？我现在就回去写给你看。
3: 哎，
5: 水妹。

0: 指导员，
1: 这么晚去哪儿啊？
0: 我正要找你呢。哎，你快跟我说说，这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
1: 别着急，我进去问你几个问题。来，来，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我们的党吗？
0: 不就是带领着八路军打鬼子的人吗？
1: 你太片面了。你想入党征求上进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要入党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党，学习它，从你的思想上和党保持一致，然后啊，一步一步地去达到一个党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所以呢，你这个入党申请书只是一个形式，最重要的是你的证有没有准备好。
0: 这听起来怎么比学打枪还复杂？
1: 这是不一样的，打枪学的是一门技术，而入党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
0: 哦，那就从现在开始，马上改造我吧。
1: 好，今天呢，我就给你先讲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的吸收工人雇能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啊，中国共产党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0: 熊高长，你作恶多端，没想到有今天吧？
1: 好汉饶命，要钱粮食随便拿。
2: 你当我们是土匪啊你？
3: 啊？

0: 啊？我们是雁翎队。
1: 小飞，下来。
2: 撤走。

0: 可以找个机会让马有德替掉我命意。
1: 佐々木、マヨダを探してくるんだ。
2: はい。
1: 待て。連れてきたら直接憲兵隊の尋問室に連れてけ。
2: わかりました。
1: 解散。
3: はい。
4: 没这么痛快
5: 是啊，
4: 咱们五个小组轮番出击，把白洋淀搅和得够呛了，而且战果是出其意料的好。这许司令啊，已经在全军分区对咱们进行通报表扬。
6: 好，老魏，这次军事竞赛谁拿了头名？
7: 对啊对啊，你先说说。啊，
8: 这个嘛，
6: 快说快说，
7: 快点，队长，你说
9: 说吧，队长。
8: 我认为啊，每个组打的都不错，都发挥了自己的战术特点。崔铁匠那组善于利用地雷和机关，严三那组打得颇有点大侠风范，但是神出鬼没啊！唐胜这一组非常好的贯彻了狙击战术。
6: 哎，那我们组呢？
8: 别着急呀、啊，正要说你们呢。这个丁水妹和吴老蔫这一组啊，坚定地在水上打伏击，有效地遏制了鬼子的水上运输线。
10: 其实这次呀、啊，大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可以说是难分伯仲，所以我跟老魏还有宋教官，我们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咱们雁翎队战略目标就是控制白洋淀的水上交通线。所以呀、啊，为了全局考虑，这次就是水妹和吴老蔫获得冠军。
11: 什么？
8: 好，
6: 我们
8: 来来来，部长祝贺一下。
6: 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也是撞上的。我跟老蔫说了，这在岸上呀，我们肯定比不过其他组，干脆窝在水里不走了。
9: 哎，其实大家也不错啊。
8: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作战情况啊，我跟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准备把咱们雁翎队啊分成几个固定的战斗小组，严三的组改为侦察组，
3: 是；
8: 唐胜的组改为狙击组，铁匠的组改为工兵组，
3: 好，
8: 主要负责修理和建造武器。其他的负责水上作战。
6: 那这么说，我们的势力最大了。
8: 什么势不势力？
12: 我说几句吧。和大家参加了几次战斗，贵军的游击战术彻底让我心服口服了。来，我敬大家一碗。
6: 宋教官，来了这么久还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13: 宋教官，原来吧，我感觉你特别的拽，但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也特别的大。其实。我们早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14: 对，当成自己人了。
8: 哎，陶志兄，我代表全体队员，邀请你加入雁翎队。
12: 谢谢。
15: 太久
16: 了。太君，哎，贾团长也在啊。太君，副队长有的过来，有何吩咐啊？
0: 马有德，请你给皇军引火。
16: 哎呀，这个我做不了主啊。信义堂是我们大当家的，说了算。
0: 老马，你他妈蒙谁呢？谁不知道你以前给皇军运过货呀、啊？
16: 我上次我是偷偷摸摸的，现在这个事儿给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请你来是对你客气的，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6: 我信。哎，贾团长，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不是我不想跟太君合作，实在是我们大当家的查得太紧了，我真是两头不是人呐。不答应吧，太君要杀我；答应了，我们大当家的也不会饶了我。
0: 你别跟这耍赖啊！
16: 杜平太君，你能不能体谅一些有德的苦衷啊？
1: 啊，马有德，你只要有这个意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

0: 们来解决。你们怎么解决啊？
1: 杜先生，
2: 不是石队长，你不是他，你不是已经……
3: 老马，我命硬，我看这事儿你就答应了吧。我们会以满洲交通公司的名义给你发单子，就算骆明义问起来了，你就推说不知道不就完了吗？妈啊，
4: 老马，皇军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别给脸不要脸啊。
2: 哎，对呀，石队长说的对呀，是满洲交通公司在跟我谈生意啊，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嘛，这笔生意我接了啊。谢谢杜宾太君对我的赏识啊，小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0: 这就对了，你好好干吧，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0: 马富、崔金山、刘二喜、天小四儿、王根生，老魏来看你们来了。你们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我是来向你们汇报的。这一个月来，我们消灭了5个小鬼子和40几个白脖，还断掉了敌人的2个港口。兄弟们已经替你们报仇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神鬼，但是我现在真的希望你们泉下有知，
1: 可以听见我说的话。

0: 待会儿要机灵点啊。
1: 好。
0: 师妹，你觉不觉得最近有点奇怪？
2: 有什么奇怪？
0: 鬼子已经很多天没有货船经过了。
2: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被我们打怕了呗。
0: 哼，可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2: 你别没事找事儿了，他们不来不正好吗？兄弟们，来船了。得，旁边这个男的没见了，
0: 怎么了？
2: 你看看，我觉得他对那个男的好像客气的有点过分
0: 了。你怀疑他呀？
2: 没错，这个老马可不是个好东西，他以前帮鬼子运过东西，让许司令吃了大亏。你说这老毛病又犯了。
0: 你是说鬼子的物资都让马有德偷偷摸摸给运走了？
2: 有这个可能，狗改不了吃屎。
0: 可是我没证据。
2: 这样咱们过去看看。
3: 这附近的水面不太平啊，弟兄们都精神点啊。
4: 精神点的。哎，前面干啥了？让开让开。
5: 我让开，你们赶快走吧，我刚下的网全被你们给弄破了。
4: 让我们走？你知道我们爷是谁吗？啊，赶紧给我让开！
5: 我管你是谁，这是我的地盘，快走走走。
4: 要不然把我开枪了啊。
2: 老马，老马，老马，是我丁水妹，我们一起喝过酒的
3: 啊。就是跟老魏在一起的那个丁水妹啊。
2: 对对对。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我

0: 秦姊妹啊，我看你这不像是打鱼的，倒像是打劫的。
1: 你说话可真逗，我们赤手空拳的怎么会是打劫呢？倒是你们这真枪实弹的，不会是运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0: 你说话也挺逗的啊。我们信义堂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靠的就是信义二字，我们光明正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1: 对，既然是自己人，就放你们过去吧。让开。对了，帮我给洛大哥还有洛鑫带声好。
0: 一定。
2: 那个马有德鬼鬼祟祟的，很可疑。
3: 丁水妹分析的有道理，这两天啊，鬼子的运输船啊还挺消停，这倒奇怪了。要搁往常啊，他们吃了亏，肯定像疯狗一样的反扑回来。
4: 这么说，咱们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
2: 大不了咱们下次见他的时候，把他当汉奸一样打。
4: 不行，信义堂是中立的，如果我们跟他打起来，不就是把他推到鬼子那边去了吗？
3: 对，而且信义堂呢，在白洋淀的根基很深，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穷苦人。
2: 那这么说，咱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乱来了？
3: 那倒不是，信义堂的当家人呢是骆明义。据我所知呢，这位仁兄还算是个江湖豪杰，我想他也不会甘心为鬼子办事儿。
4: 上次我听骆星说了，他说骆明义好像压力很大，我觉得听意思啊，快是撑不住了。
3: 这难道骆明义已经倒向鬼子那边了？
4: 不好说，就算不是，他也应该对马有德的所作所为心照不宣。
5: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张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

0: 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

0: 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往大块一点蒸一下。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所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
3: 身体健康
2: 哈！哎呦，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3: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0: 你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1: 人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既然选择了死亡，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2: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习义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西乡园，共奋进。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
5: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这车是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新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得来的。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王平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

0: 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张正亮，你有胆子没有？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定功。你呀，再是找王平同志，我就找那个赵连长。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你跟他磨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 你说，王平同志，你是我们的老上级了，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对呀，你也是这样，哎，就这么办了。
1: 好，
0: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磨过，什么？
2: 蘑菇，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笑>
3: 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
0: 第二，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穿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
2: 看您就不行，灵活点，答应了吧？啊？
0: 你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制动标，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全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
0: 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3: 报告，
0: 总书记，小名四虎子。
3: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报告，
2: 发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0: 看看去。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
2: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笑>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
2: 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 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仁彪，走，我跟他缺爷告奶奶的。四虎子，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1: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0: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2: 算了。咱是笨蛋呐，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2: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

0: 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怎么样？
1: 好啊，
0: 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常同志，常同志。

0: 哎，小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2: 来来来来，
3: 拉拉手，认识认识。
0: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3: 我，
0: 见习八路，冯存瑞。
1: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1: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0: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1: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0: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大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1: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0: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1: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哥，别逗了，
0: 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
1: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 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

0: 志，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混蛋，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0: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放兵，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2: 站住！快点跑！你。

0: 王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浪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混蛋！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

0: 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智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八路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啊，
2: 来，四胡子，坐下。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望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哎，
1: 对对对，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都发足了子弹，
2: 干嘛？
0: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2: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0: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2: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0: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至尊镖，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
3: 怎么回事？
2: 李丁，
3: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4: 主任，
3: 会长，我好好检讨。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

0: 份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0: 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5: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4: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6: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7: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4: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8: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4: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6: 元武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5: 既然选择了死，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2: 哪个来的？
1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4: 还是我来吧。
15: 烟火，起飞！
12: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4: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姿态。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3: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干什么？
4: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李丁，李丁，
4: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4: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4: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准备，
2: 主令。
4: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哎，
4: 你瞪什么眼儿？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6: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
5: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2: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6: 那就先整整态度。
2: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狂不止不痛不痛，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5: 发言简单点儿。
2: 完了，
7: 老大，是不是请志振彪同志谈一谈？
2: 我，
5: 志振彪同志发言。
2: 是这样的。

0: 四虎的，
1: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0: 对，董春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1: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纵使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2: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弄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3: 罗班长，

0: 似乎呢，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2: 外将啊，单长吉，
3: 对。

0: 怎么的？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哎，没了。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牛一盒，
4: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
6: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sure?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嘛，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

0: 和那有个人说说，可是，哎，老张，
1: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0: 嗯，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
1: 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
2: 好家伙，
1: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0: 对，
1: 小刘，小刘。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是。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我伙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啊？说话。
3: 有点儿。
1: 干嘛有点儿？是啊。
3: 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 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 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 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又做，死了没又嫁，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林娜。
1: 嗯。
3: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不是，我是说，您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3: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3: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怎么？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府，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到。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5: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5: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5: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5: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5: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5: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5: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5: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啊。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5: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8: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7: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4: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7: 灵活？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连部。

0: 部，连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提来迂回。
0: 王海山，
2: 哟。
1: 咱们后来不是请先长，班长，请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胜任。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

0: 负重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负重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负重补天素丸，负重补天素丸，甄选负重、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负重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

0: 何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犯下啊！
1: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四虎子？

0: 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
1: 别说，
2: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2: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
1: 你看你。
2: 守住阵地，指挥长牛一和孙大旺、刘烈，跟我来。

0: 我们整队的敌人屁股后面揍他，一会儿七连的敌人再冲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前半截全对，后半截坐下说。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这阵标是主谋。
0: 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仁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3: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2: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那你去应该挨第二炮。不能处分指南标，连长，都问我吧。
4: 是我的，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3: 先等一等。嘿嘿，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为了全县的胜利。
2: 你也会冲出去。到底是谁？我。嘿嘿，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
3: 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
4: 环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3: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啊，四虎子。
4: 你是主谋，我是协同啊。
3: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同啊。
4: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
2: 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谁说的？哎，开的怎么样了？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儿啊。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同志，也没你的份儿。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5: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一定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活情报给夹死了，
2: 报告营长。
3: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0: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0: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登基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了。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6: 没问题。班长，报告，可以表决了。

0: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2: 你也不容，
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3: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4: 不多，
0: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2: 对呀。
0: 报告。
1: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5: 压死了活情报，
1: 是我放的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4: 报告，要负责。
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5: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7: 对，同志们。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没有。
0: 这还有什么说的？
1: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0: 谁？
1: 牛玉和。
8: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4: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8: 老问题了，变不了。
4: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0: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9: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4: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9: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0: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

0: 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替。

0: 我叫爆破队长董存瑞，待命出发，我去。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经理，
1: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我就收拾他，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
0: 对，来个双料，双料，地宫入大，刚实在刀刃时，这个料准备掩护，
1: 扭扭好，准备冲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1: 那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著名

0: 的中国可以说是营养学会营养师，同时呢，他也是中医健康管理师，我们的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2: 王媛媛，中医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师，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很高兴认识大家。
3: 原来啊，说什么的状态呢？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嗜睡呀，尤其是两个裤腿之间特别容易磨薄啊，
0: 磨破呀，总得买裤子。
3: 不是裤腰带总得那个松啊。后来我就不买那个真正的卡扣的裤腰带了，就买那松紧带啊，要不然它这个肚子长得特别快。但是呢，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0: 不过我们其实也挺担忧的，因为现在呀，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王老师？
1: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一项调查显示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4: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1: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0: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1: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你想肚子下面是什么？我们的内脏啊，所以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0: 那我们要问问王老师啊，这个腰腹部肥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1: 那你看啊，首先会引起的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等一系列的慢性病啊。那你会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就是如果是得了糖尿病，他的身材的状态就是大肚子、小细腿儿，
0: 还真是哈。
1: 再有一个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去了医院，最常去的两大科室是什么？一个是心血管科，一个就是脑血管科。
0: 听上去真的是太可怕了。
4: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1: 在郭老师的身上已经发现了一些症状，但是可能还没有是说让您一下子可能有很重的疾病，但是您也要警惕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给我们发出的一个急救的信号了，要引起您的重视，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其实是相当大的啊。
0: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
2: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腰腹部严重肥胖会增加心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几率。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坚持每天三碗汤，专门瘦腰腹，不用饿，不用累。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所以我们只要这个留心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
1: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啊，通过合理的配伍来做成美味的药膳。这三碗减腰瘦腹汤，早中晚各一碗，能够清肠燃脂抗饿。
0: 这真好。那咱就从第一碗汤，这个清肠汤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1: 好的啊，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啊。然后比如说腹胀啊，或者是说一些宿便呢、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
0: 那刚才您说的这第

0: 碗汤叫燃脂汤，对吧？
1: 对，嗯，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0: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
0: 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0: 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而且呢，像这个魔芋丝和决明子的它这样的一个配伍和配合呀，魔芋丝呢是快速通便，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
0: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1: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3: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
4: 我吃个冬瓜，
5: 好吃。
1: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5: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最起码能瘦身。
1: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
0: 汤带有一点微微的酸啊，哎，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好喝，
1: 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整个人喝完之后也是身上清清爽爽的。
5: 你看，为了这碗汤，我都不吱声了，低脑袋
4: 是吧？
5: 喝，
4: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
5: 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5: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肚子没了，美美的。
1: 对，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有这个大肚腩的困惑的话啊，别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瘦身减腹方法来送给您。
2: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

0: 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做成美食药膳，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对，放了山楂之后会加速肉的一个分解，肉炖的就特别烂。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
2: 对，
4: 我都等不及了。
1: 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4: 我都迫不及待了。
2: 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1: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2: 对呀，所以呢，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
4: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1: 瘦身这件事呢，还得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你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对吧？
4: 我以前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要是按着王老师这么说呀，我每天喝三碗汤，我也能不遭罪的瘦下来。
0: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还有呢不会让你们的这个血糖升高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咱们的胃黏膜，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1: 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
4: 哇，太好喝了！这里有山药。我吃山药。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4: 对，
2: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

0: 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
0: 对，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肚子大了以后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1: 觉得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一定要减掉大肚子。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大肚男，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挨饿不受累，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3: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但是实际上，胖本身就是一种病。我这里呢有一个题板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疾病。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2: 啊，湿疹呢 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严重的可能会伴有关节的疼痛啊，再有呢就是腰椎间盘的突出了啊，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再有呢就是心脏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呀，那跳动没有规律了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王老师说胖就是一种病，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
1: 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腹部肥胖的苦恼，想减掉大肚腩，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他们会给您提供更多的好方法，一起瘦出健康好身材。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中心智能，智在手中，赢在未来。
4: 贵州好。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啦。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6: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8: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7: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9: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10: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7: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11: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7: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9: 元武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8: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1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能不能别天天折腾我们了？你看把我们几个给我折腾的。
1: 我纠正一下你的称呼，我是未婚夫，啊。
2: 大家注意了啊！我宣布个事儿，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
1: 给我吧，我自己来。
2: 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属于我了，哎，就正式属于我了。呦呦
0: 呦呦呦！你咋那么能吹呢？还属于你了？你知道我们加油跟赵姐什么关系？
3: 你别太过分啊！你到底想干嘛？
1: 这怎么能叫过分呢？我就是花了点小钱儿，给我未过门的妻子一点小小的教训，顺带了给那些蝼蚁一点惩戒。
2: 蝼蚁，蝼蚁醒醒，给你们看个东西。

0: 醒醒醒醒，我老板要宣布一件事情。
1: 我宣布个事儿啊，这个房屋的产权从……
2: 他睡着了，不尊重我。
3: 我你，都醒醒，别睡了。我老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哎
4: 呀，你到底要干啥呀，前夫？

睡了，别睡了，别睡了，玩大了，房子没了。

0: 加油，你这黑眼圈也太严重了吧，不会是想我想的吧。
1: 姐，这房子你真卖了？
2: 那为什么非得是那个人啊？
0: 姐之前也不想卖，姐也知道你们不容易，可是架不住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也跟他说了这是个凶宅，可是他还是要坚持给我超过市场一倍的价格。你说我能怎么办？
1: 那这样行不行？姐，我们能不能晚点搬？三天，就三天。
0: 弟弟，卖都卖了，我做不了主。你也别说姐无情。这样，以后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随时 call 我，你随叫我随到。这个待遇只有你一个人有。行了，那我先走了。弟弟，那我走了。
1: 赵姐怎么说？
3: 哎，我凳子都改好了，能不能在这儿拍啊？到底
4: 是真卖了啊？
5: 器材也租了，场地又没了，咱这次真的是又什么都没有。
3: 习惯了，每次都差临门一脚。
6: 都怪那个大猪头。
2: 谁？

0: 哎，你几个把那箱子拎起来走，别把我地面给我破坏。幼稚，幼稚。
1: 是。
0: 哼。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呀、啊，就跟我心情似的，格外的好。哎，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流离失所？啊？哎呀，梦瑶啊，你还是有机会留下的啊，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子？
2: 不用了。
0: 行啊，有骨气。哎呀，还看啥呀？上车走吧。
3: 走不了，坏了。
0: 推呀。
3: 推不动。
0: 穷横啊。那我可不管喽，
4: 那可锁门了。
5: 哎，金总，金总，你是上路，
0: 给我撒开。
5: 我跟你。
4: 哎呀，金总。嗯。
6: 金哥。嗯。之前是我们不懂事儿。嗯。但当时确实也是太困了。后来清醒了之后啊，我们都觉得那个话特别的有嚼头。啊。所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谢贵宝弟，我们拍短片用谢天。
1: 我们拍完就走。
2: 啊，现在知道求我了？
3: 哎，就刚才你那个态度，我特别喜欢。
2: 是吗？
3: 五万，
0: 多少钱？
3: 一天五万。
0: 不，我们就用三天。
2: 三天的话，那就是十五万。
0: 好算数啊！
3: 行，别跟他扯那三六九万，你等着我去过去把那熊给扎了。
1: 我也去。
3: 哎，你给我等会儿。
2: 我告诉你啊，从此时此刻开始，就这条铁栅栏以里全部归我了，你们无权处置了。但是孟瑶啊，你肯进来，
3: 你去扎。

0: 都怪我现在变成这样了，要不我再去想想办法吧。哎呀，你能想什么办法呀？你看那荡秋千那样，
1: 死点劲儿，脑袋字儿砸了，就这你能下得去做人？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我们还是各自找个有前途的活干吧。各位，后会有期。加油！
2: 加油！林加油！
0: 冬英，要不然我跟你去你家。这个事儿回头再说吧。梦瑶，
3: 那我也先走了。
0: 朋友再见。 凤瑶，
4: 后悔没？
2: 猪头，滚！

怎么回事？于老师也总哭啊哭的，这不及格就不及格呗，下回好好考不就得了吗？

0: 关系。
1: 你呢？怎么还没走？
2: 走什么走呀？我爸还没消气呢。我能去哪儿呀？
3: 那咱们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0: 王哥那机器过两天就送过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1: 住的地儿都没了，你还想着拍片呢，真有意思。
2: 咱们一天没吃饭了，好饿呀，我们得想个办法弄点吃的呀，不能再这样了。
1: 我的，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不是说进组吗？结果刚到火车站，那副导演说你不用来了。咱们都好惨呀、啊！你们怎么不进屋啊？
4: 房子被大猪头收走了，我们只能睡车里。
2: 大猪头，他未婚夫。哦，你们有吃的吗？我好饿呀，我从火车站回来就没吃饭。
1: 你们想吃红烧牛肉还是葱姜排骨？啊？他那厨房门肯定没关，咱下就溜进去，因为我当时我就不关。
5: 有道理，好话说。

0: 是不是动静？
1: 那不是，也是看你的胆儿。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贵州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做好在地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今年以来，贵州省发改、商务、国资、电力等部门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下大力降低用电等生产经营成本，帮助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轻装上阵。
1: 在黔南州福泉市，当地商务、国资等部门工作人员正主动上门为这家超市办理国有商铺租金减免手续。按照贵州出台的相关政策，承租国有商铺的经营主体只要满足相关条件，2025年到2027年这三年，每年都能减免3个月的房租。靠着这项政策，这家超市加上旗下9家分店，今年一共减免52万元租金。
2: 对我们商超来说，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目前整体的经营成本上升，房租和人工工资呢是整个超市最大的两个费用支出。减免的52万元租金呢，我们主要用在稳定员工岗位，保障员工收入，不裁员不减薪，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1: 目前这家企业在当地提供了38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从本地采购6000多万元的农特产品。
3: 因为从开业来一直都在上面的10多年，比较稳定，所以觉得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在贵州，批零助餐经营主体基本都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不易，也承载着很多家庭的生活和幸福。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国有物业租金减免，为更多商超零售及餐饮企业减轻负担。这家位于福泉古城的餐饮店虽是临街商铺，但到了淡季经营压力也大，店铺里加上老板夫妻俩一共6个员工。今年相关部门又为这家店减免了3个月租金，一共11000多元。
4: 这个很关键的，连续3年每年给我们减3个月的租金，我们的压力就少得多了。还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个政策，比较暖心。
5: 政策找企业上门服务，建立国有物业租金减免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主体，流程实现，优化审批程序。
1: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今年以来，贵州省商务部门聚焦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联合12家省直单位及各市州，推动降成本政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累计为11343个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减免租金1.955亿元。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把服务经营主体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持续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帮助经营主体降低用电、物流等成本。在黔东南州麻江县的这家酸汤生产企业，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通过一场双算模式为企业解读最新的电价政策。
6: 那么双算就是企业经营成本计算以及电费成本的一个统筹计算，从而实现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1: 这场政策解读是源于全国多地近期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改为根据市场供需灵活决定的动态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企业想要在新政策下省电费，需要专业的数据测算来指导排产时间。
7: 通过我们的宣讲，再加上我们跟他计算的这个数据，最关键这个数据摆在他面前，他们就认为很有必要。什么时候生产，它的成本低，根据我们这个算的这个结果呢，然后他们自己的调整，他们的这个班这个电费下降的效果比较明显了。上个月他那个电费大概降7000。
8: 对于电力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啊，我们是不够了解的。通过讲解，我们合理的生产安排，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减轻经营负担，对于企业的一个生产效能以及市场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 截至目前，电力部门已为黔东南州700多用户制定一企一策方案。
9: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我们

0: 制定了政企民高效协同的新型服务模式，深入到各个企业呢，开展一场双算和上门进行义诊义修服务呢，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响应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
1: 今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针对大数据、文旅体、菜篮子、矿产业等量身定制用电用能方案，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截至目前，共为全省12.79万户经营主体节约用电成本1.65亿元。
2: 酱香型白酒是贵州的重要支柱产业。今年的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扩大白酒等特色产品出口规模。拥有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的贵州，在做大产业集群的同时，正通过完善服务平台、创造品牌等途径，助力酒企敲开全球市场大门。
3: 确认好这个船期，关部这边把报警和报关工作做了。
4: 在遵义综合保税区，郑玉华与团队成员正在为当地一家酒企完善产品出口计划。
3: 他们希望在出口过程当中解决他们关务、资质、国内国际物流运输、包装等一系列的问题，针对企业呢策划一个定向的服务方案，希望让他们的业务更顺畅一些。
4: 遵义市现有白酒企业1600家，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酒企把目光投向海外。然而，陌生的国际贸易规则、复杂的出口流程，成为不少中小酒企出海的拦路虎。作为遵义综保区最大的外综贸服务平台，遵义综保产业集团凭借丰富的实操经验，成为酒企出海的合伙人。
5: 不同国家它对白酒的进口标准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话，因为做的比较多，又回来推荐有酒牌的企业合作分析目的国的标准情况，可以让他们更精准地找到海外的客户。
4: 遵义综保产业集团不仅帮助企业快速办理资质、梳理报关流程，还将服务延伸至拟定合同、物流运输等方面。去年以来，集团已帮助近30家酒企的80个白酒品牌销往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近7000万元。
5: 如何低成本的帮他们把白酒运出去，我们就是在研究这些难题并逐步解决。目前我们已经打通了拼柜模式、小包裹模式、基酒出口模式、空运模式。
4: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酒企出海的另一道坎，为帮助企业跨越这一障碍，遵义海关建成全国唯一的白酒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在合规风险防范上给予专业支持。
6: 遵义海关深入喜酒、真酒等多家企业调研，与地方商务等部门共同编制白酒出口技术指南，通过系统开展通报评议、特别贸易关注、组织专题外贸培训、精准推送预警信息等系列举措，全方位破解白酒出口技术壁垒与合规难题。
4: 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贵州酒企也在积极推动产品创新，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去年，遵义的这家酒企打造了多款酱香威士忌产品，分别在香港、澳门首发，并与多家境外企业达成推广销售合作。
7: 按照酱香酒的生产工艺和西方威士忌生产的特点相结合的一款产品，除了有酱香酒的风味物质以外，还有威士忌的烘焙香，满足现在年轻消费群体以及产品走向国际化的需求，对这款产品走向海外充满信心。
4: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白酒出口43.66亿元，出口产品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8: 贵州省一直对国际化、对布局国际市场，去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在全国里产区里边都是非常领先的，品牌的推荐啊，品类的新的产品创新。中国白酒与国际消费潮流的结合，对中国白酒的出口是有示范和借鉴意义的。
2: 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是贵州最大的现代化商贸物流城，现有经营主体超过了1.5万户，42家企业完成上规入统，带动就业近10万人。近3年，贵阳西南商贸城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建立智慧平台、降低物流成本、打造好货联盟、升级经营模式等措施，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底，营业收入突破500亿元大关，成为贵州省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强引擎。
1: 凌晨10分，贵阳西南商贸城的中泰智慧物流分拨中心依旧繁忙。从下午4点开始，来自服饰、酒类、板材、门窗等行业的数百户商户陆续发货，30多个揽

0: 收网点集中归集货物，当晚12点前完成干线车辆装载，次日清晨6点就能送达贵州各地州市。
1: 自主研发，物流体系的领域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订单跟踪一个状态，在西南商贸城跟我们合作的企业有几百多家，为它提供了一个线上的物流运输的个 APP。
0: 2025年，依托该智慧物流调度平台，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为商家整合优化65条配送线路，推动30家物流企业联营联运，为入驻商户节约成本超360万元。物流高效畅通为商贸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面对传统商贸各自为政的痛点，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企业商会牵头打造了好货联盟平台，让各类经营主体协同融通，以实体店铺加线上平台双轨模式，串联起3192家会员商户，覆盖23个行业，构建起一站式消费与资源共享生态。通过盘活空置物业，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建立3000平方米的家居建材集采中心，消费者在这里通过情景化选购100种品类的数万种商品，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享受全链条服务。
2: 我们家今年装修嘛，200多平方，装修风格是走的一个中国风，很省时很省心，所有的东西你都不用到处跑。
3: 原先我们呢就是各做各的，也不知道相互了解对方的产品，后期呢我们西南商贸城有这么多的品种，那每次客户来呢不用多费心，我们会给他推荐设计师，有1-2000比较知名的品牌，我们一站式就全部解决完了。
0: 抱团取暖，商贸城女装区的商户们同样尝到了甜头。经营11年女装生意的廖文科，一路跟随市场，从市西路搬迁到商贸城，见证了市场的起伏变化。
4: 今年我感觉明显的比早2年要回暖了，销售数据的客户的质量的增长还是挺高的，比去年同期保持了30%以上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好货联盟呢，打断了我们的商户各自为政，我们优质的商户统筹在一起，我们采购的产品更齐、更全，性价比更高，更有优势。
5: 可以在我们的好货汇聚的数字综合平台看到整个商会日常的动态，那会员福利呢，从吃住行游购娱的方向去降本增效，基本上都是超3000元每家。
0: 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机制，及时解决经营主体的困难问题。去年8月，当地政府牵头成立矛盾纠纷联合调解室，联合司法所、派出所、商会等多方力量，全年成功化解328起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化解率达83.62%。
6: 我们在一个周或者一个月去定期的回访，督促我们调解好的，他们有没有按照我们的协议约定来履行这个义务，实现了我们管理服务前置化和高效化的运转。
0: 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2025年营收突破500亿元大关，年接待客商超4000万人次，成功构建起覆盖贵州88个市县、辐射周边省市的全域流通网络。
7: 我们深度切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要求，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下一步我们也会联动政府，整合全省的资源，面向全世界的嘛，引进一些资源，使整个商贸城更有吸附力。
8: 做人讲良心。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酸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建设能源强国。贵州矿产资源丰富，煤、磷、铝等67种矿产储量位居全国前列。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贵州正积极整合资源，推进创新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3: 在六盘水市，总投资100亿元的煤景华宇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二期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煤炭经过精深加工利用，将变成冶金胶、高纯氢、化肥原料和清洁电力等，实现新型煤化工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4: 四号炉预计于今年年中6月份投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将实现年产值200多亿元，会带动当地就业1500人。下一步，我们将发挥煤景在煤化工领域方面的优势，吸引下游企业进驻，共同发展，建立全产业优势，提高企业效益。
3: 聚力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六盘水市目前已落地多个单体投资5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成功投运，世界首台矿用机动型硬盐掘进机梁都号顺利下线，全国首台商用氢能机车头投入运行，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赋能产业发展，使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黔西南州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则以铝水就地转化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先后吸引17家上下游企业入驻，让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
5: 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托盘、防撞梁和脚踏板，普通的建材加上表面处理，喷漆占内材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汽车型材可以达到4500到5000块。接下来我们的产业链还要往下延伸，做精深加工，研发汽车型材的天仓道轨、行李架。
3: 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全力推动全国重要的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等六大产业基地，向六大产业集群跃升，在产业升级之路上持续发力。
6: 我们将锚定十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以及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完善产业生态所配套支撑，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
2: 贵阳市云岩区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精准招商一批商业航天、工业设计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区域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7: 全省首家微纳卫星制造企业不久前落地贵阳云岩，相关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已经发射上空的多颗卫星。
8: 这颗微纳 B 星最大亮点可能在1米分辨率的可见光，这颗星自带内部自主任务规划的智能图像识别、故障诊断、自主轨道功能比较多的，内部呢你采用了工业级元器件，成本其实可以降到传统的卫星10分之1左右，和

0: 现在竞争力就在这里啊。
1: 微纳卫星通常指重量在100公斤以下的小型卫星，凭借体积小、成本低、发射灵活等优势，广泛应用于遥感监测、通信保障等领域。该公司依托浙江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心20余年技术积淀，拥有部件到整星全链条研发生产能力，11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核心技术赋能国内外80余颗卫星。
2: 整个贵州呢，有商业航天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基础在，有天然的这个算力的优势在。如果放在华东地区，光电在贵州便宜一半还不止吗？我们把大量的这个卫星的数据会放到贵州的服务器上进行建模，目标是想建设国内第一个基于航天数据的大模型。
1: 目前企业正在贵阳投资建设卫星制造厂房，预计今年投产，并自研发射2颗通信遥感一体卫星。
2: 除了把卫星的产业建设带到了贵阳，我们更侧重于对当地的人才的培养，结合贵州多山多林在山林防火这一块，通过我们卫星多光谱的这个载荷，去高效的实时的识别起火点，防患于未然。
1: 商业航天领域实现突破的同时，贵阳市云岩区以跃前协作为纽带，在2024年底引进广东团队，打造贵州工业设计城，一批来自广东的科技企业的入驻，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3: 我们主要是做标识导视系统、展厅展程、城市更新项目，主要是设计和施工一体。我们到产业园这边来之后，经开管委的很多实质性的项目，然后都交到我们手里面来做，前沿的一些文化理念带到贵州市场。
1: 而园区内的另一家科技企业则专注 3D 打印义齿项目，通过技术革新将义齿生产周期大幅缩短。自去年8月落地以来，已经与本地50余家牙医类诊所合作。
4: 全程原来生产可能7到15天，那现在缩到5到6天。贵阳有一个特别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大数据中心。未来我们要在贵阳建一个数据化的处理平台。
1: 建立1年多，云岩区工业设计城已经聚集了20多家设计企业，对接省内200余家企业，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赋能本地制造业的重要平台。
5: 把现成的科技怎么真正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产品，这个就需要工业设计。未来呢，希望我们的设计企业都能够全面赋能6大产业集群，真正把这个产业链往更精更深去延伸。
1: 以科创引领，贵阳云岩正从载体建设、运营服务、招商治校等方面发力，培育上下游协同的产业格局。
6: 以服务企业、做强产业为核心，政务服务的办理、住宿、食堂、商业要素的配备，全力助推云岩经开区逐步成长为全省工业经济服务中心。
7: 今年以来，贵州次里产业产销两旺，企业赶订单、拓市场，技术攻关解决口感痛点，新品不断推出。更值得关注的是，次里产品首次稳定出口东南亚，从单打独斗到产业链协同，贵州次里正加速链上发力。
8: 六盘水市的这家次里精深加工企业，9条生产线同步运转，60多名工人加紧作业，玻璃瓶装产品日出货量达20万瓶，
9: 生产线处于满产状态，订单已经超过3000万，销售额同比超过35%以上。今年和东南亚的公司形成了合作，会形成一个稳定的渠道输出。
8: 在该公司实验中心，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产品，通过科研攻关，解决了次里口感涩、易氧化、易胀气等痛点，推动产品功能化、细分化。
10: 我们不仅做饮料，还在研发针对不同人群的功能性产品，比如说适合老年人的次里口服剂，针对年轻人研发的电解质水。次里浑身都是宝，我们要通过技术创新，让它变出更多高附加值的健康产品。
8: 盘州市的这家次里生产企业同样加紧生产，今年推出4款新品：次里高升级版、次里果酒、次里泡腾片、含片及固体饮料。
11: 今年将会加大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以及市场的开拓，使消费者更能够接受贵州次里的升级。
8: 截至2025年，贵州次里种植规模突破150万亩，年产鲜果约40万吨，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加工企业109家。去年11月， 贵州次梨集团成立，与省内连锁便利店达成战略合作，将省内多家次梨生产企业的产品引入零售网络。
0: 我们希望构建覆盖全省的次梨产品共享销售网络，快速把好产品推向市场，为省内次梨企业

0: 业提供一站式市场服务，推动次离产业从分散生产向集约发展的升级。
1: 贵州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方案提出，到2028年，全省将建成抹茶基地20万亩以上，抹茶生产线10条以上，碾茶生产线300条以上，实现抹茶产量8000吨以上，综合产值达80亿元。方案部署了5大重点工程，包括建设标准化基地，提升品质与单产，拓展国内外市场，培育企业和产品品牌，以及推动抹茶加文旅融合发展。其中明确，到2028年将建立境外销售中心5个以上，抹茶出口额年均增长20%以上。政策支持方面，将统筹利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基金等资金，保障产业用地、用电、用水，并鼓励金融创新，扩大种植保险覆盖范围，为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早，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

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去年贵州演唱会票房跻身全国前十，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今年我省如何继续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看报道。
1: 产业链延伸与新能源需求双轮驱动，贵州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逆势上扬。
0: 省属国企有数据，标注企业有技术。我省举办专场洽谈会，搭建桥梁，推动供需对接。
1: 省委组织部划拨2400万元党费，用于支持防汛救灾、灾后重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我省演唱会票房进入全国前十，共举办47场大型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125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接近60%，票房收入超8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今年演唱会依旧扎堆定档，贵州如何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看报道。
3: 近期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盛宴，吸引超40000名观众冒雨赴约。
4: 第一次来贵阳，我们是粉丝后援会，70%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去那个大瀑布看了，特别好，特别美。
5: 现在是到的铜仁那边，高铁很方便，心情很激动，
6: 专程过来看演出，变得比较多了，可能吸引游客过来看。
7: 虽然今天呢是下着小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主办方呢也贴心为大家准备好了雨衣。那就今天的这场拼盘演唱会来说，规模是相当的可观，其中省外的游客大约是10000人，占比25%。同时，除了贵阳市本地的观众外，其余市州的观众占比高达75%。足以看出，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了国民级的消费常态。
3: 为什么一个拼盘演唱会能有如此高的票房？除了歌手自带吸引力以外，记者在现场还观察到了许多细节。场馆周围沿线设置了充电宝，进出指示标牌清晰。演唱会期间安排花车巡游，让歌手们近距离与看台观众互动。结束后还有专属接驳大巴、延时地铁、公交，优化观演体验，精准贴心的服务，才能为城市挣得好口碑。这样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路过，而是让游客从看一场秀到体验一座城。
8: 第一次来贵阳这边，刚好路过听到音乐声就过来了。明天演唱会，贵阳是个好地方，推荐大家来玩。
9: 来到路边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开放的、自由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爱乐之城带给我的松弛感。
3: 爱乐之城的魅力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自然一流再流。五一期间，17场路边音乐会，贵阳甲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赚足人气，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作为贵州演艺核心区的贵阳，收获了超高人气，累计接待过夜游客超过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为什么把演艺经济称为行走的 GDP？ 记者走访了贵阳多家酒店、餐饮店，发现他们不仅搭上了演艺红利的快车，也在借机寻求更多合作。
10: 这边一旦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演唱会啊，我们的营收的话，应该照平时翻了一番，都是100%的一个翻台率了。我们近期陆续

0: 上线折扣套餐。
1: 其实从演艺经纪开始，我都做了很多相应的专属的服务，提供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我们能感受到入住的明星是明显增多了，游客有增多，酒店的入住率和整体营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2: 只要有演艺酒店的生意都是会有一个正增长的。针对就是有票根的那个游客嘛，到我们餐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今年相较于去年的话，大概率有一个5%的增长点。
3: 演唱会门票不再是终点，而是一个撬动本地文旅全场景消费的入场券。去年贵州演艺直接带动综合消费近60亿元，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的拉动比稳定在1:5左右。演出期间，星级酒店等级民宿入住率普遍突破85%。
4: 大型夜间演出期间呢，我们省外观影的游客占比持续保持在55%以上，已成为省外入住游客重要的新增来源，推动游客从过境的一日游转向了2至3天的深度游。观演游客的人均消费停留时长均高于我们的普通入住游客，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中小型演出留客的格局。
3: 2025年，演艺经济首次被写入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随即贵州又出台了多项政策，不仅有专项资金奖励、压缩审批时限，还大力支持本土演艺生态发展，孵化黄晓曦梯次方音乐与艺术节、ZG 原银河左岸音乐节等本土原创 IP， 打造区域文化名片。
5: 去年我们引进了凤凰传奇、时代少年团等演唱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带动文旅消费超8亿 ，ZG 云音乐节单场全网曝光量超42亿，很多这个知名的艺人看到贵州这个市场接待能力、文旅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年我们公司预计在贵阳会做音乐节演唱会20余场次，持续打磨原创演艺 IP。
3: 今年上半年，贵州将引进大型营业性演出15场以上。如果把演艺经济比作一条赛道，贵州已在快车道上持续加速，省份排名同比提升8位，其中贵阳市贡献了9成票房，连续2年增速120%，演唱会跻身全国10强。为了深挖演艺经济，贵阳推出了票根加模式，一张演出票可享多重优惠，让观演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
4: 将我们观演凭证变成城市文旅的通行权益，推出我们的观演加住宿加景区游览加美食打卡一站式套餐，为外地歌迷定制我们专属贵阳的软线旅游，在演出场馆的周边设置我们的文创市集、各色美食集市，提升我们的夜间蒸馏，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游玩、多消费。
6: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7: 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赴乡村振兴联系点3穗县开展调研和下访街访工作。5月22号，民盟贵州省委召开2026年参政议政工作会，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会议并讲话。
8: 今年1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整体处于恢复期，而贵州却走出了逆势上扬的独立行情。一正一负之间，贵州的 PPI 增速刚好比全国大盘高出1个百分点，这看似微小的差距背后折射出当下宏观经济复苏的深层逻辑和我省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独特站位。富矿经开纵深推进，工业产业升级持续发力，为工业价格的回升提供了长期支撑。
7: 在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项目，刚开采的磷矿石经过筛分后，当天生产出原矿和金矿，当即装车发往下游企业。
9: 每天生产9000吨，矿石1/3都销给那个玉了，当天产就当天会销，尤其是金矿，基本上是个零库存。产量到5月中旬完成了95万吨原矿，34万吨金矿，按照我们那个全年250万吨矿石的计划在走。
7: 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储量约1亿吨，生产的磷金矿是用于制造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的关键原料。为满足下游企业需求，摩天冲磷矿从井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根据品位对原矿石进行筛分配比，为地面的选矿环节精准投料，提升磷矿价值。
9: 新能源的发展，磷行业一直在高位运行，近5年来我们原矿22品位价位在430

0: 健康品味一下香菜，出厂价在960，2025年完成了5亿的利润，税收在2.3亿。
1: 贵州富矿经开，让我们从卖原矿变成卖高端材料，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变高了，贵州优势矿产值钱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新兴产业又创造了新需求，新能源需求也扩大了。比如一季度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0: 光伏、电子等新兴产业市场向好，上游原料需求增加，价格稳步提升。一季度，贵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
1: 随着富矿经开战略的实施，那么我们以矿业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磷、铝、锰，包括煤啊，以及铅锌，还有重晶石相关产业，从原材料的开采开发到后续产业链的延伸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各类大集团都来到了我们贵州，比如磷煤一体化项目，青山集团宁德时代也在贵州布局有项目，本土的中伟新材料马上我们有一个磷矿山也在贵州开始建设，从采到选到用都在布局。
2: 国有企业和数据中心蕴藏着丰富的行业大数据，本地的数据标注企业在快速发展中练就了真本领，如何让两者实现供需对接，形成合力？昨天在贵阳，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一场对接会。
3: 昨天，省属国有企业数据标注业务供需对接会在贵阳举行，省相关部门12家省属国企和17家本土数据标注企业负责人齐聚，现场探讨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与合作方向。
4: 我们可以提供脱敏后的多模态交通大样本数据，共同训练高速公路垂直行业的大模型。
5: 茅台的数据属于典型的行业专识数据集，但懂白酒的人看不懂代码，懂代码的人闻不出酒香。
3: 针对国企提出的数据应用需求，参会数据标注企业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给出适配解决方案。
6: 我们可提供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识别、异常事件标注、交通事态分析数据标注。
7: 我们在贵州落地了全国动态数据采集中心，可标准化采集人体生理数据、运动轨迹。
3: 经过一年多的培育，目前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增加到了110家，业务覆盖工业制造、智能驾驶、文旅电商、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产业基础为更多的场景落地提供可能性。
8: 目前水利和水务行业啊，主要是靠物联网的终端的设备监测，测站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啊，急需通过盘活呀大量的现有的一视频的一个监控的数据，实现了的一个智能感知。本次对接，我们看到贵州标注企业在模型数据处理、安全合规体系、AI 标注这个技术上都有很成熟的能力。
9: 会上呢，我们精准对接了省属12家国有企业的这个标注的业务需求啊，也互换了联系方式，争取推进一些项目落地。
10: 贵州有50家以上大型及中型的数据中心，算力部署是我们一个优势。但我们现在的标注企业，能不能从这些数据中心，或者说其他的行业拿到加工处理的原材料，需要我们政府部门下场。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完成50家数据中心的需求对接，对初中级的数据标注，通过业务对接、生产要素的保障，来推动这个产业规模做大。
11: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24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省委组织部明确要求，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要求各地做到严格资金监管，强化跟踪督促，做到专款专用。
0: 连日来，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各地各部门加快行动，全力抢修电力交通基础设施，清淤排查隐患，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今天凌晨2:40，贵州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的用电群众全部恢复正常供电。在黔南州多云市，建江河洪峰过境导致37个小区配电房被淹，电力人员迅速开展抽排和保供电作业。
12: 用发电机我们供下电，第二天从外地调啊，这个我们解决那种抽水的问题，今天第三天电已经通上啊。
0: 5月19号凌晨，贵定县发生山洪滑坡，铁索岩村电力通讯全部中断，抢救人员徒步挺进，成为首批抵达的救援力量之一。
13: 发放了500颗应急灯，基本上能够覆盖这个分所有的住户。
0: 贵州电网公司此轮共投入抢修人员超过4700人次，车辆800多台次，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各项重建恢复工作加快推进。

0: 近11条受阻农村公路全部恢复通行。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集结上百人组成清淤队伍，帮助乐平村进行清淤作业，快速恢复居住环境，
1: 帮助群众清理家里面的杂物啊，街面上的淤泥清完为止吧。
2: 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比以前更加稳固漂亮的家园。
3: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贵州创新构建县级公立医院、县域医疗次中心、一般卫生院、村卫生室梯次带动模式，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群众就近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4: 在黔南州长顺县，84岁的罗永秀老人因摔伤被送到县医院就诊，很快就完成检查并入院治疗。县级医院诊疗能力的提升，让高龄患者无需再长途转诊，提升了就医便捷性和安全性。
5: 医疗设备也好，人员也好，比以前提高很多。以前我们来以后先交了钱再去看病，现在的城乡医保我们就是先进来先看病，最后再结账。我们感到国家对我们这些患者很照顾。
4: 当地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将17家乡镇卫生院和69个村卫生室纳入县乡村一体化管理。
6: 县域内就诊率连续7年保持在90%以上，基层就诊率较改革前提升了11个百分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
4: 在建强县级公立医院的同时，贵州将200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参照二级医院标准建设成为县域医疗次中心，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出乡正成为现实。2025年，安顺市建成15个县域医疗次中心，科室数量的增长达到98%，可诊治病种增长66%，医务人员数量增长54%，县域内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7: 现在我们有了 CD 和腹腔镜，还有四维彩超，改善医疗环境，群众满意。
4: 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带动下，各地持续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医疗服务更好触达群众。这两天，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金岩村的村医正忙着走村串户，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病患者进行季度随访。当地镇中心卫生院延伸服务触角，在位置偏远的中宅村设立第二门诊部，让患有多种慢性病的村民可以就近问诊取药。
8: 冠心病、肺血肿、心血管炎、高血压都是时候的解药，天天都是这些，方便的多。
4: 2025年，贵州县域医共体实现县级全覆盖，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全新落成，3000个村卫生室完成改造升级，1475个乡镇卫生院、1.59万个村卫生室全面纳入医共体管理，全省选派3200多名中级以上医师到基层派驻6个月以上，今年继续派遣3000多名医师下沉基层，全省县域内住院量占比高于全国。国平均水平，
9: 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通过建设影像、心电、检查检验、消毒供应、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同时建成58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对3000个村卫生室进行设施设备更新维护，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昨晚，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重点培育、贵州省杂技团创排的大型当代杂技剧《脊梁》走进济南，在山东剧院精彩上演。高难度杂技技艺与艰难的修路故事碰撞出力与美的艺术语言，引得掌声如潮。
10: 感触还是蛮深的，技巧性比较强的表演，咱们演员特别有实力。相比传统的静态的一些杂技的技巧，就是有在创新。通过咱们这个杂技演出，看到了贵州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造型，很新颖。
0: 杂技剧《脊梁》以贵州从第吴三里坪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交通巨变为蓝本，讲述主人公带领乡亲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动人故事。据悉，该剧作为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的重点剧目，是此次展演唯一的杂技剧，今天还将继续上演。黔西南州兴义市日前举办了

0: 2026贵州村舞楼纳开央门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开央门是当地传统的农耕文化活动，寓意着一年农事的开始。现场村民们身着盛装，以热情的村舞和拦门酒迎接八方宾客，共同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热热闹闹的过开央门，传承了老祖宗的农耕文化，现在的日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
0: 此次活动融入贵州村舞品牌，将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农事体验深度融合，活动吸引游客60000余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发展。
2: 我是第一次下田，我的呀，这个活动特别的有创意，体验了农耕文化的乐趣，特别的开心。
3: 村舞很美很漂亮，我很喜欢带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边的人气也很旺，感觉经济也很好。
4: 如今楼纳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创业，接下来还将继续做精到鱼产业，拓宽农旅融合路子，带动村民日子越来越红火。
5: 今年一季度，我省林草产业总产值达1318亿元，同比增长5.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4.87%，为完成全年突破5300亿元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6: 围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我省编制年度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南，明确8项重点任务，推动林下经济加快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同时，下达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075亿元，支持64个林下经济和花卉项目，提升建设23个森林康养基地、10个自然教育基地，统筹推进铜仁、黔东南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大抓招商方面，省林业局等部门联合赴上海、江苏开展招商考察，成功签约建河县素面建筑模板等项目。此外，首批纳入农业现代化拟招项目5个，计划总投资15亿元，6个在建项目总投资41.33亿元。大抓经营主体方面，我省研究提出培育引进林业经营主体9条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下达2026年林业产业贷款贴息补助资金1195.5万元，覆盖50家企业，撬动金融资本27.98亿元。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报道，电影《四渡》即将在6月26号上映，取景地贵州将推出看电影凭票根、免景区门票、领消费券等优惠举措。澎湃新闻报道，贵州山水壮阔，民族文化鲜活，本地人的生活诗意多彩，慢下来的节奏为游客提供了区别于打卡式旅游的深度体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不顾河水暴涨，纵身跃入水中营救落水群众，历经40分钟生死漂流，成功脱险。
0: 日前，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出炉，贵州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成功上榜。该社深耕教育出版主阵地，累计出版图书3500余种。此次上榜是对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双效统一的认可。
7: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云南省农技推广总站、贵州大学、贵州省农科院等单位专家对遵义市余庆县油菜百亩高产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经规范实测，示范田亩产228.7公斤，超200公斤目标产量。
8: 黔南州举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当地农技人员围绕水稻无纺布播苗育秧、水稻高产高效栽培等技术展开交流学习。
7: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目前全省已组建10000多个家庭医生团队，覆盖所有乡镇和街道，家庭医生签约人数超2300万。
5: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1: 中国广播，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0: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yeah!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天气晴好，不过在上午的时候啊，遵义市是出现了强降雨，其中有四个县域境内的21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还有5个县域境内的80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东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遵义市的东部铜仁市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会出现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为主。而在未来两天，在省的中西部以及南部会出现4到6级的偏南大风。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3到30摄氏度。遵义阴转多云，23到33度。六盘水多云，19到31度。安顺多云，21到30度。七星关多云，20到30度。铜仁阴转多云，24到34度。凯里多云转晴，26到33度。都云多云，23到32度。兴义多云转晴，23到32度。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0: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

0: 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是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15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2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2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2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

0: 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4: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5: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6: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7: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4: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8: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

0: 注，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

0: 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这三个人认识吧？
1: 嗯，
2: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2: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好像比重了。
3: 比重了？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3: 好，好，你们都在吗？
5: 我们都在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0: 比重了，秦总，
6: 去物证中心。
3: 比重了。雷润，
7: 嗯，
3: 在哪儿呢？我看看。
7: 你要谁的？
8: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3: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9: 方局，
10: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1: 这么近啊？
10: 对呀、
11: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10: 是啊。
9: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10: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

0: 上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0: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0: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3: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那怎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长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长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3: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母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
1: 不用了。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的情况。就说我舅，啊，就是。哦，哎，我舅她93年就过世了。三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
0: 她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 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

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0: 这才冬眠
1: 啊。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啊嗯、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啊、哦、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嗯。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呢，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

0: 说去。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1: 嚷呢那是吧你？
2: 要请看你。

0: 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立案发现场，哎，交工也
0: 在哪儿啊？
2: 这儿，临门一脚了。
1: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2: 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村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1: 哦，谢了。哎，等会儿，
2: 咱怎么了？
1: 不太对啊！听我说，咱先来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2: 对，
1: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气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2: 你说的对，
1: 专业素质不能丢。
2: 哎，你什么呀？别急。
3: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
2: 啊，
3: 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2: 不是你。
3: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没听说过。我跟你说啊，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2: 真没咋听说过，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啊。那你就去找他吧。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4: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不知道，
2: 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4: 不知道。
2: 嘿，
1: 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4: 哎呀，不知道。

人没酒了。

0: 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哎，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5: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6: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7: 来吧，我来试一下，
6: 来吧，试一下。

0: 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1: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2: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1: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
0: 没有问题，
4: 没有
0: 啊，
4: 没有，
0: 都试一下，来，都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
1: 老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5: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1: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5: 对。
1: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5: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1: 哦。
5: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1: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5: 有啊，
1: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5: 行，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把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好的，谢谢。
5: 做饭，
0: 回去了啊。
5: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最新的一批啊。好，郎队。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 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1: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嗯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哦。

0: 秦总，您找我。
1: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星际的吗？
0: 啊，
1: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了没有？
0: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1: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2: 秦总好，大家好
3: 啊。啊，老曹。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你说吧。
4: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1: 啊，
4: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2: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4: 全部被排除
5: 了。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4: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在叫什么？
6: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4: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2: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7: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4: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2: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4: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2: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9: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2: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9: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4: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2: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 季永琴。
9: 哎呀，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2: 季永江，啊，季永随，季，这不都季吗？
9: 我说什么？这是啊，
2: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9: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9: 也许有拓好的。
2: 都排下了。
9: 我想想在哪儿啊？
4: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3: 没事，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5: 就是陶队，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记性它就藏在东井下村。
2: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4: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3: 啊，
4: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季三坡，而且巧了，
2: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季三坡家。
3: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季的呀？
7: 啊，
3: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季的呀？他们来找了。
7: 没有，没有。
2: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9: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2: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9: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10: 麻烦了啊。哎，
9: 没事没事啊。
2: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季的吗？就那个烂脚僧季啊，有没？
7: 这个村没有姓季的。
2: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季，烂脚僧那个季呀。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季这姓啊？
7: 这村没有姓季的。
2: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11: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季呀。
7: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

0: 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三破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0: 季家三破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破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0: 我
1: 是吧？季三破是吧？季三破
0: 啊，季三破，季三破，
2: 这不就对了吗？
1: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0: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这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这家山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0: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0: 对呀、
1: 哎，你看看，
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0: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3: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4: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窝棚。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
2: 哎呀，老王都在哪？
0: 哎，主任、
2: 啊、
0: 你来了
2: 啊，
0: 有事儿。
2: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0: 电表？
2: 对。
0: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2: 不是，
0: 我们都没动过。
2: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0: 啊，你查吧。
2: 啊，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3: 主任，
2: 啊，没事，玩你的吧。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4: 怎么办？杜少安。

折，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刑警就应该这么当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是对这个金牌查 DNA 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

0: 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1: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2: 哦，
1: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这个案件的指纹比重了，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这个是竹城市南闻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就是清江本地的，对。
1: 那指纹是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2: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比重了，袁婷。比重了，比重了。
3: 啥比重啊？
2: 清江两岸指纹比重了。
3: 真的？
2: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重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
3: 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好，太棒了。好，
2: 好吧。
3: 好啊，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2: 我明天上午啊。
3: 哦，明天上午。
2: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3: 我正想和你一起去。
2: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3: 别说风就是雨的。
5: 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2: 好，
5: 你去别后悔啊。杨队。
2: 啊。
5: 对了。说什么？杨队，比重了，比重了，真的比重了。那个人就是清江的。 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重了，那个人抓到了，
6: 真的比重了，真的比重了，啊！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0: 哎，
1: 杨小杰来了。
0: 哎呦，
1: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2: 啊，秦总。
1: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0: 辛苦了。
2: 谢谢你，谢谢领导。
0: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2: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0: 你快坐快坐，
1: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0: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啊，
2: 嗯，
0: 你多大了？
2: 31了。
0: 哦，那干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2: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1: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0: 嗯，
3: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0: 嗯，
3: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2: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0: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1: 对，
0: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2: 我领导，
0: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1: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3: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0: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2: 啊，
0: 现在就去。走，
2: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0: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2: 哎，不，
3: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2: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0: 哎，好好好，
2: 是不是领导？
0: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2: 谢谢
0: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2: 谢谢领导，
0: 好好，
2: 谢谢。
1: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2: 不用。
0: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0: 姓名、年龄、职业。
1: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2: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0: 问你话呢。
1: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2: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1: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0: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2: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1: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子呢。
2: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2: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5: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2: 好的。
6: 方局长，
7: 小队，我们先上去啊。
6: 哦。方局，
8: 哎，老头，
7: 老头，
8: 青江那个案子指纹必中了，
6: 这快啊！
8: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7: 是。方局，
8: 好。
6: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
9: 刘处，
8: 刘处，
9: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6: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9: 真好啊，真好。
6: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
8: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6: 还是要沉得住气啊。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吧？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罩着。
2: 是，
1: 走。
0: 行啊。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少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1: 是王海
2: 吗？
1: 是王海，
2: 王海，王海。

0: 哎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哎，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什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顶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4: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

0: 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隐，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隐，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对，
2: 哎，别走走走，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南空间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了。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望穿了大了七九腿，盖太长呀，哥。
2: 少情哥呆。
1: 要害怕老天爷也吓他。
2: 少情哥呆。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嗯，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5: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4: 不要放了，
5: 我这个儿子
4: 不要放
5: 了，是白养了。
4: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3: 放下一段。
4: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6: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

0: 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2: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她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她，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你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我不想等到，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叫。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这杜坤是不是会捞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5: 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
4: 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5: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6: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可以。
6: 你是不是杜坤？
7: 是。
8: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7: 是。
8: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7: 不知道。
6: 是证书吗？
7: 不知道。
8: 是珠宝吗？
7: 不知道。
8: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7: 不知道。
8: 是绳子吗？
7: 不知道。
8: 是匕首吗？
7: 不知道。
8: 是铁锤吗？
7: 不知道。
8: 是手枪吗？
7: 不知道。
8: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7: 为什么？
8: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
5: 他用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6: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8: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7: 不知道。
8: 在家里？
7: 不知道。
8: 在办公室里？
7: 不知道。
8: 在山上？
7: 不知道。
8: 在水里？
7: 不知道。
8: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7: 不知道。啊，不是。
6: 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8: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7: 不知道。
8: 是纪念币吗？
7: 不知道。
8: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7: 不知道。
8: 是手枪吗？
7: 不知道。
8: 手枪现在在哪里？
7: 不知道。
8: 在水里吗？
7: 不知道。
8: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7: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8: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7: 对。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也是家的模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你的朋友啊，比我更了解你。你就是张九金吧？
1: 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你设的局？你的父亲并没有死，
2: 这场车祸是有人要谋害你父亲，
1: 所以你为了他的安全特意放出消息说他死了？
0: 是的，我爸现在在上海，我妈去照顾他了，我必须把握好这次机会揪出幕后的黑手。之所以瞒着妹妹，就是为了保护她，让她远离家族的声音。可是她在你的怂恿之下，差点把我们不忠和日本商会合作的事情公之于众，险些坏了我的大事。张九金，你要是真的把我妹妹当朋友的话，就离她远一点。
3: 可是难道说你保护她的方式就是把她从家里隔离开吗？她没你想的这么弱。
0: 她是我妹妹，这是我的家事。我听说你们家是种棉花的吧？
3: 嗯。
0: 那你应该知道，如今的本土商行已经被洋人挤压得快破产了，我们家的产业也只剩下这个布庄了。趁我现在还能张罗点事儿，得替妹妹早日谋划。要是哪天真的撑不下去了，起码还能给她一个保障。
3: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她的想法？沈初之所以会阻止你和日本人合作，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家，为了维护你。而且你隐瞒了那么久，他不还是发现了东洋人调换棉纱的事儿吗？这说明他比你想象的要优秀得多。你应该信任他，而不是打着为他好的旗号把什么都安排了。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

0: 教务长，我的那份不装股份转让了，这是我自己的钱，我打算全部捐给学校。老师，您就收下吧。我知道我们学校自筹经费一向很紧张，而且现在我们还在举办平民义务教育，虽然说我这些钱也没有很多，但至少我们就不用去参加什么慈善晚会了呀。
1: 沈卓，我们不能再去上课了。
2: 这个姓魏的怎么能随便停办学校呢？他说我们学生去参与了游行，要停止一切活动，我看这根本就是借口。校长知道他去跟义务学校的学生说什么吗？他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根本没必要上课。亏了我们还觉得他开明呢。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拿回去吧。

0: 女子参政议政，这是十年前你们学姐的作文。我们今天的国文课就来讲一讲百年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谁来讲一讲？
1: 我来。我想百年后的中国，租界应该都收回来了，那些洋资洋商在我们地盘上都要听我们的法律。
2: 对，也不会再有打人的洋工头欺负女工了。
1: 对，
3: 到那时候法律也应该会保护我们吧。我们被教了这么多知识和技能，唯独没人教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对不对？
4: 是啊，那就需要更多的女记者、女法官，所有的职业都应该能让女子去工作。
2: 对，说的没错。
5: 那也得有女市长吧。
3: 是啊，哎，
1: 一百年后啊，这些职业都不用再加上女字了，就好像今天也没有人会去强调男教师、男司机、男摄影师，对吧？
2: 哎，不过那都出去工作了，家里怎么办？我在商场做工以后，做饭时间都晚了，我老公老骂我呢。
1: 那就让他自己做去啊！现在谁还不会做个饭了？
2: 就是，没错。
1: 为什么女子成了婚之后就不得外出，而男子就可以专心的去工作呢？那还不是因为有妻子为他们承担了那些鸡零狗碎的杂事儿？
2: 就是，
6: 对。
2: 而且我觉得以后肯定都没有家政课了。
1: 你不是最喜欢家政课吗？
2: 对啊，
1: 你拿的可都是假的。
0: 你错了。
2: 怎么了？
0: 他呀，想当一个作家。
5: 作家
7: 十几万字的武侠小
4: 说。没关系，我来你不
3: 接。那个杨丽
7: 是
3: 谁？
7: 我是
3: 看看看看看看，
1: 这里面的女侠就是我。哦，
7: 十几万字，
4: 写的还不好呢。怎么回事？我这是瞎写着玩的。
2: 太喜欢
4: 写
2: 这种的，
4: 字也好看，
8: 没自信啊。
7: 是啊，
4: 挺好的。
9: 我就是特别讨厌我的名字，我没想别的，就想着百年之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女孩叫招娣、盼娣了，这实在是太难听了。
5: 姐姐，你不是叫爱丽丝吗？
9: 我本名叫招娣。
2: 以后我们女人也能扎根，在村子里要有块自己的地，再也不用只是靠男人、靠儿子才能有财有产了。
1: 就是，
2: 对，
1: 就是。哦。
2: 我之前看过一本小说，说是我们以后的城市要把地中掘空，筑成隧道，安上铁轨，日夜点电灯，那电车就在里头飞。
7: 真的假的？
1: 你胡扯！
2: 真的。哎，不信你们回去找找看。
4: 你看的不是《如何玩转男人》吗？
2: 嘿，我看的明明是

0: 怎样玩玩男人啊？
1: 这不是，
0: 这穿这么说，你看这篇啊，姊妹们，我们常常可以听见“女子是男人的玩物”这句话，但这明明就是在侮辱我们。我们现在需要把这句话打倒。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你没看吗？传阅一下。
2: 终于说了句人话，
1: 给我也看。
0: 我还是看你说的。
2: 哎，你们俩别拿我的说的。
1: 再看你，再看你。
2: 沈车，你觉得呢？好。
3: 我也不知道，
1: 真的。
3: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强大。张謇先生说过，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就比如说陆兰心，她以后是作家；
3: 陈松之是记者；郝小蕊是诗人。
4: 可是我不会写诗呀。
1: 我教你
0: 学就好了呀，以后就会了嘛。

0: 是你救的那个女孩，她开始演出了。
1: 怎么办啊？现在学校都不让我们出去看戏。

0: 今天陶小军演那个娜拉真不错。
1: 嗯，他能重新回到舞台，正好。
2: 哎，你们也在这儿啊？
3: 正好，我一会儿要去一个戏剧沙龙，你们感兴趣吗？
2: 我没问题。
3: 走。
0: 走。
4: 一个紫色的帽子，密密麻麻的呀。
3: 他们都是刚刚坐在前排的评论家、剧作家之类的。
4: 所以说，这镜头全是你的。
3: 每次看完新剧，他们就会在这儿继续讨论一番。
5: 这个是开封西餐厅的糕点，想不想吃一个？
6: 一会儿再吃。这什么酒啊
3: ？Brandy， 白兰地。
4: 一般聚会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出去看看有没有好吃的。
0: 那你怎么不去对面的茶水铺子？
4: 你别说，要不是为了陪何志明，我早去了。
6: 白兰地，
7: 诗文，你来了。
5: 你好，
7: 这位是？
3: 哦，他叫张九金，他很聪明，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7: 你好，
8: 这位是江作家，
7: 幸会。哦，Cheers。 哎，这个发卡是你送给他的吧？
3: 哦，不是，
1: 是我朋友送的。
7: 啊，朋友挺多啊。你对《易卜生》这部作品你怎么看？来，诗文，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孔教授以及刚刚在台下的各位评论家。
9: 你好。
2: 哎呀，诗文，哈
3: 哈，您好。
2: 啊，咱们继续啊。刚才说到这个海尔茂，他是把这个娜拉呀当成了一具玩偶，但是呢，这海尔茂本人呢，他也是被这个社会呀所锤炼的另一具玩偶，两者呀都不自由。这就比如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呐，他都不自由啊。
7: 女人经济不独立，觉醒了也没有用，最后还不是要回家。我成功了，但这毕竟只是少数。
2: 哎呀，只要有钱啊，就有话语权。这个世界啊，还是太缺少人文精神呐。欧战以来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最大的危机，世界权力的中心呢，都发生了改变呢。哎，

0: 这位同学是？哦，
1: 他叫张九金。
0: 张九金，他的学名是？
1: 他就叫张九金，他是女子师范的学生。
0: 哈哈哈哈。啊，张九金同学，那么你对这个话剧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2: 你们刚才说娜拉出走以后无处可去，但我却觉得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哦，他可以去网球场，去办公室，去音乐厅，他也可以去工厂、车间、垃圾站，甚至流露街头。
3: 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
2: 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而且他出走以后还能交到新的朋友。
4: 还是太年轻啊，看问题太过于片面。
0: 这个娜拉只要出了家门，我认为啊，她是交不到朋友的。女性的朋友只存在于少女时代，只要这男人一介入啊，这友谊啊，哈哈，她也就结束了。
5: 哎呀，虽然啊，我也是女性，但是我同意。
0: 目前啊，大家关注的问题啊，不过就是南北问题。说到这个南北问题呢，那就不得不提我国这个地缘政治的演变。
2: 沈初，我要走了，你走不走？
0: 今年的悠久文化历史，
2: 再听一会儿呗。
0: 这各方的衔接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那是需要长时间的磨合。所以说呀，不但我们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同时啊，
1: 不好意思啊，大家，我先失陪一下。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相引，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我！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种处于不同生境的社群所建立的领地，追溯他们繁衍生息的历史。一座完整见证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变迁过程的军事要塞——遵义市海龙屯。
2: 这是宋代的，
3: 800多年了，
2: 仍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以耕读传家为本，兴旺500多年的汉族移民村落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
4: 95%的人都读书，不管男的和女的。
1: 清水江文书发源地，前东南州锦屏县。
5: 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1: 以村社本位为特色，平权管理的古老苗寨雷山县朗德上寨，
6: 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山地蔓延的贵州，是人群与时空交汇的通道。古代族群从多个方向迁徙而来，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统一体。遵义老城西北15公里的海龙屯，是明朝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播州土司配合南宋抗击蒙元的要塞。
1: 您最早第一次到海龙屯来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第一次应该在05年的春天，和海龙屯发生比较密切的关联是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这个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项工作，作为这个领队，带了一支队伍，拉开了海龙屯历时10年的一个考古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0: 海龙屯建于宋宝佑5年，毁于明万历28年的播州之役，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叛乱而覆灭。
2: 这堵墙是明代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石材比较大，像豆腐块状的，而这个宋代的城墙的石材就
1: 相对小一点，
2: 页岩扁平了，比相对要小一些。这是宋代城墙。
1: 哦，这原来应该外面也是有明的城墙包着的，塌了是吧？
2: 对，
1: 里面露出来了。
2: 这是宋代的，
1: 800多年了。这个地儿，他当年说在这修这么一个东西，来防备蒙古人。旁边难道不能绕过去吗？
2: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如果蒙古从北边往下打的话，经过海龙的周边，
1: 这是必经之地是吧？
2: 哎，当时的驿道啊就在附近啊。在宋代的时候，这个播州的政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在遵义城。嗯，这应该是离遵义城比较近，然后呢同时比较险峻，比较适合他把政治中心临时可以搬到这个地方，穿过铜柱关就进入到城里面来了。嗯，像它整个这个片区啊，就形成了东边的一个很大的瓮城。
0: 海龙屯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前后设9道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其屯顶平阔，西高东低，东北南三面陡绝，下临深溪，相对高差近400米，易守难攻。
2: 这个关口相当一部分是在悬崖上直接开凿出来的，你看这些全是原生的基因，
1: 硬凿出来的。
2: 对，钻痕的很清晰。嗯，凿出来的石材就可以砌这个关隘和城墙使用。嗯，飞虎关和飞龙关之间整个这条道路啊，就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对，这是登临屯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已经成为海龙屯的一个标志性的

0: 一个关口了，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形成一根独立的柱子，在郑臻的这个遵义府志里面记载，闽军的火炮把这个关口给击垮了。
1: 哦，从那儿打过来。
0: 对，反映了这个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1: 对，
0: 这道关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北的朝向，远方就有山和它呼应。几乎屯上的所有的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它很讲风水。
1: 那在内地很难去想象一个家族统治能统治持续七八百年。
0: 根据他们家谱的说法啊，就是从延端入播是公元876年，传了有六代以后就没有后人了。从同样是山西太原的杨家手上抱了一个小孩过来，这个小孩叫杨贵谦，是杨家将杨业的后人。我们查遍这个文献，对祖源的这种判断，他的自己的这种描述都是存疑的。他们家的祖上应该还当地的阁老祖。
1: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建一种权力接续嘛。
0: 对，
1: 他在本土统治的时候，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就会构造那样一个故事，用自己跟中原的正统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关联，然后反过头来拿自己的这种土司的身份，又告诉中原只有我才能统这块，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洗边记的故事又来告诉当地的土著说我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源的，以此构建一个权力差序，从而使得整个这样的秩序能够比较稳定地构建起来。
0: 对，它的背后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
1: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原实际的武力覆盖不会过来，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故事源泉，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的文化上的向心力。
0: 我们从岩参墓当中就可以看到，墓里面有大量的经历的这些石刻，有武士，有文官，穿的全是汉服。墓室的后端，土司夫妇的墓主人像当中都是穿的汉服。哦，
2: 杨灿墓的发现见证了宋代中原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0: 杨灿的儿子杨建，他的这座墓葬出土了这个黄金打造的凤冠，那些都是权力的象征，华夏衣冠之治的一种遗留。他们家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和这个华夏核心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华夏核心也乐见其成。
1: 他们自己会穿这种汉服，穿华服，但是翻回头来他会要求他治下的这些民众，你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0: 对，这样的制度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
1: 所谓中国的这种多元一体，一体是基于刚才咱们说那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但实际文化向心力背后又是一种权力格局的构建所驱动的。
0: 对，
1: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这种权力差距格局的构建，他会努力去保证当地的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多元一体一个很具体的象征性的
0: 一个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 对，
1: 对，
0: 这个关口叫朝天关，这个匾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下面的飞龙观一样的都是土司杨应龙所写。从右到左啊，最右边唐太师首播30代孙，那唐太师就指的是严端，亲赐飞鱼平府，他在万历14年左右给朝廷进献了70棵直径超过1米的这样的好的这种楠木或者杉木，当时就给他赐了这个飞鱼府。然后最左边是赤峰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就是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1: 他的封骠骑将军了。
0: 哎，骠骑将军，今天的老百姓把他称为飞凤冠。你看他前面有两级这个院落，
1: 对，
0: 四边是围合的，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关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关口是卡在这个城墙的中间。这个是城墙从边上就走了。所以他在整个空间格局，在他的位置上来讲，他已经丧失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它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空间。
1: 看着更像一个宫殿的位置。
0: 对，以前又称之为五凤楼，故宫的五门就是五凤楼。哦，这一块是这个屯上
1: 连晋碑，
0: 海伦屯上最重要的一块碑刻，它的原件现在移到了海潮寺保护起来了。这块是一块复制品，它是叫侍御龙岩屯严晋碑。它规定了怎么进屯、怎么出关的一个规章制度，
1: 进出的管理办法。哎，
0: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部队的建制还有总旗、小旗、军士、苗军，还有驻屯医生，除此之外有将座、主持人等等。
1: 它是金字塔结构建立的很复杂了，已经。
0: 对，很复杂。
2: 从唐代的羁縻州到元明的土司制度，杨氏家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形制也。

0: 渐渐趋向一致。
1: 那播州之役打完之后，对播州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2: 从此就实现了这个改土归流了，土司对播州700多年的统治就宣告结束。从此就开始派刘冠进驻，把遵义杨家所统领的这个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和平越府，平越府呢归贵州所有，遵义府呢归四川管辖。到了清初的时候，这个遵义才重新又划归贵州。
1: 播州之役对于大明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吧，经常说大明时亡于万历，而跟这三大征是有很大关联。
2: 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当中的就是最后一场战争，耗费的银两很多，一方面摧毁了杨氏对播州的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压垮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之后明就灭了。
1: 对大清后来在贵州的统治，是否可以说播州之役留下了一些基础？
2: 对，它是延续了明的一些政策。这个地方清得天下以后，在播州地域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流官的统治。
1: 明的政策直接就继承下来了。
2: 对，土司还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呢，这个土司确实权限很大，老百姓也讲土司就是土皇帝。它一旦膨胀，经常就一块翻盘一块降服，实际上给这个社会造成很多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因素。所以长久来讲，那肯定是实行一体化的这种管理，对中央政府来讲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改土归流也是大势所趋。
0: 杨氏家族的历史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的见证。在这一进程中，来自先进地区的移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南部的楼上村，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人村落。贵州建省后，明王朝鼓励中原地区的居民移民西南等地。
3: 楼上村到现在传了19代了，
4: 526年。
0: 1494年，楼上村周氏始祖因躲避战乱，从江西进入贵州。辗转来到楼上村聚族而居，
4: 这个就是杨振旭。
0: 61岁的周正文是楼上村走出来的美术教授。
4: 我们当时都是在这里初中毕业的。
1: 哦，当时中学也在这里啊？
4: 这一切呢就是书法教室。
0: 楼上村的居民世代以农耕生产为主，耕读传家，是以儒家文化的德育和美育来言传身教，读书明理。修身齐家，以使农耕永续，乡村和谐。
4: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00多学生，分5个教室。哦，那么这些就是有大一点的同学写的，
1: 啊，这水准相当好了。
4: 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这种熏养学习，对后面的这些他也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1: 这个孩子
4: 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读3岁专业。
0: 2015年，周正文和几名村民一起创办了养正书院，利用课余时间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传统耕农文化教育。
4: 这个是我们村的木工师傅最喜用，也是养正书院的创始人之一。
1: 到现在10几年了是吧？
4: 最早的是07年开始办的。
1: 周老师，您最初这个书院办起来的时候，您当时是主要做哪些方面啊？
5: 其实就是受他的熏陶呢，我平时也喜爱这个东西。那么就当时我们同事就有5、6个人，都是职员。当时就是九三教师啊，上面这些娃已经留了很多。当时我们是通过耕栽集资来装修一面这些。
4: 他们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和体悟，那么到这个时代他需要做功夫，但是能放下手头的活来平时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就可以见证这个地方原来文化耕读文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所种下的那种意思。
0: 从幼年开始的文化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村庄的农耕劳作、自治管理等方方面面。
1: 听说500多年没有过火灾，是这边防火的

0: 这种规则很到位吗？
1: 偶尔有失火的话，它一般在15分钟之内过去把它扑灭掉。它通过更多传达珍贵民谣，同时呢，它的这种平时放火的这种。

0: 这是明代的建筑是吧？
1: 紫铜宫是明代建的，但是呢，清代重修过几次。在清代的前中后期，就不断的人亡为起，一直到民国取消科举。但是呢，这里读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去考取人考进士。
0: 就是读书这个事儿变得特别纯粹，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出仕，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
1: 哎，对的。
0: 村里当时读书的比例应该是特别高，是吧？
1: 在民国以前，95%的人都读书，嚯，不管男的和女的，
0: 无论男女。
1: 哎，
0: 那这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比例。
1: 哎，
0: 这也太震撼了。
2: 哇，这大柚子，
0: 丰收啊，这么多个。
1: 很清凉，
0: 对，这水能喝吗？
1: 能喝，而且北京的、上海的统统来到这个地方，水从明代开始，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源，下面都是田，那么这个灌溉呢，就是要靠轮水制度，这两个小时你在放，过一段时间他在放，那么如果没得堵，就可能有很多人的田就要受灾。不得收成。
3: 耕读传家的传承，使周氏在500年中家族兴旺，人才兴盛。
1: 那么刘山古寨，他从江西迁移的这个地方，他把中原的农耕的这种文化和传承，他也带过来。他的这种融合度，他的凝聚力，很多废话他就走不进来。
0: 匪患就绕着走了，
1: 哎，就绕着走，所以这也是他繁衍和生息另一个层次的原因。
0: 您说的这种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强健。居然面对匪患的时候，匪患也要绕着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子，保留了一种最强大的内在的
1: 生命力
0: 和自我的尊严。
1: 哎，
0: 对
1: 对对，
0: 这种自我尊严是不可被撼动的，中立而不倚，强在将。周老师，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您，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会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小村子里面，我看到了儒家它真正的对于个体心性的这种力量所在。
1: 以耕读为本，耕读相契，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认识。
0: 对啊，通过这个地方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新的理解。
3: 尽善而尽美而自强不息，汉族移民将儒家文明的基因根植于贵州美丽的山水中，教化乡民，践行德育与美育之道，实现了不治而治的儒家理想。随着更多移民进入西南山地，贵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以锦屏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为我们还原了数百年间多民族人群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历程。清水江流域过去是化外之地，明清时期随着木材生意兴起，为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水江文书就是这数百年变动的原始记录。
0: 王老师，咱们这个文书楼是专门为这清水江文书所建的一个楼是吗？
4: 文书楼就是收藏锦屏文书而建的专门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的锦屏文书它是以锦屏来命名的，包括整个清水江和整个黔东南地区的地方民间文书。
3: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各县民间保存的清水江文书达40余万件，仅锦屏县就有10余万件，现存最早的一份来自明嘉靖年间。作为本地侗族人，王宗勋的工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0: 这修复一份得花多长时间啊？
4: 看它的破损度，如果像这份相对好一点的，它修复时间10来分钟；如果是破损严重的，1个小时都还修复不过来。
0: 这边现在修复了多少份了？
4: 现在我们。

0: 整个文殊楼里面6万多件基本修复完了。
1: 收过来的是都需要修复吗？
0: 全部修复。
1: 大工程啊。
0: 对。
1: 搞了多少年了？
0: 20来年了。都换了几茬人了，我们不断收来就不断要修复，修复才能够进行扫描数字化。库房里面存放了我6万多件的文书的原件，我们这些文书啊都是按它的归户性来保存的，尽可能不破坏它的原始性。
2: 特藏馆的6万多份文书已整理出来33册清水江文书和几十册锦屏文书。
0: 这份文书啊，它目前是我们国内发现比较长的一份，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人戏称它为文书之王。
1: 光绪14年，
0: 光绪14年的时候，范国瑞家不小心失火了，他家所有的契约文书全被烧掉。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就是烧无莫烧契，烧无义气，烧气难复。结果失火过2天，他办了2桌酒，请他山林土地周边的那些田地的主人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帮他回忆他的田地上抵谁，下抵谁，左右抵谁，跟谁买的价格多少，把他理成个清册，请求官府认定。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情况属实。结果官府重新给他盖了官印，发了个执照，证明他这个清册的所登记的和他原来契约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份山林股份制的合同。这是分股的文书，半个字，那边还有半个字。一是2份就是半书
1: 啊，明白。
0: 一是3份就是1/3书，目的就是防止你伪造。
1: 对，
0: 这是锦屏县平乐镇平鳌村江城奎家的，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户，他家有1300多份。平鳌、江梁巷、江玉堂、江建堂等11名堂仙女是明白江汉村雨山一块，这个是苗汉夹杂的语言，
1: 是用汉语把苗语给写出来了。
0: 是这样的，苗语和动语的语顺呢，它和汉语是相颠倒的。
1: 这怎么还贴了一小块？这是什么？
0: 这是后人注明的。这是当时这样折的，折成这么大块。
3: 这是能看出折痕。
0: 它就在面上注明这个字，方便查找好管理。
1: 对对对。
0: 这些都是合同。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份一份的文书就构成了我们黔东南地区几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1: 活的记录。
0: 活的记录。
1: 对对。
0: 左边是支流小江，右边是清水江，它的源头在贵州的黔南州都匀市斗篷山流来，往下流到湖南，进入沅江，进入长江。清水江最大的功能就流通木材啊。以前每到当江的那个年呢，全国各地的木商就云集到这个寨子来，江面上啊都是铺满木牌啊，过河啊很多时候是不要船的，就直接从台上就这样子跳过去。经济非常繁荣。83到85年，我们看到就江面上铺满木材啊，如果政府要轮船通过，要请人疏通啊。
1: 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地方，真是不大容易想象，曾经是全国几大的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就是在您这馆里看到这么几万件文书，所有的那些过往历历在目的载体。
2: 在清水江流域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中，人们的生活观念都因木材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斗村就是其中之一。
0: 明代的时候，江姓进入这里居住。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一个叫江春黎的先人就从宜宾府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居住。他从那边来是汉人，这里所有的都是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啊，就不知道汉族礼节为何物，所以他江春黎就用汉族的礼节进行改造
1: 影响
0: 后来随着这个木材贸易的发展，汉族文化也就不断地衬托在这些地方，在这个慢慢的就

0: 接受了汉文化。
1: 嗯嗯嗯。
0: 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嘛，乡试啊稍微有点钱了嘛，结果就修家谱。
2: 家谱除了维系异族人情感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在清水江，利用修订家谱，在历史叙述中重新界定身份，有时候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资源。
3: 这个修谱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0: 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问题，
4: 有很多都是漏掉了。
0: 漏掉，像雍正的时候
3: 啊，
0: 在建河啊、台江啊、雷山那一带，基本上没有姓氏。乾隆年间搞保甲连坐，管理人员要么就根据苗音，要么就根据这个登记人员的姓氏各起个名字。到了光绪的时候，基本上是江西来的了。宗谱文化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真实性不真实性这个来解释了。老百姓需要，我们这个族群的心理上需要什么东西。
3: 嗯嗯。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贸易过程会对于当地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
0: 一个是把汉文化给带了进来，第二个，木材贸易来的人，一方面都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
3: 嗯，
0: 来到这个地方，有的就在这里居住生根，受到苗族的影响，接受了苗族的思想、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少数民族。
5: 这个石板楼，乾隆的时候修的。
3: 今天仍然是原貌。
5: 原貌。
3: 乾隆年间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5: 那时候，江氏家族啊，搞这个木材贸易生意嘛，发了力，他们就分哪一个兄弟、哪一个族搞哪一段。
3: 这就是当年的寨门是吧？
5: 原来说是上马灯、下马灯，文官如寨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3: 那这些规矩都是伴随着贸易过程传过来的吗？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文斗的杯泉，这一块就是环保杯，又称为六进杯。
3: 远近山木无能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为罚银十两。
0: 不准温猪、温鸡、温鸭、温牛进来，这个引起人这个瘟疫的滋生，这个保护的是比较全面。在木材贸易发展以前呢，这个山林土地都是不流动的，都是在氏族集体的管理之下的集体所有的东西。后来随着木材贸易的不断的发展，土地就开始私有化，白银大量的进来就加速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
3: 嗯，
0: 还有一个对我们风俗习惯的影响，银子进来以后，有一部分用来改善生活、买卖山林土地、办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不完存下来，存在家里面。存在家里面不安全啊，火灾啊、抢劫啊之类。湖南、江西那一带的呢，手工艺人就很灵敏，看到了他的商机，就走村串寨，就帮这些人户加工成银饰、首饰。
3: 就是苗族、
0: 苗族妇女、侗族妇女戴在身上那金银首饰。
3: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觉得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些少数民族服饰，
0: 是
3: 木材贸易推动出来的。
0: 推动的。还有一点，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实施以后，大量的银子就出现了短缺，
3: 对，
0: 就必须从南美洲、墨西哥那边嘛，通过菲律宾那边过来啊。
3: 当时一部分来自美洲，一部分来自日本，
0: 两个地方过来的，
3: 对，
0: 来到东南沿海一带，慢慢的通过木材去换过来。
3: 那您给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西班牙他发现美洲白银之后，因为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嘛，天降横财，他就要进行奢侈品消费，越是远方的东西，在我这越稀缺，就越奢侈。于是中国的江南的丝绸啊、瓷器啊，就成了他的奢侈品消费的一个来源了。于是大量的白银因此就到了江南，而江南这边有了白银，有了钱，他也要开始做他的一系列消费。
0: 对，
3: 而这 消费，那我需要用好木头。好木头从哪儿来？从贵州来。
0: 贵州来。
3: 于是白银又来到贵州，来到贵州之后又转化为苗族妇女那些民族服饰，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加宏观双重的过程当中演化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相互塑造、相互融合，
0: 融合就成了一家人。
3: 对对对，而清水江文书是对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

0: 这些变化演化的过程对它进行了一种记载，
1: 记载和解释。
0: 对，我们从对他们的解释里面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一系列往往不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究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忆。
1: 对，
0: 清水江文书就是这些记忆的一种活体的
1: 载体。
2: 木材贸易改变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民族碰撞融汇，创造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家园。而在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朗德的苗寨，因坚持古老苗寨的村社传统，而取得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苗族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迁徙，使苗族村寨形成公共议事、平权管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体系，

0: 兰德这个小村子，实际上在群东南，它和绝大部分小村子一样，很单一、很普遍。但是你如果看到它存在的内在结构，看到它存在特殊的历史，就是全过程人民民族非常好的载体。
1: 朗德村这种古老的自治体系，让他们更注重公正和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开始沿用公分制的方式发展集体旅游业。
2: 我最近经常听到这边的学者跟我讲说，苗族是一个平权社会，所以这种平权社会，它的观念前提就是蝴蝶妈妈生那十二个宝宝彼此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
0: 对，我们制度的设计肯定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啊，可能权力的来源在其他地方，它更多的是财富，甚至于你的权力来自于外部，但是这个村庄内部的话，在秦东南这个村寨里面，你的那个权力的来源，它也不取决于你占有财富的多少，他的权力可能更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就你在村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你是否掌握了村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思想。
2: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财产权观念、权力的观念跟汉人社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也有它相似的一面。比如说农业生产，中国的这个小农生产它延续了几千年，那么说明这种小农生产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的优势，所以它能够存活几千年。在它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汉族社会这个差别就开始慢慢的就凸显了。比如说汉族社会，我挣了钱以后，我可能更大程度上我是拿来作为家庭开支，但是你在苗族社会你会发现，他就说家庭挣了钱以后，他有一大部分开支是拿来作为存在的一些公共开支。哦，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公共活动当中必须做出一些消费支出的安排，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或者约束着每一位村民，你在公共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消费的安排。
2: 但是这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但是嵌入到以村寨为单位来分配来消费，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的不清晰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来应对这种边界的模糊状态呢？
0: 传统社会时期，它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那可能还要受到动物的侵袭，包括还有异族的侵扰。那对它来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存活下去。那活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凝聚起来。我们经常在秦东南，你们会听说这个苗族一年到头都在过节，过节作为一种当地老百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活动，它其实就是村寨凝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1: 苗族人的节日源自古老的仪式，在祭祖、祈雨、欢庆丰收等活动中，族人们从四方赶来，在歌舞中传承文化，维系情感。
2: 那在具体化，在朗德上寨，他们的很多旅游产品的设计啊、开发呀、应该是他村寨内部结构的某种外在表达。此时这个旅游产品的设计，它才是有活力的。
0: 其实朗德苗寨里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旅游产品，它有个集体舞，就是一群人围着那个芦笙场在转。
2: 就把招龙这个过程给表演一下，
0: 招龙活动当中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这种集体舞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1: 陈志勇在苗寨做了十五六年的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理解苗族村寨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3: 你们这边的人

0: 每次搞活动，就是你无论在外面有多忙，都要回来是吧？特别是赵总，
1: 那个必须回来。那这13年才过一次的节日，你这个是凭着一生你没有机会
0: 啊、
1: 嗯！你不回来，这个相当于就你家的没人。
0: 你现在是大陆公司的负责人了。
1: 哎，对，
0: 老百姓自己选出来了。
1: 哎，对，但是每一件一件的选、嗯，因为我们是在外边，全部是搞旅游的，在学旅游的、嗯，然后就村里面就说，你要是回来，再找不到人搞了、
0: 嗯，
1: 这个村民大动起来。我希望的以后的那个客人越来越多，
0: 嗯、
1: 找的那个演出费多一点的，然后就你就工费就提高一点，然后就是钱来多一点，
0: 让老百姓的这个工分值就会更值钱一些，
1: 他就值一点。
2: 朗德村的所有制度都经全体村民公开议事商定，每天晚间寨里会统一回收工分牌，登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进行分配，以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为原则。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排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比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公平与平等更为重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朗德村以人人参与、大家获益的方式，共同制定规则，实现公平分配。
3: 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一个秩序，它想能够延续，有一条是必须的，就是它的正义跟利益必须同构。如果这俩东西不同构的话，这事儿肯定走不远。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没有利益，你的自我再生产、可持续这事儿是存疑的，也是延续不下去的。
4: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正义和利益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这边的民主，我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无声的民主，它不一定要上升到纸质的层面来标榜我是民主的。
3: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民主、充满正义的。
3: 嗯，
4: 无论是活动的最开始的组织，还是活动的整个的开展，它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正义的环境当中开展的。
3: 嗯，
4: 而且它的整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村在搞，你在搞活动的时候，周边邻近的村寨，它都会来参加。
3: 嗯，
4: 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村寨它不是一个小单元，它是一个泛大的熟人社会。
3: 嗯，
4: 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你未来的生存。
3: 嗯，
4: 这就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朗德的老百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就说在很多场合还是能够集体行动，把村寨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就是说他个体和家庭的利益，他和村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都不来参加这个集体接待，
3: 嗯，
4: 那么意味着他朗德的整个特色开始衰减，意味着没游客来了，村寨的整体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你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他也没办法得到保障，
3: 嗯。
4: 也就是这个存在制已经是在和现代国家的力量、市场在充分的碰撞、对接、调试以后，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共同维持和支撑着这个共同体，支撑着现在的存在制。
3: 他想现代化，他必须得介入到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当中，但在这个市场秩序当中，很有可能又会把他的传统结构、传统社群又给冲碎了。那么是否你能够把你的传统社群本身转化为一个可以市场化的一个形态，我吸引更多的人来，而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收益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不断的反哺你的传统社群、传统形态的自我再生产，以这种方式，传统的社群既可以参与到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它的收益不断提升，同时它的传统文化、传统结构很多东西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保留，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加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状态。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在贵州山野间，分布着千千万万个村寨，从规模最小的家庭、血缘融汇的家族，到一村一寨的农业组织和组织一片地域的土司家族，本地人群和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以德治，以美育，以相约，以法规，以平等心，多元共存。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起来干活，
1: 干活了，干活了。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你说，这香火味儿都还在，没散。
3: 跟我们抽的普通烟味儿确实不一样。
4: 看来是雪茄没跑了。
5: 确定没有相同味道的吗？
3: 没有，
6: 没有。
4: 那就说不是这牌子的。要不然再买一批。
2: 好啊。啊。
6: 要不然下个月。
4: 等得了下个月吗？
0: 哎，你传染的？
3: 那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
0: 艾春，艾春，艾春，
7: 感冒药在你那儿吗？
5: 冻一宿了，这给大家泡两包。
8: 哎，你们仨啊，再把咱们全市卖雪茄的店、经销商拢一遍，看看有没有可疑的。
0: 好。
8: 另外，车轮那儿还得查呀。
4: 哎，二哥。咱俩跑一趟吧。文化馆。
7: 干嘛？
4: 李雪梅同事不是说，这个她受害之前，去了趟文化馆参加活动。
5: 我知道啊，这不是就元旦晚会那次吗？
4: 没错，
5: 相关人员都排查过了，没问题啊。
4: 什么没问题？爱莹与爱心全去过，忘了。
5: 也是啊，他们俩都有文化馆发的那个胸花，没准预示着柳暗花明了。
4: 对，走。
0: 啊，二哥，
5: 给大家把感冒药泡了啊。
9: 好。好嘞，姑娘们笑起来啊。

0: 观察。
1: 有人找您。
0: 哦，稳住啊！
2: 哎，两位同志好，我是这儿的负责人，我姓崔。
3: 崔馆长是吧？
2: 哎，
3: 他姓魏，我姓刘，
4: 我们呢是市刑警队的。
2: 刑警队啊！
3: 一听说是我们是刑警队了，都是你这表情。
2: 哦，我这听着有点突然。
3: 没事没事，别紧张。我们这是我们案件周边的一些信息啊，需要你核实一下。
2: 哦哦，可以可以，哎，方便方便。这样就到我办公室去聊，好。
3: 来来，
2: 这边。
3: 打扰了啊。
2: 嗯，好。请进。
3: 好嘞。

0: 这个人见过吗？哪个？这个？
1: 嗯。
0: 不认识。
1: 这个呢？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两位同志，这俩孩子我都不认识，他们是来过我们这儿吗？
1: 嗯，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们这儿的？
0: 啊，这是我们这儿活动发的纪念品啊。哦，
2: 手头上有吗？给我们看看。
0: 有，你等着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那，这。
2: 好嘞，谢谢。
0: 一模一样的。比对一下，
2: 这个举办活动发的，每次都发，
0: 都会发。别小看这些小东西，对推动广大的群众文化生活非常有帮助。
3: 是啊，是，崔馆长有心了，你这么漂亮的小东西，哎，我都想参加你们的活动。
0: 那你来呗，下次找我啊。
2: 有机会，有机会。
1: 前天这儿也开舞会了吗？
0: 开了。
1: 哦，也是发这个。
0: 哦，这个没有发，因为我这个存货不太多了，就抽屉里几个不够发，就给他们发的小本子。
1: 这个
0: 是，就这本子。你们这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没有，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是吧？哎，你们这个舞会是吧？就是什么目的性？是给谁举办的呀？
0: 哦。我们其实举办这种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大龄未婚的男女青年。说白了就是相亲。来的都是单位的一些年轻人，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季度都会举办一次。
3: 学校学生也会来吧？
0: 那不能够，我刚刚说了，就是大龄的未婚的男女青年。
4: 好。
1: 这个每次你们活动有名单吗？
0: 有。
1: 啊，你给我看看。
0: 好。同志，您看一下，那这上面写着那名字，还有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清清楚楚的。我们其实也挺怕出事儿的，所以基本上这名单上你看不见的人，我们不会允许他进入到活动现场。
1: 是，怎么男的比女的多呀？
2: 这他不懂的，未婚的呀。
3: 一般这种相亲舞会啊，这男的热情比女的热情要高，所以男的多，是吧？
0: 对，您懂。
2: 是。
3: 哎，我刚才进门的时候看走廊好多咱们活动的照片啊，这是相亲舞会的照片有没有啊？
0: 有啊，我们必须要向上级汇报的。这样，我待会儿让我同事给你拿两张看看。
3: 这两张你恐怕不够。这样，半年之内的这相亲舞会的照片，您都给我们拿来，好不好？
0: 好。
3: 麻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
3: 麻烦。

0: 对馆长没说实话。
1: 前天的名单上就没有。

0: 叫李雪梅的名字。
1: 那你笑都跟着花儿了。
0: 我这不工作需要吗？我都像你一样冷着个脸，你把人馆长吓坏了。
1: 你是过来调查案子还是来相亲的？成你们家馆长了都快。
0: 行行行，别乱说话啊！尤其当你嫂子面，我告诉你。

0: 让你找线索。你盯着漂亮姑娘看什么呢？
1: 我看照片呢。
0: 严肃点。
2: 怎么样，
1: 涛？我发现于爱琴只出现在年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当中，照片只有三张，但是最后的合影没有了。
3: 爱莹也只出现在元旦晚会上。
4: 李雪梅呢？
5: 李雪梅除了案发当晚以外，一个星期前的也有。

0: 意思啊？咱不是没有男性目标吗？
1: 女性受害人不就是男性的目标吗？所有参加活动的男性不就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吗？您不应该按照这个东西跟那个名单一个一个核实去吗？想什么呢？
2: 这也不能全怪他们。你看这照片里是有几个男的呀？这跟报来的名单严重不符啊！
1: 说明你们家馆长有撒谎。
2: 是什么叫我们家馆长啊？这是工作场合乱开玩笑。

0: 崔馆长是我舅妈，我给他帮帮忙也很正常。再说了，我也就拉点人去给他捧捧场，也没干啥坏事儿啊。
1: 是，你每次都找你同学去是吧？都是同一波呢，还是每次还换人？
0: 也不是，就是熟人，一般都是很爱玩的那种，只有在凑不齐人的时候才会找像于爱情那样的。
1: 他去过几次？就一次。
0: 回来之后，他还埋怨我说不该骗他去那种无聊的地方，我当然就再也没找过他了。你们不会以为是我把他害死的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千万别这么想啊！哎，我再问问，有没有经常去，然后突然就不去了的，有没有？
0: 有。
1: 你以前经常去文化宫玩吗？
2: 我是去过，可我从来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啊。
3: 就图个新鲜，后来为啥不去了？为啥？就觉得没意思了呗。姑娘，别紧张，啊，今天咱们的谈话都是保密的，有什么想说的你就放心的、大胆的跟我们讲出来，好不好？
2: 我被人跟踪过。
4: 看着范楚多好，你这挺好的，别傻别烫啊！那我就先走了，拜拜，
5: 拜拜，
4: 再见，路上小心。

0: 你是什么样的车？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白色面包车。车上有没有人？车牌号记住没有？当时天很黑，我又特别害怕，就没注意那些。你觉得那辆车是肯定冲你来的吗？其实，我也说不好。
1: 可能是凑巧吧，或者恶作剧，反正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0: 2个星期之前吧。
1: 你说有音乐，什么音乐能记得吗？
0: 什么音乐？好像是《野人迪士高》。

0: 说明啊，人那车是改装过的，隔了音的。
1: 这一路忙啊，嗓子眼都冒烟了，
2: 吃鸡毛呢你？马上进屋，让你喝个够。哎，
3: 头，
2: 刚好现场提取轮胎印，技术进行大量比对，能够确认的是面包车，其他没有什么消息。
1: 我都觉得人家但凡小心点、谨慎点，有点反侦查意识。
2: 嗯，骑着咔嚓一换轮胎，想查都没处查去。
1: 是，
2: 性交易这块涉嫌收入还是人的隐私，不太好办。
1: 你等我喝口水，我教你。
2: 第二说。
1: 许家店的老板说，那些大客户有自己专门的售货渠道，所以说不一定都经过他们那儿。哎，
0: 二叔，你们有什么新发现吗？我们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面包车，改装过，有隔音处理。
1: 那会不会是李雪梅受害前那辆车呀？哎，那就解释了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敢拿着活着的李雪梅四处移动，
2: 因为外面根本听不见呀。
0: 我都觉得呀，人这车呀。 专车专用，专门用来绑架小女孩。
2: 那也太狂了吧！所有照片我又查了一遍，这个人在三次活动当中都出现过，时间跨度还是在2个月之内，但是他被拍的不是很清楚。

0: 我去找一趟他们家这崔馆长。崔馆长，二哥，走了，别喝。
1: 哎，不是，我刚到这。
0: 走了。
2: 青春洋溢啊！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2: 崔馆长，
1: 两位同志，我真的觉得很抱歉，因为我上次有一些情况也没有如实的讲清楚。
2: 小崔呀，你说你，咱们没事，坐，慢慢说啊，坐。
1: 是这样的，我们举办这种活动啊，它是要有成果的汇报的。那有些时候也来的没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女孩。

0: 孩来的少，男孩就没热情，那我们那个活动就算是举办的不够成功。我是真没辙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动用一些私人关系，就请朋友就介绍一些女孩。我只是来充个数啊。
1: 你是充数的人都没上名单是吧？
0: 可是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呀。你想朋友带朋友，他们在来之前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吧？我们给他提供吃的呀喝的，当时免费出来溜达一圈嘛，有的坐坐就走了。
2: 你这么干不怕出事吗？
0: 啊，不会的呀，上次我给您看过那名单，那名单里面的男士所有我们都是记录得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不敢说谎的。
2: 啊，你的意思是说男士这份名单没有遗漏对吗？
0: 没有。
2: 你确定吗？
0: 我当然可以确定啊。
1: 你再说一遍，你确定？
0: 我肯定可以确定的呀。
3: 小崔啊，来，那你给我看看
2: 这个人，男的，上名单了吗？谁？
0: 有一点看不清楚。
2: 看不清是吗？不止这一次，还有这次，还有这次。来了这么多次，你就算再看不清楚，你应该对他有印象吧？
0: 我再看看。哦，搞音响的。
1: 你们文化宫自己没有音响师吗？
0: 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他那搞活动，他需要租那种比较高级的，音响师就顺道就外请了。
1: 外请的？哪家店租的？哪儿请的人？你告诉我地址，告诉我店名。
0: 我不是我经手的，我
1: 不是你经手的。好，你把经手人给我叫来。收据有没有？你请人租设备，你是不是得花钱？收据上是不是有名有公章？来，拿过来我看。接着编。
0: 不是
1: 来，崔馆长，你接着给我编。
0: 那收据
1: 都问到这份儿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吧？
0: 不是那个，我那个收据，他有可能他不是正规的嘛，所以他又过了好多天了，我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了。
1: 还编，
4: 小崔你别紧张，听我跟你说啊，你呢文化人是吧？明白实力，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要没这么重要，我们俩可能一次一次的来找你吗？做一个老大哥啊，老刑警，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有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出来，别有顾虑啊。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实话实说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明白吗？
0: 我不是故意想要隐瞒什么的。
4: 是，我都理解。有时候你说出来怕给自己惹麻烦，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觉着这样麻烦还是我们认为你有事情瞒着我们，我们专门再来找你，这两个哪个更麻烦
0: 啊？赵公子。这个人叫赵公子。
1: 这个人的绰号叫赵公子啊，具体信息还是他们家这个崔馆长给提供的，你给大家说说。
5: 你说你当队长的怎么没正形呢？
6: 赵公子本名不详，据我们家崔馆长介绍的。哎，据崔馆长说。说他们是在酒局上认识的，啊，这个人很大方，经常给文化宫送一些设备啊什么的，所以说文化宫举行活动，他过去参加，崔馆长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不过他也没干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每次就转悠转悠就走了，
7: 一定有问题，这种人没事老往文化宫转悠什么呀？
8: 那不挺正常的吗？没事凑合热闹看人家小姑娘文化演出，这种人多了去了，是不是他？
6: 还有一点啊。他暗示过崔馆长，说不要跟别人面前提起他。
1: 重点查的，
9: 可这个人的其他资料咱们一点都没有。
1: 我弄。

0: 这里的队长请我吃饭，真是难得啊！这刀山火海我可都得来。哎哎，陈哥，这不是咱们原来电机厂那个食堂的厨师陈哥吗？这店是你开的？只要这样的话，以后我们阳光餐都跟他那儿订吧。陈哥，有菜单吗？给拿一下。
1: 没菜单，那这样，陈哥，你看看国平喜欢吃什么，尽管贵的上，不用担心啊。
0: 膨胀了，没钱请你吃饭，就是跟你打听个事儿。
1: 直说吧，是什么？
0: 男的，
1: 又是这个，
0: 这不是赵公子吗？
1: 他说什么事儿？挺熟，生意上的朋友，见过几面，也谈不上很熟。做什么生意？
0: 他在我们这儿呢，就叫对缝儿。说白了就是中介，就是有什么项目，他帮着拉关系找路子。他干的就是这生意。
1: 叫什么名儿？
0: 这不知道。
1: 这生意场的事儿啊，你可能不太懂。我们讲究的就是问不说，介绍人怎么说的叫什么，我们就跟着怎么叫什么。问多了刨根问底儿，显得没城府。你蒙谁呢？哼！你连人叫什么名都不知道，跟人做生意，你不怕他忽悠你啊？
0: 只要他介绍的关系是真的，那我管他呢。再说了，在宁江这地方，谁敢骗我？
1: 这不是还有你们人民卫士为我们保驾护航吗？那就可不敢。我们是保护合法经营的。
0: 不行，咱俩聊天能不能别老那么绷着呀？你能不能别每次见着我就跟那警察要抓贼似的？
1: 你给我评良心了吗？上回电机厂没把火，承不承认是你冤枉我？还有，我得说说我妹妹，她对你怎么样？什么事儿不是替着你想？你查案子，她把我的公司拿出去让你查，还怎么样？你就不能对她好点儿？
0: 咱不说这事儿行吗？
1: 你可以不说，但是我得替小雨说两句话。
0: 是，你是警察，法律的化身，正义使者。我聂宝华臭流氓，见着你就该像老鼠见着猫似的，是吧？这小雨不一样，你犯不着每次见着他，永远感觉身后有一个我。我说了，咱别说这事儿，我跟你妹妹没啥关系，你别管了。但是肯定是，跟对我妹妹一样，好吗？
1: 我劝过他，我跟他说嫁给警察有什么好的，别做白日梦了，弄不好守寡，弄得好一样也得守活寡。你怎么嘴那么脏？我说错了吗？你跟那陈山河不是典型的例子。你啊，你别动肝火，这是该说的不该说的，我没把你当外人。
0: 你跟这样吧，回头这赵公子再来找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吗？做什么事儿之前啊，为小鲤鱼考虑考虑，别拖累人家。
1: 嗯，这话同时适用咱俩啊。

0: 你找什么人啊？车上来了，你不会找法子把他给扯过去吗？老头子要吃饭了。哦，马上来。你赶紧跑，看我地图。
1: 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收获吗？没什么龙啊，聂宝华一直在绕弯子，避重就轻。始终都不说这赵公子背景到底是什么，说他是个中介，你信吗？
2: 我这边也一样。
3: 嗯，
2: 所有鼻子都撒出去了，
4: 也没什么收获。
2: 那
4: 赵公子应该来宁江没多长时间。
2: 嗯，这根本没几个人知道他。
5: 这就更不对劲了。
2: 你说一中介，能这么神秘吗？
5: 好像听你们这话，遇到事儿了。熊帮忙吗？
6: 宋叔帮忙当然好啊，你不是忙着要干部培训吗？升官发财？少贫，说事儿。
5: 能帮我查查吗？
6: 没问题。
5: 嗯，
6: 在我去培训班之前，算是给你们送份大礼啊。
5: 不是，这是领导给群众送礼，这多大面儿，咱们得。
6: 哎，黄二哥呀，咱别，
2: 咱们出，
6: 我拿走了啊。
1: 双鞋子不来点儿。

0: 么的发。
1: 报告。啊，这几条鱼马上就好了，是不是有新货到了？
0: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钱，你明天就不要来了。
1: 哎，别啊，那个我也没啥花钱的地儿。这样，工资我可以先不拿，管饭就行。
0: 你的手艺也是现学的，还有点耽误事儿。
1: 那祝您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回去吧，八、九、十。老板，我先说干的，你咋不用我呢？
1: 我用谁不用谁，还得跟你解释吗？
0: 不是，走走走，
2: 不是那意思，那个十五，十五我也干。
0: 十五，不怪我也不能用你。好，干干点着的，跟我走。
3: 哎，
4: 大姐，招人吗？
3: 记住，下次再敢压价，就是下场。
5: 走。

0: 拿好了啊。哎呀，你看看你干活这个笨呐！要不是上一个干活的人得罪了人，我会要你啊！起开，起开，起开！
1: 真是，
0: 我就不信。
2: 我都听到了。
0: 王德发，不是我不用你，是有人不让我用你。
2: 我说我干立功，他们都不要我。
0: 算了吧，兄弟，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劝你啊，还是换个地方讨生活吧。
2: 是谁这么不给我活路？
0: 我听说那个人姓魏，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3: 是你们就打死我！打死我！
2: 大家都高兴了，是不是？
3: 反正我活着也没有意义。

你们都不接纳，弄死我！弄死我！

做错了什么。

知道错。

0: 咱们市所有可以改装汽车的地方，我全都查了，没有可疑白色面包车的信息。
1: 那就扩大范围，没错，郊区、临县，只要是改装过的车，肯定会有痕迹。有一点注意啊，就是在我们找到这个赵公子之前呢。
2: 我们可能需要把所有跟这个文化馆接触过的三家胡同女孩都再访一遍。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注意她最近消费有明显变化。
3: 每个人的名纪明白了吧？明白。
2: 走。
4: 哎，国平。
5: 哎，师傅。
2: 纪委同志找你。
4: 魏国平同志，我们找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2: 好好配合人家工作。
6: 调查什么啊？
5: 搞错了吧，顾局？
6: 张二，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是啥情况？
2: 啥情况？哪那么多废话呀？
6: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等调查清楚以后再说吧。魏队，别紧张，也别有思想负担，只是找你了解一下情况。但你每天还是要正常上下班的，工作也不能耽误啊。就是要出宁江市，必须有上级批准。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是否有可能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1: 对对，首先呢，我说明一下，这次呢是针对群众反映问题的一个询问，我们在调查期间，希望你能够全力配合，咱们早日让真相大白。
2: 明白，您问什么我答什么。
1: 这是你吧？

0: 说，那另外一个人是聂宝华，宝华集团董事长。他们这集团现在不是正在收购这个电机厂吗？但整个收购的过程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严重怀疑他在其中有一些违法行为，所以已经立案侦查了。这就是去跟他聊案子的时候，确实有过几次接触。 比如这个，这是另外一次，但是这次不是了解案的，这次是一个朋友过生日，我不知道他在，所以一看见他去了之后，我就马上走了，就这样。
1: 跟哪个朋友过生日？
0: 叫聂小雨。那聂小雨跟聂老华又是什么关系？亲兄妹。
1: 你跟聂小雨是什么关系？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你刚才不是说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吗？而且，这件事情涉及认定你跟聂宝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会影响到你作为警察在工作上的客观公正。朋友，
0: 我跟聂小雨朋友，
1: 什么朋友？
0: 男女朋友还是普通朋友？
2: 对不起，我真说不清楚。
3: 请端正你的态度。普通朋友是什么样的普通朋友？男女朋友又到了什么阶段？你说什么阶段呢？8年了，我没有给人家姑娘一句我喜欢你这样的话，你觉得我们俩到什么阶段？
2: 好，我明白了。
3: 哎。
4: 魏国平被调查了，
5: 怎么了？
4: 为什么？大家都说有人要整他，是这样吗？
5: 开眼，你这么大人了，要有基本的判断。有些谣言不能信，更不能传，
2: 知道吗？
3: 可是顾觉，
2: 干什么？
5: 顾觉，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

0: 哦，你不是也为了魏国平这个事儿跑来找我的吗？
1: 不是，我觉得是我不了解他，还您不了解他，这不瞎说吗？
0: 我了解他，你也了解他，我们都了解他。请问，能代替纪委对他的调查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搞不好我们武处的整个工作都要受到影响。现在着急没有用，就是希望魏国平呢能够好好配合人家的调查，不要起刺儿。
2: 这我就稍高兴了。王德发，你认识吧？
3: 我认识，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2: 我们俩没关系。就是之前我在电机厂保卫科的时候，抓了一个人偷东西。那个人是王德发的朋友，然后王德发打击报复，把我妹妹给堵住了，恐吓她，造成我妹妹重伤。王德发被判8年，有案可查，您可以调查。这个我们知道。王德发出狱之后。 刚好跟你妹妹住对门，你是知道的吧？
3: 我知道。
2: 那你是否觉得他会对你妹妹再次进行伤害？
3: 当然。所以我警告他。
2: 你是怎么警告他的？
3: 我让他离我妹妹远点儿。当然，确实那天情绪比较激动。
2: 8年前是因为他对你妹妹进行恐吓，那么这一次他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对你妹妹有威胁呢？
3: 他存在就是威胁。
2: 他住到我妹妹对门就是一种威胁。他8年出狱之后，我妹妹见到他，第一时间就犯了病了，这就是威胁。那你有什么过激行为吗？我觉得我没有，我没打他。王德发事后遭到了别人的殴打和威胁，他也到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找过你吗？
3: 对。
2: 王德发明确地说，殴打他的人要求他不要再骚扰你妹妹。
0: 这件事情你怎么解释？我不用解释，因为这件事局里之前已经查清楚了，我还要解释什么？
4: 魏国平和聂宝华有勾连，这可能吗？
3: 对呀，王德华不认识聂宝华，他凭什么举报啊？现在不止王德华一个人举报，知道吗？
0: 最要命的是，人家说魏国平。 跟黑恶势力有勾结啊，所以我不说了嘛。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怎么两个人都不明白吗？
4: 行，查，让他们去查，反正魏国平行得端，坐得正，怕什么呀？
0: 他做的端不端、正不正，你比我了解他吗？啊，是，他跟聂宝华水火不容，但是你不要忘了，在他们之间，这有个聂小雨，你掺和什么？
4: 可是聂小雨没有参加他哥哥的任何活动啊。
0: 那聂宝华毕竟是他哥，他被人看来，他们俩就是绑在一块儿的。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看老魏他能不能走出自个儿这个情感这一关。
4: 什么意思啊？
0: 连你也怀疑魏国平，是吗？我什么时候？就是咱们再分析嘛。去吧，两个人到外面，想怎么分析怎么分析，别在这烦我。去。
3: 是。
2: 有没有明确的要求王德发搬离你妹妹魏小霞所在的小区？
3: 没有要求，建议。那他搬了吗？没有。那你为了让王德发搬离你妹妹所在的范围，暗示或者明示当地的那些商户不许提供工作机会给王德发？
2: 我没有。
3: 那你对王德发拒绝搬家这件事情准备怎么处理？我能怎么处理啊？人家不搬，我搬呗。 所以你特别需要钱是吗？啊，你妹妹的账户里多了2万块钱，你知道吗？
2: 谁打给她的？
3: 我们核实过了，
2: 存款人是聂小雨。你能够说清楚聂小雨为什么会给你妹妹这笔钱吗？
3: 知道你聂主任玩冰刀、明枪厉害，可没想到玩暗箭也是一绝啊！这不声不响就把魏国平给端了，哎，
5: 漂亮！
3: 他忍软硬不吃，啊，最大的软肋就是他8年前一请你的死，我这就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
5: 不，
3: 我不太明白啊，你为什么不趁你这事儿，让他直接把警服给脱了？不然他后面还会是个麻烦。
5: 兄弟，哪儿那么容易啊？

0: 就这事儿他们早晚都会查清楚。咱俩现在的重点应该是电机厂，咱们别老为他这分心。
1: 行，说到电机厂啊，我还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哎，什么？
1: 很简单，等咱们电机厂拿下来之后，电机厂原有的厂房和宿舍都把它给拆了，咱们就干一件事儿，盖房子。老聂，你还真打算靠卖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赚钱啊？
0: 这不是咱们一开始就说好的吗？
1: 是说好的，但是咱们的项目方案还是可以改的嘛。我们要做的是赚钱的事儿，赚大钱，赚快钱，干一本万利的大买卖，这才符合你聂主任的手笔啊。
0: 咱们先别谈赚钱，就说合作，是不是得有个规矩？啊，我这船都开出去了，你突然跟我说掉头，不太合适吧？
1: 合不合适？咱们现在也在一条船上。
0: 是，这个没错。但谁掌舵不能乱，不然船容易翻。
1: 是，老聂，舵当然还是由你来掌控，但是你听我一句，时间就是金钱，这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你难道不觉得吗？咱们这条船跑得太慢，你看看，现在有一半多的工人没有在改制同意书上签字儿。我们投入这么多钱和心思，不都打水漂了吗？
0: 我投的比你多，要急也是我比你急。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个，回头我会想想。电机厂签字这事儿，我会尽快想办法去解决。

0: 哎，对了，
1: 那女孩到底是怎么死的？查清楚。
2: 我又不是侦探，
1: 要让我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我也得把他死了不可。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儿，那游戏我还没玩够。

0: 你是谁？
1: 温景欢，那姑娘是不是你弄死的？
2: 不不不不。
1: 我不是冲你们，
3: 那你冲谁呀？
2: 我。

0: 去抓那个姓赵的。赵公子，你跟他有什么仇？我本来只是想找他要点钱花，
1: 但是他不但不给我，他还把我店砸了。我真是逼急了，我才去跟踪他。
0: 我说，我就看见你们替他在街上绑女人。等等，你凭什么管他要钱？你拿着他什么把柄？我是拿着他的把柄。
2: 老聂，上回我跟你提过这方案，你考虑怎么样了？哎，我跟你说，最近我找了几个大金主，他对我们电器厂这项目都很感兴趣，改天啊，约着他们一起出来聊聊。
3: 你的想法不是不行，兄弟是这么个理儿，工人们本来都有这个偏见。
2: 要不是我亲口对他们承诺了，对他们未来的岗位规划，现在的安置费怎么会降得这么低？
0: 不就是我找你聂主任合作的原因吗？你聂主任最擅长的不就是因为谁不听话，你就可以铲谁吗？两码事儿。我聂宝华经营了这么久，就为了还真把我当打手啊？老聂，我这么跟你说吧。
3: 电机厂这项目到这会儿，肯定停不下来。而且我跟那几个金主已经打好包票，这个项目我肯定能够拿下。如果你碍于你的面子，还是搞定不了的话，我只能找别人。看你说的，你还真行啊，在宁江路子还挺宽，认识不少人。说实话，以前是不是来过？因为。
2: 因为姑娘，兄弟，你去打听打听，我聂宝豪看中的项目在宁江谁干旁？现在可不是八几年那会儿了。

我知道你很想找聂远，我还是那句话，我之所以找你聂主任合作，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能力。但是电机厂这项，事儿得先办好，房子更得盖，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

0: 我们是在消防车火燃去的有缘餐厅。
1: 聂主任，你看我没骗你吧？他当年真的是把那女孩给糟蹋了，最后把人家给弄死了。
0: 这么大事，为什么不报警？
1: 我哪敢呀！我怕我自己说不清，把自己给弄进去了。

0: 后来我遇到他，我这事儿早就烂在肚子里了。我问你，他当年是怎么把人弄死的？用刀？
1: 不，是掐死的。
0: 聂主任，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我真的是只想对付那个姓赵的，我没想到惹到您头上。
2: 你要是放过我，我做牛做马报答你。叶主任，赵公子来了。你去一下。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就过来？万一我出去了呢？
3: 王虐，替我办件事儿。找个人，这人在道阳桥附近开餐馆了，叫蒋广胜。

0: 你怎么着你了？这你先别管了。有你还把我当做合作伙伴，又帮我把阿里救出来。
1: 行，我让底下的兄弟去找，只要他还在宁江，就跑不了。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0: 看来这次赵公子是真的急了。哎，华哥，里头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如咱们就把他交给赵公子，省得脏了咱们的手啊。
1: 你怎么想的？

0: 哎，主任保了你，你就得听话。你老婆那儿我们会照顾的，你不用太担心了。
1: 好，
0: 有什么事儿就跟他们俩说，但最好没什么事儿。
1: 明白，明白。
0: 你得给我个什么东西，让你老婆相信你跟我们在一块儿。
1: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上面有我名字。哎，色虎哥，我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0: 这话怎么回事？
1: 对，领导给你的任务。
2: 理解。
0: 金毛，当令箭。

0: 干嘛去？你管呢？不，我就还不能问问吗？还不能上厕所了？厕所能不能上？
1: 能。
0: 那我问你能不能上？
1: 能不能上厕所？去去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啊，快去去就该赶紧。
1: 总座，整理的调研报告。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哦，
4: 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不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3: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哎，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4: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3: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6: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边，内脏，
5: 对，
6: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7: 我也觉得是假的。
3: 答案呢，同样是真。
4: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5: 为什么。我不相信啊。
3: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4: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

0: 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1: 没错
0: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2: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3: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4: 他是真的
0: 啊，
4: 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5: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就是。
4: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
0: 哎呦，
4: 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她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她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2: 天哪，
0: 哇！
6: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4: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边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这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0: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4: 是的，
0: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4: 对，
0: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哎，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4: 是的。
2: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4: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0: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0: 真的太神奇了。
2: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4: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0: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4: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

0: 水，我都胖，
1: 是的，
0: 是吧？
2: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2: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2: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5: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6: 非常期待。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边小哥
7: 人吗？
6: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7: 变了一个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2: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7: 对，
8: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8: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3: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 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0: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1: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2: 当然没问题啦。
1: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3: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2: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3: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2: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啊，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1: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0: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怡找到了适合她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

0: 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3: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4: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5: 年轻了好多哈。
3: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6: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
7: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5: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真的是，
3: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8: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9: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10: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6: 你好，王先生。
9: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10: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11: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9: 是啊。
8: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9: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1: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2: 真的太神奇了。
3: 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2: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2: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2: 是的，
0: 是吧？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5: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2: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

0: 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1: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

0: 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0: 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1: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2: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还有一个我partner叫林国。
3: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4: 潮州班头的来。
5: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2: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6: 味道来的，
0: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6: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7: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1: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2: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8: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3: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2: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8: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2: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8: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2: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是来早点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3: 天天东西都卖完。
7: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0: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6: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脆的香了都有。
8: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6: 对，这种不吃更痛风。人生得。

0: 徐静欢，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2: 富二代这个名字是谁想
3: 的？海哥想的呀。
4: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5: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草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3: 来，请菜，请菜。
2: 装扮过来啊！
6: 装扮啊你啊！装扮你啊！
4: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2: 那就在公众号。
3: 来，坐这个。
7: 来了
8: 六
7: 七
8: 一
7: 二
8: 来，有在
5: 哪
8: 六？
5: 六百
4: 吧。
1: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9: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0: 你在这里也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深刻的？
4: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1: 傅。几个师。
5: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春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4: 战友战友预备唱，
11: 战友战友
12: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1: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加油！加油！
4: 干了啊！
11: 起二胜高的友谊，把我们建设成个抗日集体，抗日集体。
0: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3: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4: 集体生活都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堆粉肠头。
15: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6: 梁海中
15: 一起吃个夜宵。
16: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7: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3: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金档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18: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19: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0: 对，相当于烧烤小镇了。
20: 我是生杰勇，大家都喊我生二娘。
21: 老板娘有没有老板娘好？
22: 哦，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23: 我喝酒我都死了。
24: 哎，我的帅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25: 不干了，你们谁？
20: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该香该香嫩。
23: 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0: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18: 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

0: 红烧的，
1: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2: 一个人一个劲道，它晓得叫湘西，它晓得就配这个。它大的呢
3: 要配这个瓶瓶水，
2: 就要配这个。
4: 他小玉要先心血的喝匀玉中的精神小伙。膝盖定要把水晾干，以小鱼去给小鱼抹上液，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保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噎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5: 要的是什么呀？
6: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5: 为什么不能讲呢？
6: 这是我的秘密噻。
4: 把噎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撒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干香干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烤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7: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8: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9: 鱼皮很脆，
10: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2: 说不好吃假的噻。
4: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来，不用腌就可以自己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4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我还是不得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7: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11: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12: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当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4: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角配方，所以呢，每天早晨7点钟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13: 你老公呢？
14: 从火窑。
13: 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得好是吧？
4: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13: 1、2、3、4。你好久没过吃过烧烤了。
15: 我没找到第二个。
13: 哎呀，说的，哎呀，大气哦！
4: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13: 我来给他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16: 我们
1: 感情在，
0: 我到这里来，
8: 主要是感情
1: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嗯，又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

0: 声音。
1: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2: 这个菜跟南门人一样，
3: 美美。
4: 最后还说你比较成功，
0: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2: 徐文，徐文，加杯。
0: 哎，来呀、啊！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3: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5: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1: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6: 十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去年贵州演唱会票房跻身全国前10，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今年我省如何继续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看报道。
1: 产业链延伸与新能源需求双轮驱动，贵州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逆势上扬。
0: 省属国企有数据，标注企业有技术。我省举办专场洽谈会，搭建桥梁，推动供需对接。
1: 省委组织部划拨2400万元党费，用于支持防汛救灾、灾后重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我省演唱会票房进入全国前10，共举办47场大型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125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接近60%，票房收入超8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今年演唱会依旧扎堆定档，贵州如何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看报道。
3: 近期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盛宴，吸引超4万名观众冒雨赴约。
4: 第一次来贵阳，我们是粉丝后援会，70%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去那个大瀑布看了，特别好，特别美。
5: 先是到的铜仁那边，高铁很方便，心情很激动，
6: 专程过来看演出，变得比较多了，可能吸引游客过来看。
7: 虽然今天呢是下着小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主办方呢也贴心为大家准备好了雨衣。那就今天的这一场拼盘演唱会来说，规模是相当的可观，其中省外的游客大约是10000人，占比25%。同时，除了贵阳市本地的观众外，其余市州的观众占比高达75%。所以，看书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

0: 逐渐成为了国民级的消费常态。
1: 为什么一个拼盘演唱会能有如此高的票房？除了歌手自带吸引力以外，记者在现场还观察到了许多细节。场馆周围沿线设置了充电宝，进出指示标牌清晰。演唱会期间安排花车巡游，让歌手们近距离与看台观众互动。结束后还有专属接驳大巴、延时地铁、公交，优化观演体验，精准贴心的服务，才能为城市挣得好口碑。这样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路过，而是让游客从看一场秀到体验一座城。
2: 第一次来贵阳这边，刚好路过听到音乐声就过来了。明天演唱会，贵阳是个好地方，推荐大家来玩。
3: 来到路边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开放的、自由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爱乐之城带给我的松弛感。
1: 爱乐之城的魅力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自然一流再流。五一期间，17场路边音乐会，贵阳甲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赚足人气，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作为贵州演艺核心区的贵阳，收获了超高人气，累计接待过夜游客超过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为什么把演艺经济称为行走的 GDP？ 记者走访了贵阳多家酒店、餐饮店，发现他们不仅搭上了演艺红利的快车，也在借机寻求更多合作。
4: 这边一旦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演唱会啊，我们的营收的话，应该照平时翻了一番，都是100%的一个翻台率了。我们近期陆续上线折扣套餐。
5: 其实从演艺经济开始，我都做了很多相应的专属的服务，提供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我们能感受到入住的明星是明显增多了，游客也有增多，酒店的入住率和整体营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6: 只要有演艺酒店的生意，都是会有一个正增长。针对就是有票根的那个游客嘛，到我们餐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今年相较于去年的话，大概率有一个5%的增长点。
1: 演唱会门票不再是终点，而是一个撬动本地文旅全场景消费的入场券。去年贵州演艺直接带动综合消费近60亿元，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的拉动比稳定在1:5左右。演出期间，星级酒店、等级民宿入住率普遍突破85%。
7: 大型夜间演出期间呢，我们省外观演的游客占比持续保持在55%以上，已成为省外入住游客重要的新增来源，推动游客从过境的一日游转向了2至3天的深度游。观演游客的人均消费、停留时长均高于我们的普通入住游客，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中小型演出留客的格局。
1: 2025年，演艺经济首次被写入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随即，贵州又出台了多项政策，不仅有专项资金奖励、压缩审批时限，还大力支持本土演艺生态发展，孵化黄晓曦梯次方音乐与艺术节、ZG 原银河左岸音乐节等本土原创 IP， 打造区域文化名片。
8: 去年我们引进了凤凰传奇、时代少年团等演唱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带动文旅消费超8亿 ，ZG 云音乐节单场全网曝光量超42亿，很多这个知名的艺人看到贵州这个市场接待能力、文旅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年我们公司预计在贵阳会做音乐节演唱会20余场次，持续打磨原创演艺 IP。
1: 今年上半年，贵州将引进大型营业性演出15场以上。如果把演艺经济比作一条赛道，贵州已在快车道上持续加速，省份排名同比提升8位，其中贵阳市贡献了9成票房，连续2年增速120%，演唱会跻身全国10强。为了深挖演艺经济，贵阳推出了票根加模式，一张演出票可享多重优惠，让观演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
7: 将我们观演凭证变成城市文旅的通行权益，推出我们的观演加住宿加景区游览加美食打卡一站式套餐，为外地歌迷定制我们专属贵阳的软线旅游，在演出场馆的周边设置我们的文创市集、各色美食集市，提升我们的夜间蒸馏，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游玩、多消费。
9: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0: 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赴乡村振兴。

0: 联系点三穗县开展调研和下访接访工作。5月22号，民盟贵州省委召开2026年参政议政工作会，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整体处于恢复期，而贵州却走出了逆势上扬的独立行情。一正一负之间，贵州的 PPI 增速刚好比全国大盘高出1个百分点。这看似微小的差距，背后折射出当下宏观经济复苏的深层逻辑和我省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独特站位。富矿经开纵深推进，工业产业升级持续发力，为工业价格的回升提供了长期支撑。
0: 在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项目，刚开采的磷矿石经过筛分后，当天生产出原矿和金矿，当即装车发往下游企业。
2: 每天生产9000吨，矿石1/3都销给那个玉了，当天产就当天会销，尤其是金矿，基本上是个零库存。产量到5月中旬完成了95万吨原矿，34万吨金�矿，按照我们那个全年250万吨矿石的计划在走。
0: 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储量约1亿吨，生产的磷金矿是用于制造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的关键原料。为满足下游企业需求，摩天冲磷矿从井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根据品位对原矿石进行筛分配比，为地面的选矿环节精准投料，提升磷矿价值。
2: 新能源的发展，磷行业一直在高位运行。近五年来，我们原矿22品位，价位在435，金矿品位在32。出厂价在960，2025年完成了5亿的利润，税收在2.3亿。
3: 贵州富矿经开，让我们从卖原矿变成卖高端材料，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变高了，贵州优势矿产值钱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新兴产业又创造了新需求，新能源需求也扩大了。比如一季度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1%。
0: 根据专家分析，贵州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共同发力的结果，煤、磷、铝等压舱石作用不断凸显。一季度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0%，锂电、光伏、电子等新兴产业市场向好，上游原料需求增加，价格稳步提升。一季度，贵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
4: 随着富矿经开战略的实施，那么我们以矿业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磷、铝、锰，包括煤啊，以及铅锌，还有重晶石相关产业，从原材料的开采开发到后续产业链的延伸，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各类大集团都来到了我们贵州，比如磷煤一体化项目，青山集团、宁德时代也在贵州布局有项目，本土的中伟新材料，马上我们有一个磷矿山也在贵州开始建设，从采到选到用都在布局。
5: 国有企业和数据中心蕴藏着丰富的行业大数据，本地的数据标注企业在快速发展中练就了真本领，如何让两者实现供需对接，形成合力？昨天在贵阳，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一场对接会。
6: 昨天，省属国有企业数据标注业务供需对接会在贵阳举行，省相关部门12家省属国企和17家本土数据标注企业负责人齐聚，现场探讨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与合作方向。
7: 我们可以提供脱敏后的多模态交通大样本数据，共同训练高速公路垂直行业的大模型。
8: 茅台的数据属于典型的行业钻石数据集，但懂白酒的人看不懂代码，懂代码的人闻不出酒香。
6: 针对国企提出的数据应用需求，参会数据标注企业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给出适配解决方案。
9: 我们可提供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识别、异常事件标注、交通事态分析数据标注。
10: 我们在贵州落地了全国动态数据采集中心，可标准化采集人体生理数据、运动轨迹。
6: 经过1年多的培育，目前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增加到了110家，业务覆盖工业制造、智能驾驶、文旅电商、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产业基础为更多的场景落地提供可能性。
11: 目前水利和水务行业啊，主要是靠物联网的终端的设备监测，测站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急需通过盘活呀，大量的现有的一视频的一个监控的数据，实现了一个智能感知。本次对接，我们看到贵州标注企

0: 在模型数据处理、安全合规体系、AI 标注这个技术上，都有很成熟的能力。
1: 会上呢，我们精准对接了省属12家国有企业的这个标注的业务需求啊，也互换了联系方式，争取推进一些项目落地。
2: 贵州有50家以上大型及中型的数据中心，算力部署是我们一个优势。但我们现在的标注企业，能不能从这些数据中心，或者说其他的行业拿到加工处理的原材料，需要我们政府部门下场。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完成50家数据中心的需求对接，对初中级的数据标注，通过业务对接、生产要素的保障，来推动这个产业规模做大。
3: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24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省委组织部明确要求，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要求各地做到严格资金监管，强化跟踪督促，做到专款专用。
4: 连日来，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各地各部门加快行动，全力抢修电力交通基础设施，清淤排查隐患，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今天凌晨2:40，贵州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的用电群众全部恢复正常供电。在黔南州多云市，建江河洪峰过境导致37个小区配电房被淹，电力人员迅速开展抽排和保供电作业。
5: 用发电车我们供了电，第二天从外地调啊，这个我们解决了这个抽水的问题。今天第三天电已经通上了。
4: 5月19号凌晨，贵定县发生山洪滑坡，铁索岩村电力通讯全部中断，抢修人员徒步挺进，成为首批抵达的救援力量之一。
6: 发放了500颗应急灯，基本上能够覆盖这个村所有的住户。
4: 贵州电网公司此轮共投入抢修人员超过4700人次，车辆800多台次，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各项重建恢复工作加快推进，11条受阻农村公路全部恢复通行。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集结上100人组成清淤队伍，帮助乐平村进行清淤作业，快速恢复居住环境，
7: 帮助群众清理家里面的杂物啊，街面上的淤泥清完为止吧。
8: 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比以前更加稳固漂亮的家园。
9: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贵州创新构建县级公立医院、县域医疗次中心、一般卫生院、村卫生室梯次带动模式，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群众就近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10: 在黔南州长顺县，84岁的罗永秀老人因摔伤被送到县医院就诊，很快就完成检查并入院治疗。县级医院诊疗能力的提升，让高龄患者无需再长途转诊，提升了就医便捷性和安全性。
11: 医疗设备也好，人员也好，比以前提高很多。以前我们来以后先交了钱再去看病，现在的城乡医保我们就是先进来先看病，最后再结账。我们感到国家对我们这些患者很照顾。
10: 当地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将17家乡镇卫生院和69个村卫生室纳入县乡村一体化管理。
12: 县域内就诊率连续7年保持在90%以上，基层就诊率较改革前提升了11个百分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
10: 在建强县级公立医院的同时，贵州将200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参照2级医院标准建设成为县域医疗次中心，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出乡正成为现实。2025年，安顺市建成15个县域医疗次中心，科室数量的增长达到98%，可诊治病种增长66%，医务人员数量增长54%，县域内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3: 现在我们有了 CD 和腹腔镜，还有四维彩超，改善医疗环境，群众满意。
10: 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带动下，各地持续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医疗服务更好触达群众。这两天，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金岩村的村医正忙着走村串户，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病患者进行季度随访。

0: 当地镇中心卫生院延伸服务触角，在位置偏远的中宅村设立第二门诊部，让患有多种慢性病的村民可以就近问诊取药。
1: 冠心病肺性重，10块钱高血压就是十分的解药，天天的时间方便的多。
0: 2025年，贵州县域医共体实现县级全覆盖，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全新落成，3000个村卫生室完成改造升级，1475个乡镇卫生院，1.59万个村卫生室全面纳入医共体管理。全省选派3200多名中级以上医师到基层派驻6个月以上，今年继续派遣3000多名医师下沉基层。全省县域内住院量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通过建设影像、心电、检查检验、消毒供应、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同时建成58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对3000个村卫生室进行设施设备更新维护，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3: 昨晚，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重点培育、贵州省杂技团创排的大型当代杂技剧《脊梁》走进济南，在山东剧院精彩上演。高难度杂技技艺与艰难的修路故事碰撞出力与美的艺术语言，引得掌声如潮。
4: 感触还是蛮深的，技巧性比较强的表演，咱们演员特别有实力，相比传统的静态的一些杂技的技巧，就是有在创新。通过咱们这个杂技演出，看到了贵州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造型，很新颖。
3: 杂技剧《脊梁》以贵州从第吴三里坪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交通巨变为蓝本，讲述主人公带领乡亲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动人故事。据悉，该剧作为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的重点剧目，是此次展演唯一的杂技剧，今天还将继续上演。黔西南州兴义市日前举办了2026贵州村舞楼纳开央门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开央门是当地传统的农耕文化活动，寓意着一年农事的开始。现场村民们身着盛装，以热情的村舞和蓝门酒迎接八方宾客，共同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5: 热热闹闹的过开央门，传承了老祖宗的农耕文化，现在的日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
3: 此次活动融入贵州村舞品牌，将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农事体验深度融合，活动吸引游客6万余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发展。
6: 我是第一次下田，我的呀，这个活动特别的有创意，体验了农耕文化的乐趣，特别的开心。
7: 村舞很美很漂亮，我很喜欢带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边的人气也很旺，感觉经济也很好。
5: 如今楼纳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创业，接下来还将继续做精到鱼产业，拓宽农旅融合路子，带动村民日子越来越红火。
8: 今年一季度，我省林草产业总产值达1318亿元，同比增长5.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4.87%，为完成全年突破5300亿元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9: 围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我省编制年度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南，明确8项重点任务，推动林下经济加快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同时，下达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075亿元，支持64个林下经济和花卉项目，提升建设23个森林康养基地、10个自然教育基地，统筹推进铜仁、黔东南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大抓招商方面，省林业局等部门联合赴上海、江苏开展招商考察，成功签约建河县素面建筑模板等项目。此外，首批纳入农业现代化拟招项目5个，计划总投资15亿元，6个在建项目总投资41.33亿元。大抓经营主体方面，我省研究提出培育引进林业经营主体9条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下达2026年林业产业贷款贴息补助资金1195.5万元，覆盖50家企业，撬动金融资本27.98亿元。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

0: 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报道，电影《四渡》即将在6月26号上映，取景地贵州将推出看电影凭票根、免景区门票、领消费券等优惠举措。澎湃新闻报道，贵州山水壮阔，民族文化鲜活，本地人的生活诗意多彩，慢下来的节奏为游客提供了区别于打卡式旅游的深度体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不顾河水暴涨，纵身跃入水中营救落水群众，历经40分钟生死漂流，成功脱险。
1: 日前，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出炉，贵州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成功上榜。该社深耕教育出版主阵地，累计出版图书3500余种。此次上榜是对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双效统一的认可。
2: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云南省农技推广总站、贵州大学、贵州省农科院等单位专家对遵义市余庆县油菜百亩高产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经规范实测，示范田亩产228.7公斤，超200公斤目标产量。
3: 黔南州举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当地农技人员围绕水稻无纺布播苗育秧、水稻高产高效栽培等技术展开交流学习。
2: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目前全省已组建10000多个家庭医生团队，覆盖所有乡镇和街道，家庭医生签约人数超2300万。
0: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千倍。

0: 辛苦了，
1: 吃
2: 一点啊，
1: 吃，
2: 好，
1: 啊，吃啊，来，
2: 妈您先动筷啊，
1: 吃吃妈包的饺子，
3: 哎呦，谢谢妈，
1: 来，老二，
0: 好，妈你也吃，
1: 吃，怎么样？
0: 嗯，
1: 好吃吗？
0: 好吃，
2: 是好吃，
4: 好吃，好吃，
0: 嗯。
1: 今天趁你们哥俩都在，妈有件心事儿想跟你们说说。
0: 嗯，
1: 用你们谁的手机？我要录下来。
0: 啊？
1: 谁？用
3: 什么事儿你要录啊？
0: 我给你录。
3: 干啥？对，那用老二手。
0: 妈难得这么高兴。好了，哎，今天小型家宴。这是大哥，
1: 老大，
3: 我妈包的饺子。嗯，
0: 这是妈。嗯，这是我，
1: 老二。
0: 嗯，这是妈亲手包的饺子，刚刚上桌。妈，哎，可以了。
1: 嗯，
0: 可以讲。
1: 妈。我这事儿在心里存了很久，今天要说出来。你们的爸走得早，当时老二、老三真真还小，老大你成年了，
0: 嗯，
1: 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可是有套房子留下了。这套房子我打听了，现在值500多万呢、啊。我要把它卖了，一半的钱给老大。老大，你拿250。
3: 我
1: 俩闺女春梅真真每人100万。老二，你有本事，妈委屈你就给你50。啊，
3: 妈，我不要啊。
1: 我说完了，以此为证，这就是我的遗嘱，我今天说清楚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3: 妈，
1: 说完了，我说完了，对对，我说完了。
3: 你录这个干什么呢？你，
0: 妈，行，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咱好好的吃饭，每天快快乐乐的啊。
1: 嗯，
0: 我陪着你。
1: 嗯。
0: 吃，
4: 啊，对，这事儿过去了啊，过去了，哎呀，
1: 过去了。嗯，肉呢？
4: 啊，这没肉好吃。

0: 你包的不就是纯素的吗？
1: 那
2: 肉呢？
3: 好吃，好吃。
2: 没肉。
0: 你包的不就素馅儿吗？嗯。

0: 哟，麻夏，搬那边住去啊？
1: 对，我过去陪陪我妈。
0: 啊，那俊呢？
1: 他，我先过去住几天。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好，
1: 妈您保重
0: 啊。行。
2: 嘿，好。

0: 爱笑颜，
1: 对的，
0: 双手遮下花一朵，
1: 滴答滴滴答啦滴。
0: 唱词儿，别滴滴答答滴答。
1: 妈，我哪记得住那些词儿啊？我是跟您混呢。您唱的真棒。
0: 你怎么会记不住啊？是你教我的，夫妻双双把家还。
1: 我什么时候教您唱过这首歌啊？
0: 我们两个在宣传队的时候啊。
1: 妈，是我爸教的您。我什么时候去过宣传队啊？
0: 你爸。你是伟强。
1: 对呀。
0: 我老二。
1: 对呀，我是您二儿子伟强啊，您记错了。
0: 少年你爸。你爸。你爸在那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1: 妈，小你别难过啊，您多关心关心自己，只要您好好的，我爸在那边就挺好的啊。
0: 你跟你爸一个样，真像他。
1: 妈，我也像您。

0: 呀，
1: 哎，
0: 饭做好了，先吃饭吧，
1: 哦、
0: 一会儿再收拾。
1: 好，哎，走吧。
0: 刘娘子，一俊给你的吧？
1: 啊，对，我俩一人一个。
0: 哎，怎么没有倪俊的东西啊？他不过来吗？
1: 他那个过两天再搬过来。
0: 啊，吃饭吧。
1: 啊，
0: 来，多吃点菜。
1: 嗯，
0: 这是你最爱吃的猪肝。
1: 啊，太好吃了嘛！你知道吗？我来金美这么多年，我每天每天我都想在这里可以吃到您做的饭，现在终于吃到了。
0: 那就多吃点儿，以后妈呀，天天做你爱吃的菜。
1: 有您在真好。
0: 来，
1: 嗯，妈你也吃，
0: 嗯，
1: 好吃。
0: 儿子回来了，坏了，没给你做饭呢。
2: 我吃了，
0: 吃了，吃什么了？
2: 随便吃了一口。
0: 哎，哎，哎，俊，哎，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样收拾一大箱子东西，哎，让我撞一满怀，提溜着出门走了。
2: 啊，
0: 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也不惊讶，也不知道。
2: 哦。
0: 不是这孩子他什么意思？他这是打算就跟你就从此就分居了是吗？嗯，我告诉你，儿子自打他出那门，哎，我就在想，就自打他妈来，他们娘俩这行动线啊，绝对短平快，弄不好都有预谋。我跟你说，就咱们家这人，哎，瞧着我好像伶牙俐齿挺厉害，一脑袋浆糊，合着弄不好人家娘俩早就算计好了。真的，我告诉你，人家说了，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儿，这男的要想离个婚，我告诉你，这女的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男的就没辙，弄不好他就离不了，知道吧？男人是拿得起放不下，女的可不行，她要打定主意离开你，我给你八抬大轿你都拉不回来。老话不是说吗？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毫无办法。咱现在必须也得有准备方案，他要想这样咱到底怎么办，怎么面对，别稀里糊涂的到时候你啊。
2: 妈，
0: 这啊，
2: 那您别说了、
0: 啊、
2: 让我休息一会儿行吗？
0: 还休息，你都什么都是，这事儿都到什么程度了？

0: 哎，你的保温杯没带。哎呦，我给你灌好热水了。
1: 行行，
0: 天冷，路上喝啊。
1: 快上去，上去太冷了，快。
0: 我没事，走吧。
1: 快上去啊，
0: 没事，走吧。

0: 义俊，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楼啊？
1: 妈，我这刚过来，我没找着门。啊，
0: 红燕刚走，你要不要去追她？
1: 我就不追了，那个我回头给她打电话吧。
0: 哎，也好。哎，那赶快上楼吧，看看你自己的新家。哎，快来。来，一进，快进来，快看看你的新家。你看看，这个是厨房，这是卫生间。快来快来，快看，这打了个隔断。这张床啊，现在红亚住着，以后我住，你们小两口就住屋。

0: 理。快坐下，好好看看，参观参观，你看满意不满意？
1: 这也太漂亮了，是这么宽敞。
0: 来，喝水喝水。
1: 妈，我不喝了，那个我这看一看我就得撤了，我还有事儿呢。
0: 那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啊？
1: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等工作忙完我就搬过来。
0: 你跟燕儿没闹矛盾，没吵架吧？
1: 没有啊，吵什么架呀？
0: 昨天那个燕儿自己拉个大箱子回来，里面就她一个人的东西，也没拿你东西。我看她心情还不太好，我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吵架了呢。没吵就好，没吵就好。
1: 对了，这个妈，那个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跟那个人约好了工作上的事儿，我得去忙了。这几天我抓紧时间把工作忙完，收拾收拾，我就赶紧搬过来。我先走了，妈。
0: 不喝口水啊？
1: 我不喝了，不喝了，先走了。
0: 那工作要紧，哎，慢点啊！
1: 我抓紧时间搬过来啊！
0: 早点搬过来啊！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哎，慢点儿。哎。

0: 他们这组。
1: 这天坐着还挺暖和。
2: 是，今天天气不错。
3: 哎，哎呀，哎呀，大哥来了。
1: 哎呦，大哥啊，你怎么还送外卖去了？今天
4: 是今天送那一单那个什么？
1: 冷不冷？
4: 啊，今天还行，今天。
2: 是。
4: 怎么的？咱们是不是那个喝？
1: 必须喝点。
4: 喝点啊！
1: 夫人，二锅头。哎。
2: 哟，这是马叔、啊。
1: 马叔。
5: 哎呦喂！今儿你们兄妹三人在这聚齐了啊，难得呀！
2: 有年都没见了。
5: 前几年啊，都是你大哥一个人来，就坐在这儿。
1: 啊，谢谢马叔。哎呀，
5: 不是马叔说话直啊，你们两个人有点不太孝顺。得向你大哥学习啊！
1: 是是是是，接受马叔的批评，以后我们常来啊。
5: 得，我也不耽误你们兄妹叙旧，今儿你们难得一聚，马叔高兴，这酒。我请了，
1: 谢谢老叔，
2: 谢谢
1: 老
2: 师，
1: 谢谢
2: 谢谢。来，老爷子来一份，
6: 还是那味儿。
4: 你看几十年，真，怎么还秃了呢？啊？
1: 那什么，今天我呢，我总就不瞒着你们了，有话直说了啊。我怀孕了。
4: 什么？
1: 我怀孕了。
4: 那是开玩笑呢，你这是。
1: 开什么玩笑？我当着爸的面，我跟你们开什么玩笑？真的。
3: 谁的？多久了？
1: 不到三个月。之前吧，也一直没想好该怎么跟你们说，索性就没说了。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孩子。放心吧。
4: 伟珍啊，就得结婚呢，是不哈？
1: 其实吧，我们已经结婚了，只是那时候家里的事情比较多，咱妈又病着呢。当时二哥这边也闹离婚，所以这事儿就先没说。
7: 不，伟珍，你听我说啊，这结婚是双方的事儿，怎么你们俩自己就定了，也不告诉我们？
1: 不是。隐婚是我们俩共同的决定，这不是怀孕了吗？所以才跟你们说。你们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4: 那个，他家里知道这事儿吗？你已经怀孕了。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会安排好的，他们家暂时还不知道，现在时机也不合适。等时机合适了，他会告诉他家里人的。这事儿有点复杂，我们年龄差距有点大，他才28。说出来之后，他家里人一时接受不了，怎么办？
7: 才28呀！
4: 那小子是干什么？干什么工作啊？他是
1: 在咖啡厅打工的，也就是暂时在那工作而已。
2: 不是，

0: 就是咱们家别人没见过，没见过他吗？
1: 妈见过，思南也见过。
0: 思南见过
2: 啊？他妈见过啊？他妈什么态度啊？
1: 妈没什么态度，妈挺高兴的。
0: 妈已经糊涂了，她能有什么态度？
2: 但是伟真，我要跟你哥跟你说什么呢？你这事儿你得处理好，这是关系到你后半辈子，是后半生啊！你这要处理不好了，你将来你要遭罪的，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伟真从小吧就是挺独立的，他能这么决定的话，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1: 你老实跟我说说。你这离了婚了回来了也不打算跟我嫂子复婚，你这是要给我换嫂子啊？
0: 当着大哥当着咱爸，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跟周亲任何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知道他喜欢我啊。除了他之外，我们学校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很多女学生都喜欢我，没办法，倪教授嘛，在学校里边
3: 啊，还可以的，
0: 还是有人缘的。但是呢，我非常清楚，我知道分寸，我们都是非常正常的关系，而且我也不好这个。就像你说的，男人至死是少年，
2: 你是少年，我一出生就是中年。
0: 你咋一出生就中年
2: 了？你看，那可不就是吗？你看看你那时候，你小，我后背背着你啊，我这手拉着你二哥的手，哎，然后带着你们去玩，知道吗？
3: 大哥辛苦了。
2: 哎呀，那不是，是
0: 长兄如父啊。嗯，
2: 那这都平平安安的就挺好的。
1: 我再加个菜去啊，服务员，给我看菜单。
4: 哎，谁呀？
1: 亲家，哟，你怎么来了？哎呦
4: 啊，请进，请进。
5: 我呀，过来看看您。
4: 还带这么些东西，齁老沉呢。您说
5: 上次来吧，您头疼，我这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怪不礼貌的。我说今儿过来看看您，正好我也没什么事。您身体挺好的？
4: 挺好挺好，赶紧坐。我这头疼啊，嗨，就那么回事儿，打更年期开始就老犯这毛病。没事儿，吃个橘子。我给您倒点水喝。
5: 不客气，您别忙活，亲家，您坐您坐。我也是，这不是没什么事儿吗？我就说想过来看看您啊。嗨，亲家，您比我大四岁，我叫您一声姐行吗？
4: 叫什么都行，这就是个称呼，无所谓。咱之间不客气，好吧？
5: 姐，那咱俩今天就开诚布公的好好聊聊。
4: 啊，您说，您有什么要说的？啊，
5: 那个，我就想说，那个，我给孩子们不是买这房，然后这燕儿一个人回来了，这倪俊没回来，是不是你们这？买这房子你们不高兴了？
4: 瞧您这话说的，您给自个儿闺女买个房子，我们有什么权利不高兴啊？是不是
5: 亲家？不，姐，这房子呀不是给闺女买的，是给他们小两口买的，不是闺女一人的。
4: 行，反正您是这么一说吧。这
5: 亲家，姐，是这样，这不是我老伴去世了，就剩我一人了。这打闺女呢，她一上大学，我也跟她分开七八年了，也没好好照顾闺女。这不是赶上有这么一机会，有这么一房，我就把它赶快给买下来，就想跟闺女女婿呢住一块儿，也好好照顾照顾他们小两口，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说以后等他们有了孩子呢，我再帮他们带带孩子，这不是现在都是姥姥带孩子吗？不，这个婆婆呀对媳妇儿啊他们就是客气，那婆婆有些话她不好说这个媳妇儿，可我这当妈的深一句浅一句的，她不无所谓吗？我再说我也想呢，就是也帮你们解决问题，这么些年了，你说您对燕儿那么好，一直照顾着她呢，这现在他们房子也有了，咱们都能在这照顾着他们，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没想到，这还造成这么大的矛盾。
4: 有什么矛盾和误会的？就你刚才说那话，我都理解。哪个当妈的不心疼闺女啊？对不对？那么多年又没。

0: 住一块儿，但是呢，哎，怎么说呢？咱老百姓这生活里头太多事儿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啊。我觉着您也甭想太多，咱就慢慢的处着，走一步看一步，您觉着呢？啊，
1: 是，亲家，您说的都对。我只是想呢，姐，咱俩能不能一块儿帮着孩子，把这个问题和矛盾帮他们化解化解？
0: 化解不了，我可没这本事。好，现在哪个孩子听父母的话呀？孩子我给养大了，是吧？你都结婚了，我怎么还插手你的事儿啊？我不管，爱怎么着怎么着，爱打打，打完了再好。哪个家庭不吵架呀？您说哪个小两口不闹矛盾，是吧？
1: 是，
0: 我可不打算操心了，烦着呢。现在啊，我就想，我就管好自己，完事儿。我跟您说呀，我今儿真不好意思，刚才您敲门之前我正好出门。
1: 哎呦，
0: 我仨麻友等着我呢，今儿我们定好了打麻将。
1: 那对不起，那亲家，我今儿先走。
0: 对，我就不留您了。行吧，
1: 不客气啊，咱改日再聊。
0: 好好，
1: 您注意身体啊。
0: 哎，好，您放心我啊，甭操太多孩子的心。
1: 哎啊，
0: 咱都这岁数，管他们干什么？
1: 有什么事儿您就帮我打电话。
0: 得了，
1: 得了，
0: 哎，再见。

0: 何志超啊，你这小子，你对我妹妹好点啊，要好好对她负责。
1: 何志超，你要好好对我妹妹，对美珍负责。
2: 美珍，
3: 回来了。
2: 我们俩的事儿你跟家里说了？
3: 什么？哎呀，怎么了？
2: 大哥二哥给我发消息了。
3: 哦，是吗？嘿，这两个人，我刚跟他们说的，回头就找你了。
2: 这在你们家怎么也是爆炸性的消息啊，能不快吗？但真的还没见面呢，我就感受到巨大压力。你这俩哥对你真挺好的。
3: 哼，怕了吧？
2: 瑟瑟发抖。我一会儿就发消息跟他们说，我绝对照顾好你。哎，但是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跟家里说了。
3: 那怎么办啊，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想瞒也瞒不住啊。再说了，我总得跟我家人说这孩子爸爸是谁吧。
2: 太好了，终于以孩子爸爸的身份出现了。哎，你下次回去的时候一定带着我，我跟大哥二哥好好喝一顿，他们绝对喝不过我。
3: 得了吧，你还美，他俩并一块你肯定喝不过。
2: 啊，怎么还轮流喝啊？
3: 那当然了。这就来电话了，看见没有？
2: 大哥。
3: 喂，哥。
0: 我们俩可给那小子发信息了，如果他欺负你，告诉你大哥二哥啊，收拾他。
3: 行，知道了。那个志超的电话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0: 是思南给的。
3: 嘿，这叛徒。
0: 魏真啊，你让他早点跟他家里人说，你双方家长赶紧见个面呢，趁着你没生之前你办个盛大的婚礼。他该走的流程该有的礼数必须得有啊。
1: 是啊是啊，孩子月份再大点的话，你就不好办婚礼了。
3: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们俩就别絮絮叨叨的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安排好的啊，不说了，挂了。我这两个哥哥，你说他们一天天都够忙的了，还操心我的事儿，办什么婚礼啊，麻烦死。
2: 我觉得你俩哥说的对啊，婚礼指定得办。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
4: 咱们要赶在孩子出生之前就把这婚礼给办了，我的确得好好准备一下。
2: 我们先是婚纱照。
3: 别想了，你妈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呢。
2: 我现在就跟她说。
3: 别闹了，我告诉你啊，陆教授跟我说了，你很有可能能申请上，等申请上了学校呢再告诉你妈，到时候不管怎么样，两家人总能派出一个人帮我照顾宝宝，对吧？到时候你就可以安心的出国留学了。给。
2: 怎么又说出国的事儿啊？
3: 什么叫又啊？我从来就没让你放弃出国的事儿啊。
2: 上次不是已经聊清楚了吗？
3: 没说清楚。
2: 不是，我是说
3: 饿了。

0: 特别饿。哎，你说我怀孕之后怎么那么饿呀？我天天都想吃，给我弄点吃的去。
1: 想吃东西了？
0: 啊，
1: 行，我给你做去。

0: 你怎么来了？
1: 妈让我来的。
0: 要回来了？
2: 您收拾东西干嘛呀？
0: 来，你们俩先坐这儿，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0: 这是房产证，妈不知道怎么改名字，回头啊你们俩自己去把名字改成你们俩的。
1: 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2: 妈，您这什么意思？对，
0: 这房子本来就是给你们俩买的，你看你们在这个城市打拼那么不容易，工资又不高，你说你们猴年马月才能攒一个自己的房子。妈买这房子的本意呢，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有自己的家，也给你们减轻工作上的压力，把你们的小日子呀过得和和美美的。哎，只是呢妈没有什么文化，这好心办事儿吧，还袁妈办事儿啊欠考虑，让你们小两口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
2: 妈，您别这么说，是不是我妈跟您说什么了？
0: 没有，我今儿啊是去了亲家母那儿，可亲家母什么都没说，是我这两天看这个样儿吧不太对。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事瞒着我，妈给你们买这房子本意就是想让你们有一个自己的家，妈可从来没有想让你们隔断你们跟俊俊爸妈的关系，也没想让你跟你伯父之间产生矛盾。
1: 不是妈，您去他们家找他妈了？是谁跟您说的这些啊？是谁跟您说是您会让我们跟他爸妈产生隔阂？
0: 谁也没说，这是妈自己觉得自己欠考虑。
1: 他妈跟您要房子是吧？
0: 没有，亲家母没有。
1: 那你这怎么去了一趟他们家回来房本就拿出来要改名字了？那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妈，您收拾行李干嘛呀？您要干嘛呀？
0: 妈这收拾行李啊，是那老家呀给妈来电话说老家有点事儿，先回趟老家。
1: 妈您别骗我了，您老家哪有什么事儿啊？我还不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妈您辛辛苦苦的把您所有的积蓄用来买了这套房子，为了咱俩好，您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要您走啊？还有妈，现在的情况是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人家说来说去说到底就是没有把咱们当一家人。您第一次去他们家，一顿饭还没开始吃呢，他妈就直接甩脸子回房间了，什么意思呀？有什么事不能好好的商量啊？要这样给您脸色看，这不太欺负人了吗？这不是一句，我告诉你，这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写谁的名字就写谁的名字，谁也别想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0: 燕儿，你说你这脾气，
1: 不是妈妈妈，你能不能硬气一点？这事咱们家有什么错啊？我就问你，你选你妈是吧？你回答我。好，你选你妈，我也选我妈。

0: 妈，咱俩离婚。
1: 刘红艳，
2: 妈，你俩别吵了。那个，我不知道我妈那个跟您说什么了，是不是把您给伤害到了？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在这儿跟您道歉啊，对不起。
1: 不不，倪俊啊，亲家母什么都没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诗雅这孩子他脾气不好，你千万别跟他计较。
2: 哎呀，妈，你也别上火，我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能解决好。这房子我不能要。

0: 你想怎么着？听你的。妈，我先走了啊，
1: 李俊。
2: 你先吃点开心果嘛，一会儿下饺子了啊。
1: 老二，
2: 啊，
1: 你不上学校了？
2: 我跟学校说好了，最近就在家陪你。
1: 没，你也不上班啊？
2: 妈，我不是辞职了吗？我现在这个活啊，时间特别松散，自己说了算。
1: 陪我？
2: 啊？
1: 你们两个都陪我？
2: 怎么了？
1: 不好，我成你们多大的负担呢？我罪过呀！那怎么办呀，妈？要不然，咱们再找一个保姆阿姨？
2: 都不要，我不要，一双眼睛老盯着我。其实我在养老院挺好的，都是我们这么大的人在一块说话、聊天、打牌、遛弯儿。 白天过得挺充实的，挺快乐的。就是晚上，我害怕，我总觉得床头有人影晃动。要是你们能上班把我送到那儿去，下班再把我接回来，我还能回家。我晚上就睡我自个儿那屋。
3: 那多好啊！你先包着，我去打个电话啊。喂，严总，啊，我刚才跟我妈聊天啊，给我了一个灵感。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个托老所。

0: 妈，晚上我做了点面，你要不要吃点啊？那个，你晚饭不吃对身体可不好啊，多少吃点吧。
1: 不饿，不吃，我想睡觉。

行，那您好好休息吧。那个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啊。我把面就放这了，您要是饿了，您就吃点儿。

0: 春梅，你这个脱老所的主意太棒了，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
1: 现在照顾我婆婆呀，我就跟照顾小孩似的。大家不都说吗，老小孩老小孩，那小孩有去处，不管是去托儿所啊，幼儿园啊。我心不断征程，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126万座山峰，462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 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2: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3: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1: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4: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1: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5: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1: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陆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6: 被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1: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0: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1: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个陶土。
1: 这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哎，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
1: 啊，
2: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1: 把整个
2: 打回来，
1: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1: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1: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1: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1: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
1: 像来自于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2: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1: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2: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一个商贸性。

0: 汉字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八十八文的记字，它就是汉跋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他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0: 明代。
1: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0: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1: 这是簪子吗？
0: 铜发簪
1: 啊，这么长。
0: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制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缀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缀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2: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0: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0: 这是铁器修复，
1: 铁器。
0: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1: 剪刀。
0: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1: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1: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1: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3件。
0: 只有这3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墓里面。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1: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1: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1: 这片都是
3: 明代的
1: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1: 这片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1: 这3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1: 从
3: 往南
1: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贵州，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1: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 他们与南方汉族和

0: 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1: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2: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2: 对，
1: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2: 嗯，
1: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2: 对。
1: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2: 对，
0: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3: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1: 哦，您自绘的是吧？
3: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为有。
1: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1: 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3: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1: 十几年了。
3: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1: 啊，
3: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1: 啊，
3: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3: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0: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4: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殷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3: 对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4: 哎，白天夜晚过啊。
3: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4: 30-40个。
0: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1: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3: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1: 啊，
3: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1: 对，
3: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1: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0: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0: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啊？
1: 离这儿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一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一道，大概有12公里。
0: 那这个古一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1: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0: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1: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0: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1: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0: 这个驿道，这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1: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平就到石屏，从石屏到镇远，从镇远经过宜平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1: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庙岭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了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然后就不停地长期踩着这。
0: 啊，这个印儿太清楚了，
1: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2: 这个厉害，
0: 几百年的历史就凝固在这一个点上，能够被咱们今天感知到、触摸到。
3: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0: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4: 大概是300来年。
0: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4: 来吧，上一下吧。
0: 行，好。
1: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汉族？
4: 哎，我们下个月统统是汉族。
1: 你们好久来了？
4: 明朝时候来的。
0: 明朝的时候
1: 有好多代了。
4: 17代。
1: 哦，17代。
0: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4: 我就是江西人。
3: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0: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1: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0: 对，
1: 贵州开通苗岭走廊以前不能说它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3: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1: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它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0: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1: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的？我家是黄平的，我家是石屏的。
0: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的。
1: 费孝通实际上找

0: 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熟，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1: 对，
0: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
1: 对，就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0: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1: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0: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你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2: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3: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
4: OK，
3: 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
3: 啊，
0: 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辽江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了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
1: 嗯，
0: 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
1: 嗯，
0: 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2: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0: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
1: 嗯嗯，
0: 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1: 对，
0: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币兴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流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3: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0: 对，
3: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得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0: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3: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0: 对，
2: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3: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0: 现在还是

0: 下十二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七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五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桐油用的。
1: 桐油，桐油多大呀？
0: 四百多斤吧。桐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射的那个弓箭，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桐油。这个大罐码头呢，这一个是关税的码头。

0: 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1: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造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2: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1: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0: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4: 辟开崇义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它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船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它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0: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的。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这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它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寺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儿的时候就念十岁的石床。
4: 单台玉床这真的跟玉似的，
3: 你看它这个磨得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4: 是，这真跟玉差不多。
3: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山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4: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3: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上来供的财神庙，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

0: 不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1: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0: 了吗？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种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
1: 风格。骑楼似的啊。
0: 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1: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0: 对，
1: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0: 对，
1: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0: 对，
1: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0: 对，
1: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0: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1: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0: 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轨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轨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架绒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

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4: 到那边河下渡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1: 穿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4: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1: 黔迁京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5: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叫贵州汽车币。
1: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500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毛坪镇。
6: 我原先就是从江河一直到武汉去的3000里。
1: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你看，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

0: 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1: 这三块。
2: 哎呦，住的好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2: 啊，请您先上。哎。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顺着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2: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2: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粮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2: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
3: 啊啊，
2: 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住在那边，
2: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2: 现在还保留的就是20多座。
3: 啊，现在还有20多座。当年更多吧？
2: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0: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盛老行而名闻四方。
2: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盛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3: 的仓库。你们家仓库？
2: 我们家仓库。
0: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2: 以前这个路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3: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2: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挑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3: 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2: 填了两三米高。你看玉盛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盛，你看，甚至
3: 这还有一点，
2: 还有一点，玉盛老行，这传掉了。
3: 对，
2: 你看这个门顶抬高了，
3: 起来至少有2米。
2: 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3: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2: 还在里面住，请进。
3: 扁担传家。
2: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3: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2: 可以。
3: 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2: 对，
3: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2: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3: 可以防身，
2: 可以防身的。
3: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2: 了不得了。
0: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住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2: 我们家这个傅家大院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3: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2: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啊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3: 直接从船上
2: 就可以踩过去。

0: 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1: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0: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1: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0: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就做那个桶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桶油。
1: 哦，防腐是吧？
0: 防腐防水嘛，
1: 把桶油刷在木头上。
0: 哎，对，把这里的桶油运下去，瓷器啊、布皮啊、雨伞呀、
1: 运上来，
0: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这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盛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玉盛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腐修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2: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1: 哎，孟老师。
3: 哎，施老师您好。哎，
1: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3: 中午到的。
1: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3: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1: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3: 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档案啊？
3: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1: 盐务的什么年代啊？
3: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惠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1: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3: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1: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3: 对。
1: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3: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一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1: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3: 由各家去凑，
1: 平摊风险。
3: 对，是的。
2: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3: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啊，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1: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3: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1: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3: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宝桢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2: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1: 贵州它

0: 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1: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0: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1: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或者是海边嘛。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0: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1: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走。
0: 有利可图嘛？
1: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升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番，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0: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1: 是的，是的。
0: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1: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0: 什么灰啊？
1: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0: 用它来佐食。
1: 对，大量含有钾盐，含有钠盐。
0: 哦，
1: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0: 哦，
2: 清淡。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驻，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3: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江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黔，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集结，晚上要走这个地方。
1: 哦，
3: 做生意的，不管药店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弄来套船的，就用铁杠拴在这个里头，
1: 拴上，
3: 拴在这个以后，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了，船我就可以卸二艘，可以交二人，
1: 固定那个船的作用，
3: 拴船安全，换气卸艘的作用。
1: 哦，就从那个地方。
3: 在钓边拉进来，就要靠一点坨坨。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几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起很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1: 再从那边，
3: 走
1: 桃
3: 子门，搬下来，在那边上船。
1: 哦，
3: 剩的呢，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那边叫小饼，如果你打仗，船要退转给主人，感觉东边岸礁上，船要煮坏，东西要沉河，船上吃得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摊一个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2: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1: 那这个

0: 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1: 对啊，从平潭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的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都也堆过。下面盖上
0: 也堆
1: 也堆，这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啊，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拿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在那背篓上开始背
0: 着。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1: 100多斤嘛，
0: 100多斤，
1: 哎，100多斤。它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就我们叫楚爬，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被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0: 歇脚，
1: 歇脚，然后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
2: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麻皮、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3: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4: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鸿，他建的一个禅院，
3: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4: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鸿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3: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4: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3: 对，公私合营。
4: 对。
2: 自明代废币行钱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黔新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黔新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黔京运。
3: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4: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3: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4: 没有，青铜是锡。
3: 锡，对。
4: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3: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4: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3: 改土归流，
4: 对，
3: 雍正之后。
4: 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3: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4: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他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3: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4: 对，
3: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4: 对。 这个就是咱们

0: 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钱局发行了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鸿。
1: 哦，华家的银子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1: 五万大洋是吧？
0: 对对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1: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0: 对对对，早期是这样。
1: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还知道什么？
0: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1: 这还标出两张换一元，
0: 对，
1: 五张换一元。孔雀
0: 啊，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1: 军事善后借口。
0: 对对对，那个
1: 民国22年，
0: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1: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0: 自个儿发的，
1: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0: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
1: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0: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1: 铜元，
0: 半分铜元，这里我们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成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1: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1: 好多个方便袋儿。
0: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西城”两个字，在朝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着。7钱2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1: 对，对对，
0: 这一面又是一元。
1: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了。
1: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1: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3: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屏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1: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3: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西公。
1: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3: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1: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3: 对对对，
1: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3: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啊。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飘起来，然后再煮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啊，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1: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3: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守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1: 山客是生苗，
3: 生苗，
1: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3: 下游的汉人
1: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3: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1: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3: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1: 政策上就

0: 政策上允不允许啊？国家给了这个三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三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1: 三江是什么概念？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制。
1: 三江就是基本就是这三个镇子，
0: 就三个镇子
1: 叫三江。
0: 对，三江。
1: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0: 他就是自我管理。
1: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0: 牧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定价系统，
0: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啊，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谁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1: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0: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1: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0: 对，
1: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0: 对，
1: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的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0: 对。
1: 而到了现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0: 对
1: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3: 两位老师好。
1: 哎，那这是什么呀？啊，
3: 这个是杂牌的打狗，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打成牌，这样砸些啊才瞄得准。你第一个月砸个一个燕子在那里，他钱难得拿，他要砸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砸那个燕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哎
0: 拢过来
1: 啊，拢过来，把木牌拢过来。哎，
3: 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一刷，
1: 瞄准，噗！
3: 哎呀，还刷得准。
1: 而且这是体力活。
3: 哦，体力活。
1: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3: 哦，那要上百根呢。
1: 一天上百根。哎，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3: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啊啊，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个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1: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3: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倒八字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或者是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1: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
3: 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14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停完牌。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1: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3: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1: 一直到武汉啊？
3: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0: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3: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啊，
0: 风啊，
3: 风。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8年呢，长江的水呀，罢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等水，都等个42天，
1: 等了42天，
3: 等个42天。茅坪至洪江的有149个滩。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 第二个坛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坛，你第二个坛，它的教室在那边啊啊！你都要难记于心。
1: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哦，

0: 右的是看不到，右的是冒出来哦。
1: 但是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0: 哦，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1: 149个摊那么多，这个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0: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也有，
1: 这是不小的工程。
0: 这个图哎，就是毛坪至洪江的滩名、沿岸，
1: 所有的滩名和沿岸
0: 149个高滩啊，低层起，清浪，喷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2: 清水江沐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茅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1: 这些复印，
3: 这里20个，
4: 都是你收集的啊？
3: 嗯，对，
1: 这是。
3: 贵州毛
1: 啊，毛
4: 毛，
3: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1: 哦，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3: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1: 哦，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4: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3: 对，
1: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3: 60年代，
1: 这个60年代的，
3: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1: 6、7、8、9、10。
4: 这个呢？
3: 这个捡瓷的，那木材有多大
1: 啊？啊！
3: 前身，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那个铸木厂。
4: 最早的呢？
3: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盛，
4: 宋有盛
3: 啊，这是三克的，这一把就是水克的啊。孙仪盛，
4: 孙仪盛，
3: 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材。
1: 黄木的啊，
3: 那时候他是常驻毛坪，还有一种防伪斧具，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那个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1: 对，
3: 这种叫做防伪斧具，
4: 防伪的，
3: 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3: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1: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
3: 对，
1: 家里还有是吗？
3: 啊，五个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1: 这是账本是吧？
4: 契约。
3: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1: 440。
3: 5两。
4: 5两。
1: 5两。
3: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洪光木行，这是买客的，这就是水客来的。这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1: 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3: 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3: 8年。
1: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3: 对，爱好。
1: 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3: 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1: 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3: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1: 不只是复印是吧？
3: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说实在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具的，全部是三客和水客留下的。斧具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1: 先敲一个。
2: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历史。

0: 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1: 宗祠哦，
2: 这个是个老宗祠，
1: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2: 跟一个教堂那样。
1: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2: 对
1: 对，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2: 对，
1: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2: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这么建。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相引，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4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洞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4: 3个月没弄绿吧？
1: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5: 这药太好吃了。
1: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6: 要生五十则以水。
1: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

0: 大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磨化治理示范区，
1: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2: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

0: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李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稻作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稻作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嘛。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了。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吧？
1: 这边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2: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2: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0: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2: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2: 对，每个寨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稻作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稻作文明的根脉的稻作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2: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稻作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1: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2: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1: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2: 比300斤吧，亩产。
1: 那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1: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2: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1: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2: 估计能吃着。

0: 倒鱼压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低，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产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1: 鸭子、鸭蛋、
0: 田螺、爱螺丝，他这么算，
1: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0: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2: 对，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的东西就给丢了。
0: 对，
3: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4: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
5: 好，
4: 预备起。
6: 看狗金炮。
3: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7: 两位老师好。
8: 你好你好。
7: 欢迎欢迎欢迎。
8: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7: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0: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7: 对，10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0: 豆类、
7: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0: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呀，还是粘米？
7: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0: 这个很古了，
7: 很古了，
0: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8: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0: 对，
8: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0: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8: 活化石。
7: 他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8: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7: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河晾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0: 它这开着口，对不对？
7: 嗯，
0: 就这种设置，怎么给偷光了？

0: 在侗族的话，它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1: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近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1: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哎，
0: 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2: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0: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啊。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就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了背起来。
3: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4: 摘禾刀，
1: 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3根4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对齐一下，要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禾把。
1: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3: 来一把。
1: OK， 好。
2: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啊，是干活都不想说话是吧？
3: 嗯，我一下割了两根下来。哎呦，
5: 你的技术提高了，
1: 一下割了两根，
3: 可以是吧？
5: 可以。
2: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喂，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1: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吧？
0: 够半把。
3: 三个人没弄出一把，这晚饭不好吃。
2: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0: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云做的。
6: 这是我们的鱼，稻黄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3: 稻田鸭。
0: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哇，
3: 咱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0: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3: 就这种吃法。
0: 对，然后就这样。
6: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7: 鱼也用手。
0: 鱼可以用手。
7: 我试一把。
1: 我早想用手了。
7: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嗯。
1: 这比东北大米香。
7: 是吧？
0: 极高的评价。
1: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
8: 农作的方式，
1: 咱们出民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8: 对，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
0: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嗯，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1: 多彩会农，
2: 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就是稻种。
1: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2: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
3: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秦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4: 鸡冠花，
5: 红鸡冠啊，
4: 藤山雀，
5: 这个就是当归，桂枕臭牛了。
4: 哦，桂枕臭是风干的嘛？
5: 这个臭降血压，效果好。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4: 没的，有本节消毒。
5: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效果好。哎，这个臭臭叫哪药啊？
4: 怪味来了嘛？
5: 哪里移栽过来的？
4: 从方内山往下来栽的。
5: 栽了好多年了？
4: 二十年了。止痛的，
5: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
4: 百味的可以治百味病。
5: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附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吃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4: 有外人了。
5: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3: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堂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1: 唐老师，
5: 你好。
1: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5: 哦，这个是苗衣大师服。
1: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衣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5: 是的，所以苗衣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1: 哦，都会医。
5: 哎，因为医给我们的生活融洽的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呛拌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1: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5: 是的。
1: 是怎么用啊？
5: 驱寒，增加食欲
1: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5: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1: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5: 医是起源于巫的。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字底。
1: 对。
5: 然后到了酒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酒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生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符啊，
4: 生死的，
5: 一般看病都要花水吧？花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4: 黄连黄连的。
3: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5: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6: 哎，等一下来摸摸下来怎么样摸
7: 看那个那个叫那个人再分
6: 我好像外头睡不着像连琢磨啊
4: 没点那里的疼了你
6: 我没点那里疼。
5: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跟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两解。
8: 胳膊这里疼，
4: 一件的一等件都是三枚。
9: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4: 如果有这个。

0: 那里都一热的厚，一热的厚了。啊，不那个浮，啊，太浮在那黑流，可不能沉流来的，人。
1: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一下，他晚上
0: 哭
1: 的
0: 嘛，那个。晚上身上有点青，
1: 很黏。嗯，也做过生意之后的。
0: 你晚上好睡了，你才得好。啊。嗯。
1: 不行啊。
2: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一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4: 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3: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4: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3: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4: 对。
2: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报事机关南京子弟省惠州府涉县新安卫。
1: 徐老师，欢迎你。
2: 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冯子曾兰啊，曾兰走开以后，由冯子屯田戍边啊，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6个村镇。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益金山。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不言农田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走，杂交水稻的，1300斤。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鱼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0: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2: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拦蓄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浇地下水白流，要浇地下水抬头。修好水泥铁碗了，白日午夜冷风声。这个坝呢，叫做大青山坝。
0: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2: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0: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2: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点房，
1: 这里的豆腐加工成大米。
2: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1: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给农历的正月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就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黄泥巴就在这个坝上
2: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1: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劳力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模，农工生活时间多。这个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历史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2: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0: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2: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0: 泄洪的面就更大了，是吧？
2: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拦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0: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1959年，水灾正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这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现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高家德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高家德春夏一片从容，秋来十里稻香。
3: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4: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要垂直，对，10厘米深。
1: 罗亚长期从事石墨画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0: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墨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2: 但它长不大吧？
0: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2: 已经石墨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0: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漆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2: 那么多长时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0: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2: 真壮观啊！
0: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2: 哪个场景啊？
0: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2: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0: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秃的。
2: 这么严重？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0: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02年以前啊，这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捕鱼劳动力啊，
2: 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2: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0: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墨画治理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2: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2: 特别香。
0: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2: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0: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2: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出
0: 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2: 这个还有土啊？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2: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2年都冲干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墨化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2: 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
2: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0: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的情况。无主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1米乘1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2: 大半池子了。
0: 对。
2: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0: 1月份。
2: 10个月了。
0: 我们会1年掏一次，然后就会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这个就是花椒的，
2: 流的这么少啊？
0: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啊。
2: 花椒树这水土保持效果好，
0: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嘛来嘛，特色菜，
3: 好吃不多吃点。
0: 饶大哥哈，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1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2: 24年了，
0: 我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
2: 家里是吧？
0: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挺好吃。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4: 我们这地方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机会他不着，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5: 饶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

0: 当地的说是一把
1: 往泥巴一碗吧，
2: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1: 这石磨子呢，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山，生态恢复啊，比较明显。
3: 所以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0: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3: 什么叫碳汇啊？
0: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盐溶碳汇。
3: 盐溶碳汇，
0: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溶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3: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0: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治理，在石磨治理过程中呢，这个盐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2: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3: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0: 是这样的，
3: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2: 溶解掉了，
3: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1: 20来年了。
3: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1: 这都是什么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3: 就自己吃都不够是吧？
1: 对。
3: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1: 1万多块钱。
3: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1: 5、6年了吧。
3: 才想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1: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呢。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2: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3: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1: 不稳定。现在都土板级，在20公里下面接着切入给它打。
3: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2: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花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3: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居然还要种地。
2: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3: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2: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3: 这一棚土啊，哎，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2: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3: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2: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啊。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3: 提高了一倍。
2: 对，
3: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2: 有个农民家农，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3: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2: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3: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2: 对，
3: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2: 对，
3: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2: 对，
3: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盐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

0: 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1: 其实这里石墨画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0: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1: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福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4: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5: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3: 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本集我们将走访4种处于不同生境的社群所建立的领地，追溯他们繁衍生息的历史。一座完整见证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变迁过程的军事要塞——遵义市海龙屯。
6: 这是宋代的，
7: 800多年了，
6: 那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3: 以耕读传家为本，兴旺500多年的汉族移民村落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
8: 95%的人都读书，不管男的或女的。
3: 清水江文书发源地，前东南州锦屏县。
9: 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3: 以村社本位为特色，平权管理的古老苗寨雷山县朗德上寨，
10: 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
3: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山地蔓延的贵州，是人群与时空交汇的通道，古代族群从多个方向迁徙而来，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统一体。遵义老城西北15公里的海龙屯，是明朝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播州土司配合南宋抗击蒙元的要塞。
1: 您最早第一次到海龙屯来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第一次应该在05年的春天，和海龙屯发生比较密切的关联是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

0: 这个海伦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项工作，作为这个领队带了一支队伍，拉开了海伦屯历时十年的一个考古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1: 海伦屯建于宋宝佑五年，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的播州之役，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叛乱而覆灭。
0: 这堵墙是明代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石材比较大，像豆腐块状的，而这个宋代的城墙的石材就
2: 相对小一点，
0: 页岩扁平的，比相对要小一些。这是宋代城墙。
2: 哦，这原来应该外面也是有明的城墙包着的，塌了是吧？
0: 对，
2: 里面露出来
0: 了。这是宋代的，
2: 八百多年了。这个地儿，他当年说在这修这么一个东西，来防备蒙古人。旁边难道不能绕过去吗？
0: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如果蒙古从北边往下打的话，经过海伦的周边，
2: 这是必经之地是吧？
0: 哎，当时的驿道啊就在附近。那在宋代的时候，这个播州的政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在遵义城。这应该是离遵义城比较近，然后呢同时也比较险峻，比较适合他把政治中心临时可以搬到这个地方。穿过铜柱关就进入到城里面来了。嗯，像它整个这个片区啊，就形成了东边的一个很大的瓮城。
1: 海伦屯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前后设九道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其屯顶平阔，西高东低，东北南三面陡绝，下临深溪，相对高差近400米，易守难攻。
0: 这个关口相当一部分是在悬崖上直接开凿出来的，你看这些全是原生的基岩，
2: 硬凿出来的，
0: 对，暂横的很清晰，你看凿出来的石材就可以砌这个关隘和城墙使用。飞虎关和飞龙关之间整个这条道路啊，就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对，这是登临屯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已经成为海伦屯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关口了。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形成一根独立的柱子，在郑珍的这个遵义府志里面记载，闽军的火炮把这个关口给击垮了。
2: 哦，从那儿打过来。
0: 对，反映了这个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2: 对，
0: 这道关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北的朝向，远方就有山和它呼应，几乎屯上的所有的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它很讲风水。
2: 那在内地很难去想象一个家族统治能统治持续七八百年。
0: 根据他们家谱的说法啊，就是从延端入播是公元876年，传了有六代以后就没有后人了。从同样是山西太原的杨家手上抱了一个小孩过来，这个小孩叫杨贵谦，是杨家将杨业的后人。我们查遍这个文献，对祖源的这种判断，他的自己的这种描述都是存疑的。他们家的祖上应该还当地的阁老族。
2: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建一种权力接续嘛。
0: 对，
2: 他在本土统治的时候，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就会构造那样一个故事，用自己跟中原的正统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关联，然后反过头来拿自己的这种土司的身份，又告诉中原只有我才能统这块，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洗边记的故事，又来告诉当地的土著说我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源的，以此构建一个权力差序，从而使得整个这样的秩序能够比较稳定地构建起来。
0: 对，它的背后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
2: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原实际的武力覆盖不会过来，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故事源泉，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的文化上的向心力。
0: 我们从岩参墓当中就可以看到，墓里面有大量的经历的这些石刻，有武士，有文官，穿的全是汉服。墓室的后端，土司夫妇的墓主人像当中都是穿的汉服。
1: 杨灿墓的发现见证了宋代中原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0: 杨灿的儿子杨建，他的这座墓葬出土了这个黄金打造的凤冠，那些都是权力的象征，华夏衣冠之治的一种遗留。他们家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和这个华夏核心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华夏核心也乐见其成。
2: 他们自己会穿这种汉服，穿华服，但是翻回头来他会要求他治下的这些民众，你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0: 对，这样的制度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
2: 所谓中国的这种

0: 多元一体、嗯、一体是基于刚才咱们说那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但实际文化向心力背后又是一种权力格局的构建所驱动的，
1: 对，
0: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这种权力差距格局的构建，他会努力去保证当地的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多元一体一个很具体的象征性的
1: 一个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嗯、对,
2: 对，这个关口叫朝天关，这个匾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下面的飞龙观一样的都是土司杨应龙所写、嗯、从右到左啊，最右边唐太师首播三十代孙，那唐太师就指的是杨端，亲赐飞鱼平府，大概在万历十四年左右给朝廷进献了70棵直径超过1米的这样的好的这种楠木或者杉木，当时就给他赐了这个飞鱼府。嗯，然后最左边是赤峰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嗯，就是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0: 他的封骠骑将军了、啊、
2: 哎，骠骑将军，今天的老百姓把他称为飞凤关，你看他前面就两级这个院落，
0: 对，
2: 四边是围合的，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关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关口是卡在这个城墙的中间，嗯，这个是城墙从边上就走了，嗯，所以它在整个空间格局在它的位置上来讲，它已经丧失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它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空间，
0: 嗯，看着更像一个宫殿的位置，
2: 对，以前又称之为五凤楼，故宫的五门就是五凤楼，哦，这一块是这个屯
0: 山连进碑，
2: 海伦屯山最重要的一块碑刻，它的原件现在移到了海潮寺保护起来了，这块是一块复制品，它是叫侍御龙岩屯严禁碑，嗯，它规定了怎么进屯怎么出关的一个规章制度，
0: 进出的管理办法、哎、
2: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部队的建制哈，有总旗小旗军事苗军，还有驻屯医生，除此之外有将座主持人等等，
0: 它是金字塔结构建立的很复杂了已经、
2: 嗯、对，很复杂，
3: 从唐代的鸡鸣州到元明的土司制度，杨氏家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形制也渐渐趋向一致。
0: 那播州之役打完之后，对播州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2: 从此就实现了这个改土归流了，土司对播州700多年的统治就宣告结束。嗯，从此就开始派刘冠进驻，把遵义杨家的所统领的这个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和平越府，平越府呢归贵州所有，遵义府呢归四川管辖。到了清初的时候，这个遵义才重新又划归贵州。
0: 播州之役对于大明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吧，经常说大明时亡于万历，而跟这三大征是有很大关联，
2: 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当中的就是最后一场战争，嗯，耗费的银两很多，一方面摧毁了杨氏对播州的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压垮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之后明就灭了。
0: 对大清后来在贵州的统治、嗯、是否可以说播州之役留下了一些基础，
2: 对，它是延续了明的一些政策，这个地方清得天下以后、嗯、在播州地域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流官的统治，
0: 明的政策直接就继承下来了，
2: 对、嗯、土司还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嗯，但是呢这个土司确实权限很大，老百姓也讲土司就是土皇帝，他一旦膨胀经常就一块翻盘一块降服，嗯，实际上给这个社会造成很多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因素，所以长久来讲那肯定是实行一体化的这种管理，对中央政府来讲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改土归流也是大势所趋，嗯，
3: 杨氏家族的历史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的见证，在这一进程中，来自先进地区的移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南部的楼上村，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人村落。贵州建省后，明王朝鼓励中原地区的居民移民西南等地。
0: 楼上村到现在传了19代了，
4: 529年。
3: 1494年，楼上村周氏始祖因躲避战乱，从江西进入贵州。辗转来到楼上村聚族而居，
4: 这个就是杨子胥，
3: 61岁的周正文是楼上村走出来的美术教授。
4: 我们当时都是在这里初中毕业的。
0: 哦，当时中学也在这里啊？

0: 这一些呢就是书法教室。
1: 楼上村的居民世代以农耕生产为主，耕读传家是以儒家文化的德育和美育来言传身教，读书明理，修身齐家，以使农耕永续，乡村和谐。
0: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00多学生，分5个教室。哦，那么这些就是有大一点的同学写的。
2: 啊，这水平相当好了。
0: 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这种熏养学习，对后面的这些他也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3: 这个孩子
0: 现在在中国民俗学院读3岁专业。
1: 2015年，周正文和几名村民一起创办了养正书院，利用课余时间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传统耕农文化教育。
0: 这个是我们村的木工师傅最起用，也是养正书院的创始人之一。
2: 到现在十几年了是吧？
0: 最早的是2007年开始办的。
2: 那周老师，您最初这个书院办起来的时候，您当时是主要做哪些方面啊？
4: 其实就是受他的熏陶呢，我平时也喜爱这个东西。嗯，那么就当时我们同事就有5、6个人，都是职员。当时就是九三教室啊，上面这些娃已经留了很多。嗯，当时我们是通过耕栽集资来装修一面这些。
0: 他们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和体悟，那么到这个时代他需要做功夫，但是能放下手头的活来平时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就可以见证这个地方原来文化跟读文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所种下的那种意思。
1: 从幼年开始的文化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村庄的农耕劳作、自治管理等方方面面。
3: 听说500多年没有过火灾，是这边防火的这种规则很到位吗？
0: 偶尔有失火的话，它一般在15分钟之内就全部把它扑灭掉。它通过耕读传家耕归民谣，同时呢，它的这种平时防火的这种训练，就哪些人下挖，哪些人扯板壁，哪些人浇水，他就有一个统筹的安排和调度。那比如说他家失火，那肯定这个房子先就把它拆掉。
3: 哦，迅速拆掉是吧？然后隔离带就出来了。
2: 这是明代的建筑是吗？
0: 紫铜宫是明代建的，但是呢，清代重修过几次。在清代的前中后期就不断的人亡危机，一直到民国取消科举，但是呢，这里读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去考取人考进士，
2: 就是读书这个事儿变得特别纯粹，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出仕，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
0: 对的。
2: 村里当时读书的比例应该是特别高，是吧？
0: 在民国以前，95%的人都读书，嚯，不管男的和女的，
2: 无论男女，那这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比例，这也太震撼了。
3: 哇，这大柚子，丰收啊，这么多个。
0: 很清凉。
3: 对，这水能喝吗？
0: 能喝，而且北京的、上海的同学来到这个地方，水从明代开始，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源，下面都是田，那么这个灌溉呢，就是要靠轮水制作，这2个小时你家放，过一段时间他家放，那么如果没得堵，就可能有很多人的田就要受灾，不得收成。
1: 耕读传家的传承，使周氏在500年中家族兴旺，人才兴盛。
0: 那么刘山古宅，他从江西迁移到这个地方，他把中原的农耕的这种文化和传承，他也带过来，他的这种融合度，他的凝聚力，很多非凡，他

0: 就走不进来，
1: 肺患就绕着走了，
0: 哎，就绕着走，所以这也是他繁衍和生息另一个层次的原因。
1: 您说的这种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强健。居然面对匪患的时候，匪患也要绕着走。
0: 嗯，
1: 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子，

0: 世外桃源的小村子里面，我看到了儒家他真正的对于个体心性的这种力量所在。
1: 以根本为本，根本相契，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认识。
0: 对啊，通过这个地方，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新的理解。
2: 尽善而尽美而自强不息，汉族移民将儒家文明的基因根植于贵州美丽的山水中，教化乡民，践行德育与美育之道，实现了不治而治的儒家理想。随着更多移民进入西南山地，贵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以锦屏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为我们还原了数百年间多民族人群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历程。清水江流域过去是化外之地，明清时期随着木材生意兴起，为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水江文书就是这数百年变动的原始记录。
0: 王老师，咱们这个文书楼是专门为这清水江文书所建的一个楼是吗？
3: 文书楼就是收藏锦屏文书而建的专门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的锦屏文书它是以锦屏的命名的，包括整个清水江和整个黔东南地区的地方民间文书。
2: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各县民间保存的清水江文书达40余万件，仅锦屏县就有10余万件。现存最早的一份来自明嘉靖年间。作为本地侗族人，王宗勋的工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0: 这修复一份得花多长时间啊？
3: 看它的破损度，如果像这份相对好一点的，它修复时间10来分钟，如果是破损严重的，1个小时都还修复不过来。
0: 这边现在修复了多少份了？
3: 现在我们整个文书楼里面6万多件基本修复完了。
0: 收过来的是都需要修复吗？
3: 全部修复。
0: 大工程啊。
3: 对。
0: 搞了多少年了？
3: 20来年了，都换了几茬人了。我们不断收来就不断要修复，修复才能够进行扫描数字化。库房里面存放了6万多件的文书的原件，我们这些文书啊都是按它的归户性来保存的，尽可能不破坏它的原始性。
2: 特藏馆的6万多份文书已整理出来33册清水江文书和几十册锦屏文书。
3: 这份文书啊，它目前是我们国内发现比较长的一份，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人戏称它为文书之王。
0: 光绪14年，
3: 光绪十四年的时候，范国瑞家不小心失火了，他家所有的契约文书全被烧掉。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就是烧无莫烧契，烧无义气，烧气难复。结果失火过2天，他办了2桌酒，请他山林土地周边的那些田地的主人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帮他回忆他的田地上抵谁，下抵谁，左右抵谁，跟谁买的价格多少，把他理成个清册，请求官府认定。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情况属实。结果官府重新给他盖了官印，发了个执照，证明他这个清册的所登记的和他原来契约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份山林股份制的合同。这是分股的文书，半个字，那边还有半个字。1式2份就是半书
0: 啊，明白。
3: 1式3份就是1/3书，目的就是防止你伪造。
0: 对，
3: 这是锦屏县平乐镇平鳌村江城奎家的，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户，他家有1300多份。平鳌、江梁巷、江玉堂、江建堂等11名堂仙女是明白江汉卿羽山一块，这个是苗汉夹杂的语言，
0: 是用汉语把苗语给写出来了。
3: 是这样的，苗语和侗语的语顺呢，它和汉语是相颠倒的。
4: 啊
5: 啊，嗯，这是怎么还贴了一小块？这是什么？
3: 这是后人注明的啊啊，这是当时这样折的，折成这么大块。
4: 这是能看出折痕？
3: 他就在面上注明这个字，方便。

0: 院查找保管理。
1: 对对对，
0: 这些都是合同。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份一份的文书就构成了我们黔东南地区几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2: 活的记录。
0: 活的记录。
2: 对对，嗯。
0: 左边是支流小江，右边是清水江，它的源头在贵州的黔南州都匀市斗篷山流来，往下流到湖南，进入沅江，进入长江。清水江最大的功能就流通木材啊。以前每到当江的那个年呢，全国各地的木商就云集到这个寨子来，江面上啊都是铺满木牌啊，过河啊很多时候是不要船的，就直接从台上就这样跳过去，经济非常繁荣。83到85年，我们看到就江面上铺满木材啊，如果政府要轮船通过，要请人疏通啊。
2: 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地方，真是不大容易想象，曾经是全国几大的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就是在您这馆里看到这么几万件文书，所有的那些过往历历在目的载体。
3: 在清水江流域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中，人们的生活观念都因木材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斗村就是其中之一。
0: 明代的时候，江姓金融社里居住，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一个叫江春黎的先人就从宜宾府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居住。他从那边来是汉人，这里所有的都是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啊就不知道汉族礼节为何物，所以他江春黎就用汉族的礼节进行改造
2: 影响
0: 啊。后来随着这个木材贸易的发展嘛，汉族文化也就不断地衬托在这些地方，这地方慢慢地就接受了汉文化。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嘛，乡试啊收一点钱了嘛，结果就修家谱。
3: 家谱除了维系异族人情感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在清水江，利用修订家谱，在历史叙述中重新界定身份，有时候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资源。
2: 这个修谱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0: 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你
4: 有很多都是漏掉了。
0: 漏掉，像雍正的时候啊，在建河啊、台江啊、雷山那一带，基本上没有姓氏。咸同年间搞保甲联作，管理人员要么就根据苗音，要么根据那个登记人员的姓氏各起个名字。到了光绪的时候，基本上是江西来的了。宗谱文化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真实性不真实性这个来解释了。老百姓需要，我们这个族群的心理上需要这个东西。
2: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贸易过程会对于当地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
0: 一个是把汉文化给带了进来，第二个，木材贸易来的人，一方面都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来到这个地方，有的就在这里居住生根，受到苗族的影响，接受了苗族的思想、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少数民族。
5: 这个石板路，乾隆的时候修的。
2: 今天仍然是原貌。
5: 原貌。
2: 乾隆年间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5: 那时候，江氏家族搞这个木材贸易生意嘛，发了利，他们就分哪一个兄弟哪一个族搞哪一段。
2: 这就是当年的寨门是吧？
5: 原来说是上马灯下马灯，文官如寨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2: 那这些规矩都是伴随着贸易过程传过来的吗？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文斗的碑泉，这一块就是环保碑，又称为六进碑。
2: 远近山木无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为罚银十两。
0: 不准温猪、温鸡、温鸭、温牛进来，这个引起人这个瘟疫的滋生，这个保护的是比较全面。在木材贸易发展以前呢，这个山林土地都是不流动的，都是在氏族

0: 集体的管理之下的集体所有的东西。后来随着木材贸易的不断的发展，土地就开始私有化，白银大量的进来就加速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
1: 嗯，
0: 还有一个对我们风俗习惯的影响，银子进来以后有一部分用来改善生活，买卖三年土地办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不完存下来，存在家里面，存在家里面不安全啊，火灾啊，抢劫啊，这类。湖南江西那一带的呢，手工艺人就很灵敏，看到了他的商机，就走村串寨，就帮这些人户加工成银饰首饰，
2: 就是苗族、
0: 苗族妇女、侗族妇女戴在身上那金银首饰。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觉得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些少数民族服饰，
0: 这个就是
1: 木材贸易推动出来的。
0: 推动的。还有一点，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实施以后，大量的银子就出现了短缺，
1: 对，
0: 就必须从南美洲、墨西哥那边嘛，通过菲律宾那边过来啊。
1: 当时一部分来自美洲，一部分来自日本，
0: 两个地方过来的，
2: 对，
0: 来到东南沿海一带，慢慢的通过木材去换过来。
1: 那您给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西班牙他发现美洲白银之后，因为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嘛，天降横财，他就要进行奢侈品消费，越是远方的东西，在我这越稀缺，就越奢侈。于是中国的江南的丝绸啊、瓷器啊，就成了他的奢侈品消费的一个来源了。于是大量的白银因此就到了江南，而江南这边有了白银，有了钱，他也要开始做他的一系列消费。
0: 对，
1: 而这消费，那我需要用好木头。好木头从哪来？从贵州来。
0: 贵州来。
1: 于是白银又来到贵州，来到贵州之后又转化为苗族妇女那些民族服饰。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加宏观双重的过程当中演化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相互塑造、相互融合，
0: 融合就成了一家人。
1: 对。而清水江文书是对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变化演化的过程，对它进行了一种记载
0: 和解释。
1: 对，我们从对他们的解释里面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一系列往往不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究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忆。
0: 对，
1: 清水江文书就是这些记忆的一种活体的
0: 载体。
3: 木材贸易改变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民族碰撞融汇，创造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家园。而在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朗德的苗寨，因坚持古老苗寨的村社传统而取得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苗族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迁徙，使苗族村寨形成公共议事、平权管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体系，

0: 兰德这个小村子实际上在群东南台和绝大部分小村子一样，很单一很普遍，但是你如果看到它存在的内在结构，看到它存在特殊的历史，就是全过程人民民族非常好的载体。
1: 朗德村这种古老的自治体系让他们更注重公正和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开始沿用公分制的方式发展集体旅游业。
2: 我最近经常听到这边的学者跟我讲说，苗族是一个平权社会，所以这种平权社会它的观念前提就是蝴蝶妈妈生那十二个宝宝彼此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
0: 对，我们制度的设计肯定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啊，可能权力的来源在其他地方它更多的是财富，甚至于你的权力来自于外部，但是这个村庄内部的话，在秦东南这个村寨里面，你的那个权力的来源它也不取决于你占有财富的多少，他的权力可能更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就你在村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你是否掌握了村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思想。
2: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财产权观念、权力的观念跟汉人社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也有它相似的一面。比如说农业生产，中国的这个小农生产它延续了几千年，那么说明这种小农生产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的优势，所以它能够存活几千年。在它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汉族社会这个差别就开始慢慢的就凸显了。比如说汉族社会，我挣了钱以后，我可能更大

0: 程度上我是拿来作为家庭开支，但是你在苗族社会你会发现，他就说家庭挣了钱以后，他有一大部分开支是拿来作为存在的一些公共开支。
1: 哦，
0: 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公共活动当中必须做出一些消费支出的安排，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或者约束着每一位村民，你在公共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消费的安排。
1: 但是这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但是嵌入到以村寨为单位来分配来消费，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的不清晰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来应对这种边界的模糊状态呢？
0: 传统社会时期它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那可能还要受到动物的侵袭，包括还有异族的侵扰。那对它来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存活下去。那活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凝聚起来。我们经常在青龙潭你们会听说 这个苗族一年到头都在过节，过节作为一种当地老百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活动，它其实就是存在凝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2: 苗族人的节日源自古老的仪式，在祭祖、祈雨、欢庆丰收等活动中，族人们从四方赶来，在歌舞中传承文化，维系情感。
1: 那在具体化在朗德上寨，他们的很多旅游产品的设计啊、开发呀、应该是他村寨内部结构的某种外在表达，此时这个旅游产品的设计它才是有活力的。
0: 其实朗德苗寨里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旅游产品，它有个集体舞，就是一群人围着那个芦笙场在转，
1: 就把招龙这个过程给表演一下。
0: 招龙活动当中一部分，然后通过这种集体舞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2: 陈志勇在苗寨做了15-16年的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理解苗族村寨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3: 你们这边的人每次搞活动，就是你无论在外面有多忙，都要回来是吧？特别是招龙，
4: 那个必须回来，那是13年才过一次的节日，你这个是凭着一生你没有几回
3: 啊、
4: 你不回来都相当于就你家人没人。
3: 你现在是大陆公司的负责人，
4: 对。
3: 老百姓自己选出来了，
4: 对，但是每一件一件的选、因为我们是在外边全部是搞旅游的，在学旅游的，然后就村里面就说你要是回来再找不到人搞了、这个村民大动起来，我希望的以后的那个客人越来越多、找的那个演出费多一点的，然后就你就工费就提高一点，然后就是钱来多一点，
3: 让老百姓的这个工分值就会更值钱一些、
4: 他就值一点。
2: 朗德村的所有制度都经全体村民公开议事商定，每天晚间寨里会统一回收工分牌，登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进行分配，以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为原则。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陪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比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公平与平等更为重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朗德村以人人参与、大家获益的方式共同制定规则，实现公平分配。
1: 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一个秩序，它想能够延续，有一条是必须的，就是它的正义跟利益必须同构。如果这俩东西不同构的话，这事儿肯定走不远。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没有利益，你的自我再生产、可持续这事儿是存疑的，也是延续不下去的。
0: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正义和利益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这边的民主，我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无声的民主，它不一定要上升到纸质的层面来标榜我是民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民主、充满正义的。无论是活动的最开始的组织，还是活动的整个的开展，它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正义的环境当中开展的。而且它的整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村在搞，你在搞活动的时候，周边邻近的村在，它都会来参加。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村在它不是一个小单元，它是一个泛大的熟人社会。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你未来的生存。这就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朗德的老百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就说在很多场合还是能够集体行动，把村寨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就是说他个体和家庭的利益，他和村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0: 一旦都不来参加这个集体接待，那么意味着他懒得的整个特色开始衰减，意味着没游客来了，存在的整体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你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他也没办法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个存在制已经是在和现代国家的力量市场在充分的碰撞对接调试以后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共同维持和支撑着这个共同体，支撑着现在的存在制。
1: 他要想现代化，他必须得接入到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当中，但在这个市场秩序当中，很有可能又会把他的传统结构、传统社群又给冲碎了。那么，是否你能够把你的传统社群本身转化为一个可以市场化的一个形态，吸引更多的人来，而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收益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不断的反哺你的传统社群、传统形态的自我再生产。以这种方式，传统的社群既可以参与到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它的收益不断提升，同时它的传统文化、传统结构很多东西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保留，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加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状态。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在贵州山野间，分布着千千万万个村寨，从规模最小的家庭、血缘融汇的家族，到一村一寨的农业组织，和组织一片地域的土司家族，本地人群和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以德治，以美育，以相约，以法规，以平等心，多元共存，生生不息。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我们也可以把养老院做成这样啊，多种形式经营嘛。其实我还有第二个想法。
1: 嗯，你说。
0: 我们能不能接收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能接收这种老人的养老院少之又少，但是恰恰这种老人是最需要有人照顾的，甚至是24小时要有人陪伴。你说老人待在家里，哪个子女不需要上班呢？真正能做到全程陪伴的，那真的是太困难、太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你拿我们家做例子吧，我之前找了一个保姆，那保姆真不错，人家来我们家之前呢，有照顾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经验，可是后来呢，家里有事儿就走了。后来我再想找到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保姆，比登天还难。我最近也有在想啊，如果有一家养老院离我家很近，又能让我很信任，我也愿意白天把我婆婆送到养老院去啊。
1: 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也特别棒啊。所以春梅，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详尽的企划书？因为我觉得做企划书这样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专业的，就是不知道你这时间那么宝贵，这么忙，能不能帮我做这个事儿？
0: 我不忙啊，我已经辞职了。
1: 辞职？
0: 嗯。
1: 为什么呀？你那工作不是好好的吗？
0: 说来话长吧，不过你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做好这份企划书的。
1: 春梅，你来做我的合伙人吧，我分给你股份。
0: 这真的不是我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只是想呢，像李大爷、张大爷，包括我婆婆这样的老人，能够有个很好的地方安度晚年，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加油。
2: 喂，陆教授。
3: 喂，裴真，我刚得到消息，欧洲那边有2所 top 10的学校决定录取招生了。
2: 哦，真的？那太好了。
3: 对，一会儿啊，我把2所学校的信息发给你，你和志超了解一下，尽快做个选择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陆教授，感谢感谢。那个，回头你有空，我请您吃饭。
3: 你太客气了。
2: 哎，再见，再见。
4: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呢，是运动之后腿部拉伸的动作。比如说，第一个是拉伸前腿、后腿和臀部的。
5: 喂，外甥媳妇儿，
2: 安娜，给你说个好消息啊，志超的学校申请上了。
6: 欧洲那边有2所 top 10的学校都录取他了。
5: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啦！你跟你大外甥说，晚上你们俩过来我这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
5: 好，我知道了，外甥媳妇儿，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拜拜。
4: 现在我做的这个动作呢，它是前腿的一个拉伸动作。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最好可以在家里把手伸平。
1: 不好意思，我们稍事休息5分钟，一会儿再见。
5: 何志超，你出息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外甥。

0: 媳妇儿给我打电话了，有两个前十的学校录取你了，他还说现在让咱们去他家吃饭呢，走吧。
1: 哦，我自己去吧，你好好学习，别到时候我有学上你没学上，你再来找我哭。
0: 那好吧，那你今天去多给我带点好吃的回来。
1: 行，放心吧。
2: 老婆，我来了。
3: 你回来了？
1: 嗯。
3: 哎，安娜没跟你一起来吗？
1: 小姨上网课了吧？啊，你怎么点外卖没等我给你做？
3: 我今天特别饿，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好想吃东西，也不想吐了，也不恶心了。
1: 真的
3: 啊？啊，所以我就先点了外卖，我就自己先吃了。
1: 这是好事啊，你终于能吃点东西了。
3: 可不是嘛，总算熬过去了。
1: 最艰难的时期。
3: 嗯。
1: 多吃点。
3: 嗯。给。你看看这个，陆教授发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全看过了。
1: 啊，
3: 我觉得两所学校都不错，但是呢，各有各的优势，就看你了，看你怎么选。
1: 嗯，
3: 你要是不会选呢，我帮你选。
1: 我选第三个。
3: 什么第三个？
1: 第三个就是哪个都不去。
3: 没有这个选择。
1: 为什么呀？
3: 你必须要去留学。
1: 老婆，你就别逼我做这选择题了，行吗？我们俩一聊了这话题就争吵，对吧？今天不讨论这话题，好吗？
3: 我不是想跟你讨论。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路口，我现在是在努力帮你选择最正确的路，你为什么不听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知道。但这是你觉得最正确的路，它不是我想要的。
3: 何志超，三年前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现在眼看就要梦想成真了，临门一脚，你为什么就退缩了呢？我是在提醒你，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1: 你伟真，你就是我的初心，你知道吗？我爱你，所以我不想在你怀孕的时候一个人出国，我更不想等孩子出生的时候爸爸缺席。我知道，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觉得前途事业那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3: 不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去放弃你的梦想，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再说了，出国就几年的时间，没有你在，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啊。
1: 说了这么多次，你就还是想让我按照你的方法去生活是吗？你伟正，我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出国，我可以跟我妈死磕，我可以用我生命去爱你。但是你呢？你让我去选择，但是我没得选。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绑架我？我真的很难受。三年前你就是这么强势，现在你还是这么强势，我到底是不是你老公？
3: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3: 如果我用孩子去绑架你，把你绑在我身边的话，那我就不是倪伟真。也许你并不了解我，所以你爱上的并不是真正的我。我们结婚、怀孕，都是我们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那既然这样的话，分开吧。
1: 再说一遍。
3: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1: 你再说一遍。
3: 不想再说第二遍。你走吧，走。

0: 何志超，你给我带的吃的呢？
1: 我不想出国留学。为什么不同意？是要跟我离婚？
2: 他真的这么说了？那你什么反应啊？你没答应吧？
1: 没有，我怎么能答应呢？
2: 那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轰出来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没事，你去上那网课去，我自己待会儿就行。
2: 你感冒了？
1: 啊，可能从伟珍家回来路上有点凉了。
2: 你怎么回来的？你不会走回来的吧？你穿这么点衣服，你走回来的？
1: 没事，去吧，上课去去。
2: 你等等啊！你还在想呢？
1: 啊，没有。
0: 把药喝了吧。
2: 早点睡觉吧，别再想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
1: 知道了。
2: 还冷吗？
1: 不冷了，没事了，小姨，你去休息吧。
2: 嗯，那你早点睡觉。晚安。
1: 晚安。
2: 外甥媳妇何志超回来说了，说你们俩吵架了。你要记住啊，有什么事儿都要好好说，好好解决，千万别冲动啊。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1: 玉珍，听到你说离婚，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提出离婚的原因竟然是想让我出国。在我们之间，你永远是那个更理智的人，理智到让我几乎觉得就算是没有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或许这原本就是事实吧。比起你需要我，其实是我更需要你。我不想出国，其实是怕你习惯了没有我的生活。我知道你不想因为家庭改变我的规划，害怕自己成为我的负担。可我觉得恰恰这是爱情的意义。如果婚姻必须意味着一方牺牲，我情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3: 我其实偷偷问过我们的孩子，到底要怎么选，到底是要爸爸留在我们身边，还是让爸爸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出国留学。可是何志超，我不想因为我和孩子让你做出未来你也许会后悔的决定。我知道你留下是想对我和孩子负责，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如果无法对自己负责，也就无法对别人负责。我们即将为人父母，比起让孩子知道我们为他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我更希望用实际行动让他看到，他的父母一直在为了梦想而努力。

0: 严院长吧？
1: 您是？
0: 我是倪伟强，之前我母亲在您的养老院待过。
1: 哦，我想起来了，后来您夫人张老师又把您母亲给接回来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哎，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真巧啊。

0: 我回来了。
1: 妈，我要出去办事了，饭在锅里，你记得吃啊。
2: 哎，我刚在楼下看见养老院的严院长了。
1: 啊，是他来接我的，我们去办点事情。
2: 哎，妈不是从养老院接回来了？你跟他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一起做了个项目。
2: 你们俩的业务也不搭嘎呀。
1: 我先走了啊。
2: 哎，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妈，我给您做饭去啊，您看电视。
0: 你看看，
2: 何志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你一直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身体扛不住的。是，外甥媳妇是要跟你离婚，但你也不至于为了她去死吧？
3: 至于？
2: 至于？他跟你离婚，你还真要死啊？说话，何志超！
3: 哇，小姨，你真的，你别烦我了，行吗？你该干嘛干嘛去，我在这想办法呢，我想办法呢。
2: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想？你走，你现在跟我找他去。
3: 我找他也没用，他不会开门，他脾气我还不了解吗？
2: 他那是不给你开门。小的时候，你天天冒充我长辈给我开家长会。现在长辈真的来了，你不敢去了，我陪你去，走啊，走啊，走。你别磨蹭了。
4: 雷珍姐，你开开门，我是安娜。外甥媳妇，我是小姨。伟珍姐，开门，我是安娜。你开开门。
2: 何志超，怎么办啊？他这是铁了心要跟你拼了。你干嘛去啊？哎，
3: 喂，妈，您今天来一趟金北吧？
2: 何志超，
3: 对，今天就得到。我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儿。
5: 我刚才在楼下等你的时候碰到倪教授了。
6: 啊，
5: 我这边的事情没耽误家里的事吧？
6: 没有没有，都安排好了，他先看着我婆婆。
5: 那就好，你们两个真是一对贤伉俪，让人羡慕。
6: 我们已经离婚了。
5: 哦，不好意思啊，我冒昧了。
6: 没关系，没关系的。喂。
7: 喂，春梅，我跟妈要下楼，妈说她那件驼色的衬衣在什么地方？
0: 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送我的。
7: 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他的那件驼色衬衣？
6: 找他干嘛呀？现在穿的太薄了。
7: 妈非要穿那件衬衫才能出门啊，不穿的话他不出去。
6: 那你去他衣柜里看一看，在上面第三格。
7: 啊，好，你等一下啊，衣柜里边的还是外面的？
6: 哦，外面，外面
7: 没有。确定没有？
6: 那你这样，你就告诉妈，你说那件衣服让我拿去洗了，没干。

0: 再不去鸽子都飞走了啊。
1: 妈，春梅说那件驼色的衬衫她帮你洗了，还没干，穿不了。你要再不下楼的话，鸽子都飞走了。
2: 不，啊，走走走走，看鸽子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把衣服穿好，把衣服穿好。
2: 看鸽子。
3: 别急。
1: 喂，搞定了啊，我们下楼了。
4: 你对老人还挺有一套的。
0: 哎呀，老小孩，老小孩嘛，现在呢就不能像对待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那样对待他了。这样像对小孩一样。
4: 还是你们女人心细，我看您教授有点手忙脚乱的。其实我也一样。
0: 哎呀，反正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呢，家里要是人手少了，都有点力不从心。
4: 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毕竟这个年代愿意亲力亲为的照顾老人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是自己婆婆呢。
0: 我婆婆就跟我亲妈一样，我就是她亲女儿。
5: 您的餐齐了啊，慢用啊。
6: 牛排，快！哎，
7: 猴子，不好意思，
5: 回来了，
7: 这让你忙活起来了。我马上换衣服去啊。
8: 哎，你先上去吧，我马上。
7: 你快点啊！
8: 猴子哥，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怎么了？
8: 我从来店里体验生活到现在，给你。给店里都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猴子哥。
5: 你跟我说什么呢？没事儿。
8: 猴子哥，我想辞职。
5: 辞职？
8: 嗯。
5: 安娜，我可没有一点埋怨你的意思呀。你就是个小孩，我跟超子是兄弟，平时说你那是为了严格要求你。换句话说，就算你天天在我这儿待着什么都不干，你猴子哥也会给你一份工资的，所以别想那么多了啊，换衣服去，还得体验生活呢。
8: 猴子哥，你对我真好，可是我现在已经有比体验生活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5: 什么事儿啊？
8: 保密。
4: 白总，让您久等了。
9: 来了啊。
4: 你好。
9: 你好你好。
4: 我介绍一下。
10: 您好，
4: 春梅，这位是白总，著名的投资人啊。
10: 白总好。
4: 这位是我的合伙人张春梅女士。
9: 哦，来来，请坐请坐。
4: 好。谢谢。
9: 来，喝茶。
10: 谢谢，自己来自己来。
4: 春梅之前一直是在完美生活杂志工作，是业内资深的媒体人。
9: 完美生活我知道啊，我妈特别喜欢鸡婚这个主题。
10: 哦，那是我做的。
9: 哦，是吗？
10: 谢谢阿姨。
9: 哎，特别好，把我也感动了。
4: 春梅各方面的工作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这才把她请出来，帮我度过眼下的难关。
9: 难关？你现在怎么了？
4: 白总，是这样，我那儿的情况呢，您比较了解。有那么几十位老人，当初是我一个一个和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签订了合同，并且保证这些老人在我的养老院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晚年。现在养老院的运营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我呢又想在医疗器械这一块给养老院做一个提升，所以资金出现了缺口。今天把您请出来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点投资，帮我们一把。
9: 资金缺口有多少？
4: 大概5000到6000万吧。
11: 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12: 不用，我叫了车，也快到了。
11: 这是茶，挺不错的，老人适当喝点啊，对身体有好处。把这个拿着，回去给老人尝尝。
12: 谢谢啊，你破费了。嗨，
11: 别客气。
12: 别气馁啊。这个白总之前也没有投资过类似的项目，再说我们今天给他的讯息量也有点大，给点耐心，我相信会好的。
11: 放心吧，见了那么多投资人，这点承受能力我还是有的。再说了，我对咱们的前景和规划有信心。
12: 那就好。
11: 哎，车来了吧？
12: 对，是这个。我先走了。
11: 好，
12: 拜拜。

0: 路上慢点啊。
1: 好，走吧。
2: 你们的爸走得早，当时老二、老三真真还小，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可是有套房子留下了。这套房子，
1: 妈睡了。
0: 妈睡了。哎，你吃饭了吗？
1: 吃了。哦。哦。是严总给妈送了茶叶。啊。
0: 哟，这太客气了，谢谢他。嗯。
1: 喝酒呢？
0: 哎，对，这一天下来还挺累的啊，所以就喝一杯。哎，你也喝一杯吧。
1: 好啊。
0: 哎，好，坐坐坐。

0: 都说老小孩老小孩，还真是的。妈今天一天坐在那儿看电视，你要不叫她，她能在那儿坐一天。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咱们出去溜溜弯啊，到楼下。但是我看天气不好，也不敢带她出去，万一被风吹着了，感冒了。
1: 嗯。
0: 哎呀，真像带个孩子一样的。
1: 这样。
0: 嗯。
1: 明天我来陪她，你出去放松放松。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慢慢适应一下，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就想照顾妈那么不容易，真是不容易。
1: 我没事，我习惯了。
0: 哎，你跟严院长你们那个项目怎么样了？进展？
1: 哎呀，不是很顺利，不过还好吧，意料之中。
0: 你们具体是什么项目呢？
1: 他不是之前有一个养老院吗？
0: 嗯，
1: 现在缺乏资金，要关门了。我就是看看从我这边能不能想什么办法帮一帮他。
0: 那你怎么帮他？
1: 我不是做那个结婚主题的专栏，采访了很多老人，对老人的情况也都比较了解。其实很多老人对养老院的需求还是蛮大的，更何况咱们家这不也有老人吗？别的我帮不上忙，我可以帮他整理资料，做策划案。
0: 嗯，
1: 可能这样更好拉投资吧。
0: 这切个口子，这口子有多大？
1: 有五六千万呢。
0: 那么多？
1: 嗯。
0: 如果以后需要医疗方面的资源的话，我可以帮着联系一下。
1: 嗯。好啊。
0: 啊。
1: 哎呀，医疗器材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资金缺口太大了，你不能全靠别人赞助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你没问题的，你属于越挫越勇。记得当年第一次看你打排球，在场上你们队都已经落后了，结果你在场上大呼小叫的指挥你的队员，最后还赢了，反败为胜。你的队员把你拖起来扔到天上去庆贺。哎呀，我当时在想，这小师妹行啊，抗压能力真强，所以在我心里觉得你肯定没问题的。

0: 妈，这个事情的情况我都跟您如实的说了，反正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就是千万别激动就行，你别激动就行。
1: 贺志超，你小的时候

0: 多诚实啊，你怎么现在长大了还学会骗人说谎了？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1: 反思个头，你我不知道你俩是一伙的呀。
0: 姐，那您话也不能这么说呀，那我年纪小涉世未深，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何志超骗我呀。
1: 你们俩都给我跪下。
2: 跪下跪下跪。
1: 你，我问你，你姑娘多大了？
2: 35。
1: 对。
2: 别激动。
1: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2: 差不多2个月。
1: 那她又是什么时候怀的孕呢？
2: 刚怀没多久。
1: 哎呦我的天！
3: 姐，
4: 妈，妈，哎呦，你靠着点，靠着点，哎呦，靠着点。
0: 姐，姐您没事吧？
2: 别激动啊，别激动吧。
0: 姐，
1: 你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我1周前，1个月前，我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我真的记不住了，姐，我真没想骗你。
2: 妈，不关他的事儿。
1: 那为什么又要离婚了呢？啊，那女方家是怎么说的？
2: 那个。他们家之前一直不知道，
1: 他们家也不知道，你还骗他们家？
0: 姐，
1: 有屁用？
2: 不是吗？不是不是，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是说之前一直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
0: 何志超，
2: 知道了，
0: 你就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姐，
1: 谁让你们俩坐着啊？都给我先跪下！好啊，那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你就说何志超啊，不是在那个加班的路上，就是在去夜校的路上，合着他是住你姑娘家，是不是啊？啊，还有上回啊，你们俩做什么什么小品，是不是也在试探我呀？啊，
2: 不是妈，那
1: 好啊，这个何志超、何美莲，你们俩真是何家的两大杰出人才啊！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身体不好，想欺负我，是不是？
2: 妈，
0: 没有姐，
2: 我就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我不敢告诉你，我怕刺激到你。
1: 你还诉我，你来骗我？我养你那么大，我教你骗人了吗？还有你。你也合着伙一块帮着他来骗我，是不是？我打死姐，打呀！我打死我
0: 姐，您要打就打我吧，我年纪大了，我能挨打了。
2: 我妈打就消气了，没事，你打吧妈。
0: 姐，
1: 照片呢？
0: 照片？
2: 什么照片？
1: 那姑娘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呀！
2: 啊，有。照片。
1: 35了，她。
2: 嗯。
1: 看着还行，挺少气的。男孩女孩啊？
2: 哦，不知道。现在 B 超也查不出来。
1: 那我怎么买衣服呀？我
2: 妈，你这是同意了？
1: 那我不能放着我的亲孙子我不认吧？我这件事情在理论上是错的啊，但是在情理上吧，也算是好的。这儿媳妇儿啊，我认了。
0: 我姐认了。
2: 刚刚好像是说认了。
0: 真的假的？我姐这么容易就认了？
5: 我们下周大概在那个地方演出，然后呢，观众大概在那片区域，怎么样？哦，摄像机的话应该在那儿，这地方可以吧？
6: 嗯，思南，你思南，
5: 嗯，
6: 你说的演出就在这儿？
5: 对啊，下周歌舞节人超级多，

0: 那你自己演吧，我演不了。
1: 不是浩洋，你干什么？
2: 不是，怎么了？特冷静点啊。
0: 冷静？
2: 这还冷静个屁啊！你自己问问他，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跟我们怎么说的？

0: 们上直播也就算了，可好歹找点跟音乐相关的直播让我们上吧。那我们凭什么给别人当购物主播呀？这要让别人知道了，那我们以后在圈里怎么混啊？
1: 思南，你们公司不是说让我们上节目吗？就是这购物节吗？
2: 我公司确实答应咱们上节目，但是首先我们要积累乐迷啊，之后上节目也有基础，每个舞台不论大小对我们来说都是机会。
0: 李思南，你说的这是真心话吗？你是这个乐队的主唱，也是这个乐队的组建者，你忘了你当时跟我还有老杨怎么说的了吗？
2: 我没忘，但是为了目的有的时候必须妥协。
0: 你想要妥协是吧？那你去当网红，这不更容易火吗？你自从签了这什么破公司，你来排练，排练过几次？你答应的编曲现在做出来了吗？
2: 浩洋，你要干嘛呀你？我问你，你新设备钱哪来的？我们做排练室钱哪来的？你干嘛非要这么极端呀？
3: 思南，老薛，思南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乐队的发展。
0: 哎，你别在这儿和稀泥。那行，那咱们举手表决吧。我反对，你们呢？
1: 我弃权。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你俩说的都有道理。
0: 那行，就剩你了。老杨，你觉得呢？行，我算是明白了。那你们玩吧。
3: 哎，老徐，咱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今天晚上还有演出呢，咱们乐队好不容易发展到今天，别因为这点事生气，把正事给耽误了。思南，思南，购物节的事儿，要不然咱先缓缓吧。
2: 我去跟公司说一说。
3: 好了，都别生气了，回去准备演出吧。走了，
0: 走了，
3: 走了。
0: 哎呀，站住啊！走了，
1: 别生气了，
3: 别生气了啊！
4: 来了，小姨，
5: 外甥媳妇，这是我姐。
6: 你好，伟珍。
4: 你好，那个快请进吧。
5: 好。
6: 你这房子看着挺老的，但布置的还真挺温馨的啊。
4: 对，这个是我妈妈的老房子了，我小时候就在这院里长大，现在住习惯了，也舍不得搬了。
6: 不过这个孩子大了，到时候住这儿还是有点挤啊。不过没关系的，到时候我们去中介看一看啊，换一个大的，钱的事儿不用考虑啊。嗯，啊，
5: 我姐姐这风格你习惯就好。姐，该说正事儿了。
6: 哦，你跟志超的事儿呢，我都知道了，都是他不对啊。你说我要早点知道的话，我早就过来看你了，何必要等到现在你们吵了架了我才过来？对不住啊。啊，
4: 您别这么说。那个，其实我跟这事……
6: 对了，你吃叶酸了吗？
4: 哦，吃了，一直在吃。哦，
6: 那就好。还有呀，多吃点维生素，多吃点好的，别怕胖。你说，你怀个孕啊，就够不容易了，想吃什么好的就吃什么好的，听见没有？啊。啊，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呢是开美容院的。哎，我那什么仪器都有，都是最先进的，那产后护理做得好着呢，等到时候你到我那儿去，我保证让你恢复的跟产前一模一样。哦，对了，我给你看看我的美容院啊，特别好。
4: 姐啊，又跑题了。
6: 行，到时候我再给你看啊。伟珍啊，我知道你跟志超呢是为留学的事儿吵的架。哎呀，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为了志超的前途，你跑前跑后的，一般的女人真做不到。我挺佩服你的。但是，我对这个姐弟恋呢，真的是不太看好。这个男人呢，心智不。

0: 太成熟，资金也不够雄厚，两人一时冲动啊结了婚。到时候哪天那个男人不高兴了，他走了，那对女人伤害真的是一辈子的。不瞒你说，我跟智商他爸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例子。啊，不过你放心，至少跟他爸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完完全全的已经做好准备，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了。只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啊，还是不够成熟。嗯，
1: 姐，
0: 啊，
1: 按流程该拍卡了。
0: 哎呦，你看我把这事给忘了。哎，拿着啊。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哦，你千万别误会啊，这是我作为孩子的奶奶给孩子的。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啊需要花钱，哎，你就拿着这卡啊，去买什么都行，什么买包包呀，哎，想吃什么好的就吃什么，不用考虑钱啊。
1: 外甥媳妇，你就收下吧。上次我来这儿拍的是假卡，这次我姐来拍的可就是真卡了。
0: 哎，收下吧啊。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0: 十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我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嘛。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

0: 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他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哇，油死我！那个就不，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然后西红柿放进来，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快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1: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1: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1: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1: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吗？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1: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1: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这是配菜。
1: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是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1: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1: 西葫芦，嗯，对口啊，嗯，也是切块是吗？
0: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1: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0: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1: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
0: 哦，炒的很好吃。
1: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0: 对。
1: 开始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0: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背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0: 对。
1: 菜籽油。
0: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1: 什么重点？
0: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1: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0: 对，
1: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0: 对对对，有点焦味。
1: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0: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1: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0: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像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了。烤的感觉。
0: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2: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再一点点就好了。好，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2: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再咬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
1: 感觉它是炒出来的。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紫薇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是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到。
0: 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哦，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都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您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我真的不能要。我自己挣的不多，但是我也一定会想尽办法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这样吧，以后我有需要用到钱的地方，我一定会找您的。这样您能理解吗？这钱您拿着。
1: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一定要跟我说啊！哎，对了，那过一段时间，你看，咱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我做东啊！啊，你看你们俩现在吵架是吵架，但是毕竟还是一家人嘛。为这咱这离婚的事儿，能不能就别再提了啊？你看你还这么年轻，我也不老，哎，到时候让志超。
0: 管你妈叫妈，你管我叫姐啊！你说我一下子就多了一个儿媳妇儿，还多了一个妹妹，我该多开心呢，是不是？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也表个态。志超这个留学呢，他必须得去。嗯，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
1: 好，这段时间啊，志超啊是吃不好睡不好。 他长那么大呀，我头一回见到这样。你们的事儿啊，我就管到这儿了啊。不过呢，你一定要听我一句话，好好的保护你的身体。志超他，我回去以后替你啊，好好的收拾他，你放心吧啊。
2: 我回来了。
3: 哎，你今天没课啊？
2: 下午课。啊。 吃饭了吗？没呢，我正好煮了点馄饨，来吃点。
3: 行。
2: 妈，我爸和我奶奶出去遛弯去了。
3: 哦。
2: 吃吧。
4: 没睡好啊？怎么了？这是无精打采的，跟谁吵架啦？说话呀！
3: 没事儿，妈。

0: 有事我也能解决啊。是不是担心这个月的分成不给你了？
1: 算你记性好，
0: 少不了你的啊。
1: 是吧，我干活去了。
0: 嗯。

0: 好了。
1: 正好饺子刚出锅，
2: 来
0: 吃。何志超，你不问问今天我们俩聊得怎么样啊？
1: 那我还用问啊？我妈都出马了，肯定是搞定了，对吧，妈？
3: 伟真呢，我见了。这姑娘呢，挺通情达理的啊。我们俩呢，聊得也挺好。嗯。但是吧，你出不出国，还有你们俩这离不离婚呢，这事我就不管了啊。你们俩就自己看着办啊。
1: 好，嗯，知道了吗？
3: 嗯，你别在这儿跟我嗯嗯的啊，何美莲。嗯，该说说你的事儿了。
0: 姐，说我，我有什么要说的？
3: 我问你啊，你来经纬是干什么的？
0: 来艺考啊。
3: 哦，你还知道你是来艺考的啊？哎呦，你啊，整天啊就操心你那个外甥这点事儿了。文化课呢？你的文化课怎么样了？
0: 姐，我学着呢。
3: 什么学着呢？昨天我收拾你房间啊，发现这卷子数学都考不及格，就这么着，以后你怎么考好的学校啊？我问你。
0: 嗯，那不是最近一直在忙着操心何志超的事儿吗？我那不及格的成绩背后都是对我大外甥的关爱，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对对对，妈，他最近一直操心我那事儿呢，你放心，我之后看着他学习。嗯，文化课特别重要，知道吗？
0: 好。
3: 嗯嗯嗯，你们俩现在还会互相包庇了是吧？挺好。
1: 不敢不敢
0: 不敢不敢。
3: 何美莲，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就管好你自己。嗯。葛志超。嗯。一会儿啊，给你媳妇儿送一份饺子过去。
1: 好。
3: 现在吃饭。
0: 好。
3: 我尝尝啊。
4: 哎，我听说人事部门要找咱部门聊裁员的事儿，有点慌啊。
5: 聊什么呢？
6: 聊裁员的事儿呢？慌什么呀？不用慌。嗯，每年都聊。
5: 今年不一样，咱公司今年效益不行，听说肯定要裁员。咱哥几个可都是合同工，这把是悬了。我跟你们比不了啊，我这还得养俩儿子呢。这要是给我裁了，下个月房贷我都没着了。
6: 不可能。
7: 我听说你爸跟我们领导关系很好啊，要不你给打听打听。
6: 我爸都内退了，打听什么呀？打听不着。
7: 不是，你这内退了也得有路子吧？
6: 你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8: 铁子，说的果然没错啊！这次调整没我的事儿。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8: 一惊一乍的。
9: 倪俊，倪俊，他们叫你呢。
10: 最近两年，受大环境的影响，公司也做了战略调整，决定呢适当的裁减人员。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每个人的工作内容，你准备准备交接吧。感谢你这几年的付出。

0: 兄弟啊，怎么说了？
1: 他能有事儿吗？哪年猜也猜不到他呀。
0: 状态不对呀，这
1: 怎么跟你说的？说句话呀。
0: 这说啥了？给说成这样啊？
1: 演戏就没劲了啊！不是有事儿，你跟哥几个说。
2: 姐，姐，
3: 叫我。
2: 嗯，我们正开会呢，你怎么老晃神啊？
3: 没有啊，说。
2: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差？嗯。

0: 是不是不太舒服啊？没有。那个，你让何志超把那个素材给我送过来，我再看一遍。
1: 你说谁？
0: 小薇。
1: 你刚才说的是何志超？
0: 我没说何志超。
1: 那我怎么可能会听错呢？是不是？他说的是不是何志超？
0: 嗯。
1: 啊，对对对对，我听错了，我听错了啊。

0: 不是，我知道你在家呢。我给你带了饺子过来，我妈包的，猪肉酸菜馅的，特好吃。你尝尝。哦，我记得你之前说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辣的，我这趟出来有点太急了，没带辣椒。我们家那个厨房第二格柜子里有瓶辣椒酱，你一会儿蘸上啊。
1: 我饺子在路上稍微有点凉了，你一会儿用微波炉再热一下，啊，别吃凉了。你也别吃太多，你吃不了的话可以放冰箱里。然后，
0: 怎么废话这么多今天？
1: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天没见你了。 我挺想你的，雨珍。我是真的想不通，咱们俩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好不容易家人们都知道了，你干嘛非要跟我离婚呢？

0: 哎，爸。
1: 哎，俊远，你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呢？
0: 加班呢。
1: 怎么是没听说你有什么加班啊？
0: 是啊，这破单位今儿不知道明儿的事儿。
1: 你这什么时候？你这加到什么时候？你这个？
0: 你跟我妈早点休息吧。啊，别等我了。
1: 行，你别加太晚了，你这忙不完，你就挪到明天啊。

0: 服务员，服务员，
1: 您好，需要点什么？
0: 帮我来一杯阿贝。
2: 我哥来了，我去陪一下，你们先走吧。行，
3: 哟，哥哥来了，我们去打招呼。
1: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您刚才点的酒没有了，您换一个可以吗？
0: 那来什么都行，有酒就行。
3: 你就换成茶。
1: 啊，好。
2: 哥，哥哥好，
3: 哥哥好。啊，
0: 这都是你哥们儿啊？啊，
2: 没有。
0: 来，一起坐，一起喝点。
3: 哎，不喝了，不喝了，哥。我们先走了，你们继续喝。
0: 行，那咱们下回去聊。
3: 哥哥再见，思南再见，
2: 思南。拜拜拜拜。
0: 来坐，坐。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眼中的哥，刚刚那是我乐队成员。
4: 啊？刚才那歌你唱的？
2: 啊。
4: 这我老弟可以啊。
2: 认可我了，
4: 歌唱的不错啊。
2: 一个人来啊，哥。
4: 嗯。
2: 有心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跟别人不能说的，跟亲弟弟还不能说呀。
4: 这。这么跟你说吧，你哥呀。今儿没工作了。以前呢，他们说我是废人。今天，你哥正式的成为了一个废人。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没工作嘛，哥还能再找。
4: 没了，哎。工作没了，还有酒呢。
0: 行，你别喝了，我自己喝吧。你小孩别喝酒了。
4: 这怎么一股水味儿啊？这个，
0: 楠楠，他羡慕你啊，你们一家哈，二叔二婶还支持你，你还有你的兴趣爱好。你还能用你这兴趣爱好赚钱，你哥完了，废了。
2: 没有哥，你怎么是废人呢？
0: 哎，
4: 这些年呢，都看不清自己了。你今天中肯一点，跟你哥说，你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小东西啊。你瞎扯什么蛋？你上去唱歌去啊！啊，你给我唱一个那个《你把酒灌醉》啊！
4: 你跟谁叫小东西呢？啊，你把我灌醉，你把酒灌醉，酒把你灌醉吧？
5: 不干你屁事啊！啊，他不是小东西是什么？大歌星、啊，大明星啊！
6: 来来，大明星，你给我签个名，我给你小费。来来
5: 啊，大明星，
4: 我他妈给你签名！
6: 来来，坐。
7: 肯定是上刘鸿雁那儿加班去了，那点出息。哎，你真有本事，你把刘鸿雁弄过来啊！你真没本事，你就干脆你就在那儿，你别回来啊！合法夫妻俩人弄得现在跟偷情似的，干嘛给谁看呢？给我扎针啊！我给打一个。
8: 哎呀，行了，你别打了。
7: 不打。
8: 哎呀，你拿过来。
7: 我问问他。
8: 来来，你快，
7: 谁呢
8: 快点，你别给孩子，孩子压力本来就够大的了。你这没完没了，那施家的孩子能受得了吗？这要听你的话，这鸿雁那边不高兴，他听鸿雁的，你这边还生气。你说孩子夹在这中间，你让他自己解决吧。怎么那么大了，都快奔三十了，你什么事儿你都要操心去管。有一句名言说的特别好啊，时间就是最好的老师，交给老师办就完了。
7: 老师下班了，交给什么老师办呢？大学毕业都六七年了，老师怎么那么累呀、啊？闲练的他什么都管，管一辈子啊。
8: 还有一句。

0: 才说的更好。
1: 嗯，
0: 就说什么呢？
1: 嗯，
0: 人和人之间，
1: 嗯，什么呀？人和人茶呀，收藏啦。
2: 哎，唐，你呀，刚才就不应该拦着我，你就应该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他。你看他那个嘴脸，
3: 我就怕你把人打出个好歹，我还得赔医药费。
2: 还赔医药费？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教育他。
3: 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打过架，你我妈也管我管得紧。哎，我还挺羡慕你的哥。你说你们家三口，不管什么时候，那都乐乐呵呵的。
2: 我还羡慕你呢。二叔二婶儿，你想干嘛，他们都支持你。我妈我爸，只有一件事支持我，就是生孩子。哎，你是不是饿了？
3: 有点饿。
2: 那咱俩吃点夜宵去。
3: 行，走，搞点。
4: 哎呀，我小心。

0: 俊，你怎么还在被窝躺着呢？哎呦，你这一屋子酒气哟，你喝了一瓶啊你？啊？
1: 妈，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我要裸睡不都看着了？
0: 你怎么着？你还怕你妈看你裸睡？你都是我生的，你快起来吧，7:20了，又上班晚了。
1: 嗯，
0: 这孩子真是，早餐妈都弄好了，搁桌上了。
1: 嗯，
0: 这别拖延症，这孩子。

妈，您起床了吗？我早饭做好了。妈，您起床了吗？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

0: 来，赶紧，赶紧先吃饭。
1: 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0: 你这人老不吃饭不行啊！
1: 不吃了，跟我爸吃吧，走了。
2: 呀，哎，你必须得说说他了。昨天晚上喝了一瓶白酒。
0: 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你还不明白吗？还不知道吗？还在说？我说有什么用啊？我说也没用，我说也不好使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合着他喝酒是因为我？
0: 我没说是说因为你，你不是天天说他吗？我说我怎么管？
2: 倪伟民，你是当爸爸的，这么大儿子了，早就不听妈的了，早就嫌妈啰嗦了，养不教父之过。哎，你就一点不管。
0: 我想说的时候，你又不让我说话吗？
2: 赖我，
0: 我没说赖你，
2: 我错了。
0: 我没说，
2: 现在开始啊，你说，我不管，我不管，你管。
0: 你看看你，我就我一说点什么吧，然后你就这样。

0: 哎，小伙子，你找谁啊？
1: 我去302，我是他家女婿。
0: 302是不是那个大姐呀？她今天早上被救护车拉走了。
2: 啊？去哪个医院了？
0: 就是附近的三院，离这儿不远。

0: 谢谢您啊，大姐。哎，
1: 不客气。妈，我给您买了点午饭，起来吃点吧。
2: 好，我一会儿再吃。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3: 应该出来了吧，我一会儿去问一下医生。
2: 其实啊，我没什么事儿，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是血糖低了。
3: 那也得看医生怎么说啊。那要不我放这儿，您待会儿吃。哎，
2: 先放这儿，来。
3: 那我先去找医生问问什么情况。
2: 去吧。
4: 请进。
5: 你好。
4: 喂，你好。
3: 就想问一下您，孙庆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4: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造成晕倒的原因呢，是脑梗塞。
3: 脑梗塞？严重吗？
4: 从这个检查结果上来看呢，不严重。患者之前有过高血压吗？
3: 没有。
4: 不过从这个 CT 上显示呢，患者有甲状腺的结节，可能不太好。这个结节呢，有癌变的可能，建议到门诊做进一步的检查，做一个活检穿刺。
3: 癌变啊！

0: 大夫怎么说呢？你怎么来了？我在楼下碰到邻居了，说妈晕倒了，送这儿来了，我就跑过来了。
1: 过来。
0: 怎么说的呀？医生说，你妈有甲状腺癌变的可能性。 确诊了吗？还没有，让我们做进一步检查。燕儿，你也先别着急，肯定会没事儿的。那个，有什么需要排队的，我去跑，你先陪着妈，这给我。别着急啊。

0: 啊，医生怎么说？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做几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儿。啊，哎妈，您怎么没吃午饭啊？来，我问您。
0: 不想吃，没胃口，
2: 胳膊特别疼。
1: 哦，那我给您捏捏。
0: 行。
1: 是这吧？那个倪俊来了。
0: 啊，倪俊来了，在哪儿呢？
1: 嗯，他去办那个检查的事儿了。啊，
3: 为了这事儿，我还特别做了一个市场调研。
4: 现在这个国内呀，普遍有一种那叫人口的人口这个
5: 老龄化。
4: 哦，对对对，就是人口老龄化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老人呢是越来越多了。这老人这兜口有钱呢，我们可以挣老人兜口的钱呢。这年轻人他有什么钱呀？能有几个子儿啊？
5: 没错，王总，您说的有一定道理。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比还是很可观的。
4: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投资回报比啊，我得说两句。我发现你们俩这经商的头脑啊，还得要变一变。你就说这个，你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吧，这何年何月这么干下去才能把本收回来呀？保守的说，那最少都得七八年啊，这种事儿我可不干啊。
5: 王总，情况是这样，我们这个养老行业呢，本身它就属于一个长线投资，您做过市场调研，这点我相信您肯定是知道的。
4: 我可不听你说这个啊，

我是投资人，我要的是回报，你们制定那个收费标准啊，绝对不行。如果我投资，最起码在现在的这个收费标准上面再追加15%，甚至

0: 种思想才作祟。做起生意来，你说你不亏钱谁亏钱呢？你请我去投资去升级啊，无非就是把那养老院升级成豪华敬老院呗，对吧？我是投资人，我投资就要见成效啊，这本来就是一个赚钱的生意。既然是赚钱的生意，老人公寓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咱们赚不到他们的钱，咱们可以赚别人的钱吗？啊，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最完美的答复，我等着你们消息啊。今天就聊到这儿，你们慢用啊，别起来了，不用送，不用送啊。
1: 再见，王总。
0: 再见。

0: 换个地儿，我请你喝一杯。你好，护士。啊，你好。
1: 那个，我是孙庆芬的家属，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活检穿刺，它排到一个月以后了，能提前吗？因为我们想快点知道这个结果。
0: 这个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嘛，你看大家都这么排着呢。
1: 我妈。
2: 用住院吗？你妈的话，输完液就可以回家了。
3: 好，谢谢您啊，护士。
2: 好点了？
3: 凝血回来了。检查排上了吗？排上了，但是需要点时间。什么检查呀？我这病。 是不是特别严重，非要做这检查呀？
1: 没有，不严重，妈。大夫刚才也跟我说呢，扎完点滴，咱就能回家了。我告诉你啊，小事儿，咱找他，大事儿他就找咱了。
2: 没事儿。对，没事儿，妈。别担心。
3: 用一见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嗯，一会儿回家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2: 回去啊，妈给你们做。
1: 哎呦，你可歇着点吧。

0: 哎，这儿呢。
1: 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0: 没事，
1: 路上有点堵车。
0: 冷吧？
1: 冷。
2: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去，我们也一样。当然了，现在我们看起来还很年轻，但是我觉得人生中，不管哪一个阶段，它都是美的，它都应该被赞扬，应该被关注。我愿意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越来越关注到老年人的生活。我觉得甚至看到他们脸上的皱纹，我觉得那都是一生的故事，他们才应该更有尊严地活着。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老年人更是一样。
3: 有尊严地活着。嗯，
2: 其实你知道吗？你的这份工作很伟大，非常伟大。所以不要气馁啊，坚持下去。你上次说想跟我搭档，让我成为你的股东，说完还算话吗？
3: 当然算了。
2: 好吧，趴着呢，喝一杯。
3: 谢谢你，
2: 加油。

0: 到时候就真离了。你那天，
1: 你对人家那个态度，人家都不计较，人今天还是忙前忙后的。这个女婿啊，妈是认定了。
0: 一会儿啊，抽空跟人家道个歉啊。
2: 妈，您就先别操心我们了，您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好好养病，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您放心吧。
0: 妈能不操心吗？妈这身体啊，就是让你给气的。
2: 哎，我不气，我不气，我哪敢气您啊。您放心好了啊，
0: 一会儿好好聊聊。
2: 好好，来，先喝点水吧。哎，
3: 妈。
0: 哎，
3: 我给您下一碗面。
0: 哎呦，
3: 您尝尝。
0: 哎，
3: 您看着这咸蛋儿，当心有点烫啊。
0: 今天这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把你累坏了，回来还给我做面。
3: 这不是应该吗？您是我妈呀。
0: 嗯，真香！没想到你做饭做得这么好。
3: 嗨，我也是刚学的，这个我跟我爸学的。哎，对了妈，
0: 嗯，
3: 那个。我同学呀、啊，在医院上班，回头我联系联系他，让他想想办法，看有熟人吗？这报告啊，快点出来，咱们也能了解一下，也放心了。
0: 好，妈就靠你了。哎，来，燕儿，帮妈放着、嗯、
2: 啊。
3: 我
0: 一会儿妈再吃，有点烫，让它晾会儿、
2: 嗯嗯。
0: 你们俩出去好好聊聊，妈也先歇会儿啊。
2: 好，那您好好歇着啊。
0: 哎，好好聊聊。
3: 哎。

0: 妈，哎，把药吃了吧。燕儿，你去哪儿？
1: 她做面呢。
0: 妈，待会儿吃。哦，燕儿，嗯，来，妈跟你说几句。嗯，你别管妈说你，这小两口没有不磕磕绊绊的，别总把离婚挂在嘴边上。这说着说着。

0: 燕儿，我那天那个态度不太好，对不起。 咱俩结婚到现在，我也知道，我妈掺和的有点多，咱们俩这甜蜜的小日子又碰上了一些矛盾，怪我，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我被公司辞退了，心情也受到一些影响，有点焦虑吧。这事你爸妈知道吗？不知道。 我已经报名公务员考试了，你一直想让我考来的。我也想了想，确实不能一直在单位做合同工，但其实我早就开始准备了，就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想等着我考上了，再给你个惊喜。我一会儿联系我那同学，我让他帮忙咨询一下，那个如果有确定的消息。
1: 我来带妈去做检查去，你该忙忙你的，上班别分心。
0: 我自己会照顾好我妈的，找关系
1: 的事儿麻烦你了，谢谢。有什么事你随时联系我啊。我先撤了。

0: 燕儿，哎，来，妈，怎么了？没事儿，宁俊走了。哦，对，走了。
1: 你们俩谈的怎么样？哦，挺好的，挺好的，没事了，该说的都说了，
0: 和好了吗？没什么事儿了。你们俩谈得好，妈就放心了。啊，别再耍小心思了。
1: 好好，没事，放心吧，挺好的。哎，那您快休息吧。哎，啊，哎，真挺好，你别操心了啊。哎，别想这些，好好睡一觉啊。嗯嗯，有什么事再叫我啊。哎，别想了啊，别想了，我先出去了啊。哎，
0: 去吧。啊。

0: 外甥媳妇儿，你快尝尝吧，这个是网红的湘菜店，是我排了一个多小时才买到的。
1: 真的？这么辛苦，那肯定很好吃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哎，哇，还挺辣。你怎么不吃啊？开动。
0: 我不太饿。
1: 有话要跟我说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

0: 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破了，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啊？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我再来碗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

0: 了事。
1: 对。
0: 盖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2: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3: 张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您看，下一层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层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2: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哎，好，呵，好，
4: 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3: 对，
2: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
2: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3: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1: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5: 这个它是个薄膜。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5: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5: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

追求。粳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一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很不错。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嗯，拔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但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哎，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粒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要给。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倒是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4: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4: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4: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4: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4: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等一下一块分钱。
6: 不由你吃吧。
4: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4: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嘿。
4: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4: 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0: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
1: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了。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嗯，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糕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4: 是咱们陕西鸭梨臊。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5: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5: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5: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5: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5: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去年贵州演唱会票房跻身全国前10，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今年我省如何继续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看报道。
1: 产业链延伸与新能源需求双轮驱动，贵州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逆势上扬。
0: 省属国企有数据，标注企业有技术。我省举办专场洽谈会，搭建桥梁，推动供需对接。
1: 省委组织部划拨2400万元党费，用于支持防汛救灾、灾后重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我省演唱会票房进入全国前10，共举办47场大型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125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接近60%，票房收入超8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今年演唱会依旧扎堆定档，贵州如何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看报道。
3: 近期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盛宴，吸引超4万名观众冒雨赴约。
4: 第一次来贵阳，我们是粉丝后援会，70%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去那个大埔

0: 雾看了，特别好，特别美。
1: 先是到的铜仁那边，高铁很方便，心情很激动，
2: 专程过来看演出，变得比较多了，可能吸引游客过来看。
3: 虽然今天呢是下着小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主办方呢也贴心为大家准备好了雨衣。那就今天的这一场拼盘演唱会来说，规模是相当的可观，其中省外的游客大约是10000人，占比25%。同时除了贵阳市本地的观众外，其余市州的观众占比高达75%，所以看书为一场演出铺一座城，逐渐成为了国民级的消费常态。
4: 为什么一个拼盘演唱会能有如此高的票房？除了歌手自带吸引力以外，记者在现场还观察到了许多细节。场馆周围沿线设置了充电宝，进出指示标牌清晰，演唱会期间安排花车巡游，让歌手们近距离与看台观众互动，结束后还有专属接驳大巴、延时地铁、公交，优化观演体验，精准贴心的服务，才能为城市挣得好口碑。这样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路过，而是让游客从看一场秀到体验一座城。
5: 第一次来贵阳这边，刚好路过，听到音乐声就过来了。明天演唱会，贵阳是个好地方，推荐大家来玩。
6: 来到路边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开放的、自由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爱乐之城带给我的松弛感。
4: 爱乐之城的魅力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自然一流再流。五一期间，17场路边音乐会，贵阳贾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赚足人气，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作为贵州演艺核心区的贵阳，收获了超高人气，累计接待过夜游客超过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为什么把演艺经济称为行走的 GDP？ 记者走访了贵阳多家酒店、餐饮店，发现他们不仅搭上了演艺红利的快车，也在借机寻求更多合作。
7: 边一旦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演唱会啊，我们的营收的话，应该照平时翻了一番，都是100%的一个翻台率了。我们近期陆续上线折扣套餐。
8: 其实从演艺经济开始，我都做了很多相应的专属的服务，提供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我们能感受到入住的明星是明显增多了，游客也有增多，酒店的入住率和整体营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9: 只要有演艺酒店的生意，都是会有一个正增长。针对就是有票根的那个游客嘛，到我们餐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今年相较于去年的话，大概率有一个5%的增长点。
4: 演唱会门票不再是终点，而是一个撬动本地文旅全场景消费的入场券。去年贵州演艺直接带动综合消费近60亿元，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的拉动比稳定在1:5左右。演出期间，星级酒店、等级民宿入住率普遍突破85%。
10: 大型夜性演出期间呢，我们省外观演的游客占比持续保持在55%以上，已成为省外入住游客重要的新增来源，推动游客从过境的一日游转向了2至3天的深度游。观演游客的人均消费、停留时长均高于我们的普通入住游客，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中小型演出留客的格局。
4: 2025年，演艺经济首次被写入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随即贵州又出台了多项政策，不仅有专项资金奖励、压缩审批时限，还大力支持本土演艺生态发展，孵化黄晓曦梯次方音乐与艺术节、ZG 原银河左岸音乐节等本土原创 IP， 打造区域文化名片。
11: 去年我们引进了凤凰传奇、时代少年团等演唱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带动文旅消费超8亿 ，ZG 云音乐节单场全网曝光量超42亿，很多这个知名的艺人看到贵州这个市场接待能力、文旅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年我们公司预计在贵阳会做音乐节演唱会20余场次，持续打磨原创演艺 IP。
4: 今年上半年，贵州将引进大型营业性演出15场以上。如果把演艺经济比作一条赛道，贵州已在快车道上持续加速，省份排名同比提升8位，其中贵阳市贡献了9成票房，连续2年增速120%，演唱会跻身全国10强。为了深挖演艺经济，贵阳推出了票根加模式，一张演出票可享多重优惠，让观演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
10: 将我们观演凭证变成城市文旅的通行权益，推出我们的观演加住宿加景区。

0: 游览加美食打卡一站式套餐，为外地歌迷啊定制我们专属贵阳的软线旅游，在演出场馆的周边设置我们的文创市集，各色美食集市，提升我们的夜间蒸馏，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游玩、多消费。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赴乡村振兴联系点三穗县开展调研和下访街访工作。5月22号，民盟贵州省委召开2026年参政议政工作会，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整体处于恢复期，而贵州却走出了逆势上扬的独立行情。一正一负之间，贵州的 PPI 增速刚好比全国大盘高出1个百分点。这看似微小的差距，背后折射出当下宏观经济复苏的深层逻辑和我省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独特站位。富矿经开纵深推进，工业产业升级持续发力，为工业价格的回升提供了长期支撑。
4: 在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项目，刚开采的磷矿石经过筛分后，当天生产出原矿和金矿，当即装车发往下游企业。
5: 每天生产9000吨，矿石1/3都销给那个玉了，当天产就当天会销，尤其是金矿，基本上是个零库存。产量到5月中旬完成了95万吨原矿，34万吨金�矿，按照我们那个全年250万吨矿石的计划在走。
4: 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储量约1亿吨，生产的磷金矿是用于制造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的关键原料。为满足下游企业需求，摩天冲磷矿从井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根据品位对原矿石进行筛分配比，为地面的选矿环节精准投料，提升磷矿价值。
5: 新能源的发展，磷行业一直在高位运行。近5年来，我们原矿22品位，价位在435，金矿品位在32，在960，2025年完成了5个亿的利润，税收在2.3个亿。
6: 贵州富矿经开，让我们从卖原矿变成卖高端材料，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变高了，贵州优势矿产值钱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新兴产业又创造了新需求，新能源需求也扩大了。比如一季度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1%。
4: 根据专家分析，贵州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共同发力的结果，煤、磷、铝等压舱石作用不断凸显。一季度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0%，锂电、光伏、电子等新兴产业市场向好，上游原料需求增加，价格稳步提升。一季度，贵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
7: 随着富矿经开战略的实施，那么我们以矿业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磷、铝、锰，包括煤啊，以及铅锌，还有重晶石相关产业，从原材料的开采开发到后续产业链的延伸，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各类大集团都来到了我们贵州，比如磷煤一体化项目，青山集团、宁德时代也在贵州布局有项目，本土的中伟新材料，马上我们有一个磷矿山也在贵州开始建设，从采到选到用都在布局。
1: 国有企业和数据中心蕴藏着丰富的行业大数据，本地的数据标注企业在快速发展中练就了真本领。如何让两者实现供需对接，形成合力？昨天在贵阳，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一场对接会。
8: 昨天，省属国有企业数据标注业务供需对接会在贵阳举行，省相关部门12家省属国企和17家本土数据标注企业负责人齐聚，现场探讨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与合作方向。
9: 我们可以提供脱敏后的多模态交通大样本数据，共同训练高速公路垂直行业的大模型。
10: 茅台的数据属于典型的行业专识数据集，但懂白酒的人看不懂代码，懂代码的人闻不出酒香。
8: 针对国企提出的数据应用需求，参会数据标注企业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给出适配解决方案。
11: 我们可提供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识别、异常事件标注、交通事态分析数据标注。
12: 我们在贵州落地了全国多模态数据采集中心，可标准化采集人。

0: 生理数据、运动轨迹。
1: 经过一年多的培育，目前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增加到了110家，业务覆盖工业制造、智能驾驶、文旅电商、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产业基础为更

0: 本次对接，我们看到贵州标注企业在模型数据处理、安全合规体系、AI 标注这个技术上都有很成熟的能力。
1: 会上呢，我们精准对接了省属12家国有企业的这个标注的业务需求啊，也互换了联系方式，争取推进一些项目落地。
2: 贵州有50家以上大型及中型的数据中心，算力部署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我们现在的标注企业，能不能从这些数据中心，或者说其他的行业拿到加工处理的原材料，需要我们政府部门下场。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完成50家数据中心的需求对接，对初中级的数据标注，通过业务对接、生产要素的保障，来推动这个产业规模做大。
3: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24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省委组织部明确要求，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要求各地做到严格资金监管，强化跟踪督促，做到专款专用。
4: 连日来，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各地各部门加快行动，全力抢修电力交通基础设施，清淤排查隐患，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今天凌晨2:40，贵州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的用电群众全部恢复正常供电。在黔南州多云市，建江河洪峰过境导致37个小区配电房被淹，电力人员迅速开展抽排和保供电作业。
5: 用发电机我们供了电，第二天从外地调啊，这个我们解决那种抽水的问题，今天第三天电已经通上了。
4: 5月19号凌晨，贵定县发生山洪滑坡，铁索岩村电力通讯全部中断，抢修人员徒步挺进，成为首批抵达的救援力量之一。
6: 发放了500颗应急灯，基本上能够覆盖这个村所有的住户。
4: 贵州电网公司此轮共投入抢修人员超过4700人次，车辆800多台次，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各项重建恢复工作加快推进，11条受阻农村公路全部恢复通行。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集结上百人组成清淤队伍，帮助乐平村进行清淤作业，快速恢复居住环境，
7: 帮助群众清理家里面的杂物啊，街面上的淤泥清完为止吧。
8: 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比以前更加稳固漂亮的家园。
9: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贵州创新构建县级公立医院、县域医疗次中心、一般卫生院、村卫生室梯次带动模式，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群众就近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10: 在黔南州长顺县，84岁的罗永秀老人因摔伤被送到县医院就诊，很快就完成检查并入院治疗。县级医院诊疗能力的提升，让高龄患者无需再长途转诊，提升了就医便捷性和安全性。
11: 医疗设备也好，人员也好，比以前提高很多。以前我们来以后先交了钱再去看病，现在的城乡医保我们就是先进来先看病，最后再结账。我们感到国家对我们这些患者很照顾。
10: 当地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将17家乡镇卫生院和69个村卫生室纳入县乡村一体化管理。
12: 县域内就诊率连续7年保持在90%以上，基层就诊率较改革前提升了11个百分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
10: 在建强县级公立医院的同时，贵州将200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参照2级医院标准建设成为县域医疗次中心，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出乡，正成为现实。2025年，安顺市建成15个县域医疗次中心，科室数量的增长达到98%，可诊治病种增长66%，医务人员数量增长54%，县域内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3: 现在我们有了 CD 和腹腔镜，还有四维彩超，改善医疗环境，群众满意。
10: 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带动下，各地持续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医疗服务更好触达群众。这两天，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金岩村的村医正忙着走村串户，为高血压、糖尿病等

0: 重点慢病患者进行季度随访。当地镇中心卫生院延伸服务触角，在位置偏远的中宅村设立第二门诊部，让患有多种慢性病的村民可以就近问诊取药。
1: 冠心病非常重，10块钱高血压就是时候的解药，天天都是这样，方便上做。
0: 2025年，贵州县域医共体实现县级全覆盖，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全新落成，3000个村卫生室完成改造升级，1475个乡镇卫生院，1.59万个村卫生室全面纳入医共体管理。全省选派3200多名中级以上医师到基层派驻6个月以上，今年继续派遣3000多名医师下沉基层。全省县域内住院量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通过建设影像、心电、检查检验、消毒供应、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同时建成58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对3000个村卫生室进行设施设备更新维护，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3: 昨晚，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重点培育、贵州省杂技团创排的大型当代杂技剧《脊梁》走进济南，在山东剧院精彩上演。高难度杂技技艺与艰难的修路故事碰撞出力与美的艺术语言，引得掌声如潮。
4: 感触还是蛮深的，技巧性比较强的表演，咱们演员特别有实力，相比传统的静态的一些杂技的技巧，就是有在创新。通过咱们这个杂技演出，看到了贵州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造型，很新颖。
3: 杂技剧《脊梁》以贵州从第吴三里坪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交通巨变为蓝本，讲述主人公带领乡亲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动人故事。据悉，该剧作为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的重点剧目，是此次展演唯一的杂技剧，今天还将继续上演。黔西南州兴义市日前举办了2026贵州村舞楼纳开央门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开央门是当地传统的农耕文化活动，寓意着一年农事的开始。现场村民们身着盛装，以热情的村舞和蓝门酒迎接八方宾客，共同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5: 热热闹闹的过开央门，传承了老祖宗的农耕文化，现在的日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
3: 此次活动融入贵州村舞品牌，将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农事体验深度融合，活动吸引游客6万余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发展。
6: 我是第一次下田，我的呀，这个活动特别的有创意，体验了农耕文化的乐趣，特别的开心。
7: 村舞很美很漂亮，我很喜欢带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边的人气也很旺，感觉经济也很好。
5: 如今楼纳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创业，接下来还将继续做精到鱼产业，拓宽农旅融合路子，带动村民日子越来越红火。
8: 今年一季度，我省林草产业总产值达1318亿元，同比增长5.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4.87%，为完成全年突破5300亿元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9: 围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我省编制年度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南，明确8项重点任务，推动林下经济加快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同时，下达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075亿元，支持64个林下经济和花卉项目，提升建设23个森林康养基地、10个自然教育基地，统筹推进铜仁、黔东南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大抓招商方面，省林业局等部门联合赴上海、江苏开展招商考察，成功签约建河县素面建筑模板等项目。此外，首批纳入农业现代化拟招项目5个，计划总投资15亿元，6个在建项目总投资41.33亿元。大抓经营主体方面，我省研究提出培育引进林业经营主体9条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下达2026年林业产业贷款贴息补助资金1195.5万元，覆盖50家企业，撬动金融资本27.98亿元。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报道，电影《四渡》即将在6月26号上映，取景地贵州将推出看电影凭票根、免景区门票、领消费券等优惠举措。澎湃新闻报道，贵州山水壮阔，民族文化鲜活，本地人的生活诗意多彩，慢下来的节奏为游客提供了区别于打卡式旅游的深度体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不顾河水暴涨，纵身跃入水中营救落水群众，历经40分钟生死漂流，成功脱险。
1: 日前，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出炉，贵州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成功上榜。该社深耕教育出版主阵地，累计出版图书3500余种。此次上榜是对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双效统一的认可。
2: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云南省农技推广总站、贵州大学、贵州省农科院等单位专家对遵义市余庆县油菜百亩高产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经规范实测，示范田亩产228.7公斤，超200公斤目标产量。
3: 黔南州举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当地农技人员围绕水稻无纺布播苗育秧、水稻高产高效栽培等技术展开交流学习。
2: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目前全省已组建10000多个家庭医生团队，覆盖所有乡镇和街道，家庭医生签约人数超2300万。
0: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穿得好漂亮啊，应该是两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二位好，来，二位请坐。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伊拉互巷，我叫阿基古丽梅麦提，这位是我的母亲。
0: 妈妈不太会说普通话，
1: 不会说普通话，
0: 就会说维吾尔语。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这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乡亲们的恩人和亲人陈坚大夫和他的家人。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乡的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没有公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医疗条件特别差，小孩们生病了，就是没有医生。

0: 扔掉。听我妈讲，就是长水痘的那些孩子啊，从头到脚全是密密麻麻的那样长，小孩特别痛苦。还有一个脑膜炎，脑膜炎也是就是处处抵抗力好一点的孩子可以扛过去，但是也有后遗症，智力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全村里面就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传染病嘛，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得了这个病就传染给其他的。当时我们村里的人就是特别的希望就有人能出现治这个病或者什么预防这种病。后来我的外公当时是我们县城一个工程队的打工的一个工人，他去那边盖房子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工程队的一个医生，就是我说的陈建大夫。大家当时都说是他从上海来的大夫，然后给工程队的工人看病。那个时候我的外婆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前面长得小小的，后来慢慢变大，鸡蛋那么大了。外公把这个情况给陈建大夫讲了，陈建大夫说我去看看。然后有一天陈建大夫骑了个自行车到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然后长得黑一点的一个汉族大夫，一进门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说了爸爸妈妈你们好，然后我们家感到特别的温馨。然后看了以后他说，哎呀没事，这个我可以给你们治好，你们就配合就可以。他就隔三天一次来到我们家给外婆的那个肉瘤打针，然后用手按摩，过上一两个月以后这个肉瘤就没有了。
1: 治好了，
0: 治好了，家人也特别高兴。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邻居好多人知道了，就是上海来了个陈建大夫，然后我们也去看看病，当时他技术特别好，然后村民们特别认可他，很尊重他。
1: 当时咱们村里有多少人？
0: 50户左右吧，
1: 十户左右，都找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0: 就找他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1: 刚才你讲的水痘啊，这种传染病，陈大夫也能看。
0: 他也看病过程中也发现了好多小孩因这个病死亡。后来，当时他带着我的大舅因为会说一点汉语，然后专门去我们家后面的那个墓地。他就一个一个的看，让大舅翻译是谁家的孩子几岁因什么病去世的。后来他回来以后把这些家长聚到一起普及这些医疗知识，陈大夫就给他们讲这是细菌引起的，病毒引起的，如果长了水痘小孩必须要隔离，不能着凉，就用那个红葡萄干泡水，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着，必须要多喝，好多家里面现在也用了。当时陈大夫的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一个职责的范围之外的一个特别高尚的特别伟大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家把他自己的1岁多一点的女儿带过来了，他每次看病的时候就女儿带着绑在他自行车的后面，就6-7公里的那种土路不停地看病。然后外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给他说，你就把女儿放在我们家吧，我帮你抚养。陈大夫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外婆给他讲我是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就放在我们家里抚养。当时是我们家人叫她是梅梅，小梅梅。小妹妹当时1岁半多一点，快2岁的时候，然后长得胖胖的，肉嘟嘟的，特别可爱。我外婆也特别喜欢她，就给她做了一个爱莱斯的长裙子，然后给她做了个花猫，把她的头发弄个小辫子，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维吾尔族小姑娘。她每天跟着外婆后面，就给牛羊喂饲料，挤牛奶。外婆当时有个小小的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听，一起唱歌。她自己还学会了一首歌，当时每天给我们家里面唱，然后我妈还记得那首歌一两句。妹妹能拿死的不得吧，
2: 说样姐姐可弟姐姐。

0: 哎，妈妈不回来，
1: 小羊乖乖，
2: 应该是那首歌。然后我妈记得一两句，因为当时梅梅天天给我们家人唱，然后我妈一直记得这个歌。啊，
1: 小梅梅一直在咱们家生活啊。
2: 对，她还经常给外婆说，我长大以后不嫁人，我就永远跟你们一起生活。后来随后小梅梅的母亲过来了，就是小妹妹也是完全融入到我们家庭的那种生活，她也放心了。后来过了六七年，妹妹长大了要上学了，我们家人特别舍不得，但是不想耽误她上学的这个重大的事情。妹妹走了以后，过了三年，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特别的想念妹妹，然后经常念叨她，就特别想见到他，但是当时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还有这个距离特别远，就没能过去。后来过了两三年，1972年的时候，陈建医生一家人又来到我们家，然后说梅梅也想你们了，但是她现在上学也过不来，就想的带我的母亲看看梅梅。他们到了常州火车站，梅梅穿了一身长长的花裙子，在火车站等着我母亲。我母亲一下火车之后，她就过去抱了母亲，用维语问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指的问的是我的外公外婆。
1: 外公外婆。
2: 然后我妈特别难过，说外婆去世了，两个人抱着哭了一会儿。后来就是一直火车站到家的路上，梅梅就抓着妈妈的手不停地安慰她，一家人特别友好的热情地招待了我母亲。当年是苏州刺绣文化特别发达，我妈她会刺绣手艺，然后我妈给他们做了一个桌布。
1: 绣的是什么？
2: 用维吾尔文中间写了一个椭圆形的，新疆苏州友谊万岁。然后陈建医生的爱人翠花阿姨再接着下面写了个新疆苏州友谊万岁，就维吾尔文和汉文结合的椭圆形的一个刺绣，送给翠花阿姨啊，留到他们那边了，
1: 也代表着两家和两个民族的友谊。
2: 对对对。后来我母亲走的时候，就是陈建大夫他们一家人给我母亲留了他们家的地址，用汉文写了地址。回家以后，当年我们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写汉字，
1: 也不认得这个地址哈。
2: 不认得这个地址，就失去了联系。80年代以后，就我们第三代人出生了，但是我从小记得，就我们家墙上挂了一个大的相框，那个相框里面我们家族的最重要的人，我的外公外婆、陈建大夫一家人的照片。后来一直是想着他们，我母亲从小就是给我教导说，你必须要学好汉语，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些恩人和亲人。我学习也比较努力，我选到新疆内地高中班。新疆内地高中班是我们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到内地的10个大城市、10个重点的学校来全免费的读书，食宿也免费。当时我还有幸的被选到上海七宝中学。
1: 哦，那不就是陈大夫他们家附近吗？
2: 对，我们家人当时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特别的兴奋，然后我妈就当时特别激动的说，我们终于可以找到我们的亲人了。但是当年我走的时候才15岁，我的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就一直想着母亲留下这个重大的任务，我就每天早晨比别人起早起1个小时，读书、背课文、朗诵。还没满18岁，我们学校管得也比较远，就想托人找，但是也没有消息，所以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我母亲年纪也越来越大了，然后我的

想让陈坚大夫一家人再次回到我们新疆，看看我们的发展，再跟乡亲们在一起喝个茶，然后一起吃个饭。

0: 西蒂和阿姨，阿吉古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所以今天我也为你们带来了一个结果。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江苏省的常州市找到了陈建夫妇的家，但是我们也得知陈建夫妇他们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1: 哎，我真的想死我了。

0: 陈建医生他是在1993年的时候走的，陈医生的爱人是在2009年的那一年离开人世的。
1: 谢谢。
0: 我们今天为你们带来了陈建夫妇生前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来，格林，看这儿。阿姨，看后面，看，是陈医生对不对？和他的爱人，后面是他的家人。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们的梅梅带来了。
2: 梅梅见爸爸
3: 啊，
0: 来了，来了，来，咱们转过来，把手放在上面，请打开希望之门。
4: 妹妹长大了，
5: 妹妹来了。

0: 再养你大概准备俩过去吧。去坐，
1: 担心。
0: 要不你坐。这么多年了，
2: 哎呀，找到梅梅了。
1: 我想你啊，
3: 妈妈太想你。
2: 呀，两个老姐妹。
1: 我也一直在找你，哎，找不到，哎，你们的地址没有嘞。留下来的地址呢也是错的，我们也去找了，哎，
2: 去过新疆，
1: 去过去找，哎，找不到，哎，他们都拆迁了，那个老房子都没有了，嗯，地方大变样了。我父亲在那个走的时候吧，都念叨要我关照我，要你要那个把他们找到再去看看他们，叫我。我母亲呢在走的时候也是一直念叨着要去找，嗯，因为我们一家人和他们一家人真的是两家等于是一家。
0: 另外我听那个热西迪哈姨刚才是唱了汉族歌，是不是小羊乖乖？
4: 对对，
0: 因为阿姨在唱的时候，陈阿姨也唱起来了，我们让他们合唱一下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1: 小羊乖乖，
3: 妈妈妈妈不回来。
0: 另外我觉得还不够，嗯，因为从小在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长大，其实陈阿姨也是一样的。

0: 现在到处是困难呗，
1: 跳起来！
2: 也祝你们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每天都载歌载舞，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让我奔向你。
6: 50多年前，葡萄架下嬉戏的孩童，如今已变成花甲老人。但那首深埋记忆中的童谣，又把他们拉回当年那无邪时光。时间从未冲淡彼此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的情谊地久天长。56个民族永远是一家。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

取代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果。

尿饮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

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

0: 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3: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2: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4: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5: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2: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6: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2: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4: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3: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0: 全场拯救叽叽叽大学生下。
1: 怎么一点声都没有啊？
2: 也不知道叽叽叽们到底醒了没有。
3: 我看看。
4: 不用担心，他们都是乖孩子。
5: 乖。
6: 我们的衣服都一样了，我们的枕头都一样了，这太公平了。
7: 终于能消停会儿了。
6: 咕咕咕校长好。
8: 谢谢谢谢帮助他们完成的社会实践课，帮他们体会到什么是公平。
0: 那以后你们就不会嫉妒了吧？
8: 没错，体会到公平就更不能允许一丢丢的不公平，以后我们会
5: 更加嫉妒。
8: 你们干得不错，我现在宣布把我的大宝贝赏给你们。
9: 我的小可爱们在哪儿呢？
2: 大灰熊。
9: 还有个老可爱，哎呀，可老可爱了。
10: 你来干嘛？还想欺负他们吗？
9: 欺负？我喜欢死他们了。
8: 就是你欺负我的高材生们啊！
9: 我还要把他们带走呢。
4: 这里是病房哦，不可以大声说话。
9: 现在怎么办？
6: 我们早就替你准备好声东击西的计划了。
10: 大浣熊，
9: 你们终于也上我的当了！
8: 我的高材生！
2: 危险！你在这里等我们吧。
8: 凭什么你们能去？我这么厉害，要在这里等？
6: 什么声音？
9: 管他什么声音，开就是了。熊孩子我见得多了，但这么熊的你还是头一个。教育熊孩子就是我的。现在释放我的高材生们。我叫袁寻，我叫袁章。我叫袁寻，你参加基督课程。
6: 凭什么你可以欺负校长？凭什么欺负我没话吃？有汽水喝？你们快有效了呀！
9: 你们太逗了！

0: 快放了他们！我这就是要放他们。别冲动，冷静，我们什么都愿意做。这我倒是没想过，那……那你们把地球之中的零件都交出来吧！啊！哎呀，他肯定在骗人。等我拿到零件后，要把所有人都弹飞。 快点！都是我的了！
1: 万影浩，太阳伞。

0: 脑表计划上。
1: 所有的零件都在大坏熊那儿，真是最坏的情况。
0: 大坏熊这下可是胜券在握了。
2: 完蛋了，我们没戏了。
3: 好玩好玩，
4: 别发疯，人在呢。
5: 机器人不算，动物也不算。
3: 贴呀，你怎么不贴呀？
4: 老板，你没
3: 在
4: 办公室。
3: 哦，对，这里没电话。
4: 所以我们把电话从办公室里给你拿来了。
3: 啊，你们！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啊，什么？做得好。什么邮件？我没见过，在哪儿？
4: 现在都是电子邮件。咔嗒，咔嗒，我们早猜到你会用到这个。所以攒钱给你买了这个。
3: 我从来没给你们发过工资，你们哪来的钱？
6: 您有一封新邮件。
3: 哦，好的，收到邮件。

0: 个是干嘛的？闹钟？
1: 是秒表，根据邮件里说的造的。戴上这个的人，只要动脑子就会自动扣费。等到大家都欠费了，老板您就是最聪明的了。
0: 快，我要去街上试试。
2: 别看了，歇会儿。
3: 大浣熊肯定已经在组装地球之中，然后控制世界。
2: 他没那个智商，那你说他会干嘛？他肯定是胸口带着表盘盾牌抵挡攻击，在肚子里装上七星，变成超级大胃王，用时针抢所有人的速度，再用发条抢大家的好吃的。
3: 皮皮罗，你太夸张了。
4: 可是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啊。
2: 那他还能干什么呀？
5: 不乖乖，不听话，不加班，
0: 不动啊。
5: 不乖乖，不听话，不加班。
1: 他根本不动脑子，我们换一个。他也没动脑子，换一个。没动脑子，换一个。
0: 怎么了，老头子？
6: 我们的机会来了。
0: 都不动脑子，还是得我来。快问个问题，难一点的。
1: 8×19是多少？
0: 89。
1: 哎呀，老板你错了，是72。
0: 跟你对了似的。走字了。
1: 不愧是老板。
0: 其他人怎么就不走字呢？难道都不动脑子？
6: 大王您真是太聪明了，您肯定一早就发现这些人在梦游，这东西对他们没用。
0: 对，我早就看出来了。
1: 那上哪找没梦游的人？